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光影职场学这个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各位大家好，我发现我在这一季月亮与六便士的这个专题里面哈，介绍了很多部跟艺术有关的电影哈。我们介绍过阿马迪斯东京奏鸣曲，上个礼拜呢我们介绍了舞动人生，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另外一部艺术的电影哈，跟艺术有关的电影，它是在2010年的美国电影《黑天鹅》。那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我想要来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通常都会对完美有一个迷思，而且呢，在这个追求卓越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付出一些的代价。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提供了一个让我们看起来有点惊悚，可是呢，却又很无比真实的一个我们的职场人生一样。所以呢在第一段的节目里面，我想先带大家来想想好，来看看这个电影当中好白天鹅的包袱是什么。好，我们来聊一聊在职场上面那个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个完美人设是什么。在这个电影一开始妮娜呢是一个巴黎学院的一个学生，她正在参加一个剧团的一个甄试。好，那在这个甄试的过程里面呢，舞团他们要跳的呢是天鹅湖。那各位可能可以想象那个天鹅湖的一个故事里面一定都是白天鹅，但是它里面呢也有一个故事是跟黑天鹅有关。所以呢你要去演这个天鹅皇后他就必须要同时要能够表现出这个白天鹅的优雅，同时呢他又可以表现出这个黑天鹅的这种侵略性。那我们的女主角妮娜呢她可以说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白天鹅，因为呢在表现白天鹅的这种优雅的特质的时候，在这个技术上面她几乎是非常的完美，每一个拍子每一个指尖的角度她都能够非常精准的能够表现出来。那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她是一个好女儿，每天都乖乖的回家，同时呢因为身为一个舞者她必须要严格的做这个体重管理，所以呢她都会控制热量她只吃葡萄柚。然后呢她的母亲其实带有一点控制狂，可是呢母亲对她又十分的保护。所以呢在家里面是一个好女儿，在舞团里面呢她也是一个好舞者，因为呢她面对这个艺术总监的每一个指令她都会唯命是从，务必要做到这个总监所要求的那个动作，而且呢她从来不会顶嘴，她展现出来的就是像白天鹅一样纯洁优雅惹人怜爱。可是呢我们刚刚有说过，当这个天鹅湖要选这个女主角要演这个天鹅皇后的时候，你不能只是会跳白天鹅，你还要能够表现出黑天鹅的那种独特性。所以呢艺术总监呢看着妮娜她犹豫了一下。因为呢天鹅皇后呢就是必须要能够表现出纯洁无瑕惹人怜爱的同时，她又要能够充满野性充满性感充满诱惑力跟破坏力。这样子两个个性，黑白天鹅。那这个总监看着这个妮娜呢

他就很残忍的告诉他一件事实哈，就是妮娜可以把白天鹅跳得非常好，非常完美，但是你跳黑天鹅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黑天鹅要的那种感受，它太僵硬了，而且呢，太害怕犯错，好，所以呢，完全不是导演所想要的那样子的一个黑天鹅的角色，因为呢，妮娜很习惯把自己牢牢的锁在一个好女孩的框架里面，以至于她根本无法去，觉察或者是释放他自己内心的那种狂热，带有破坏力的真实情感。可是明明他那么努力的去追求完美，那既然要完美，还有什么他做不到的事情呢？好，所以对妮娜来说，她对于这个艺术总监告诉她说她没有办法表现出黑天鹅的这种特质的时候，她觉得非常的一个挫折。那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也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其实我们也许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你都会晓得说，在真实的一个世界里面，有的时候瑕疵往往是一个人优点不可或缺的一个附属品。为什么这么说？瑕疵往往是一个人优点不可或缺的附属品的这句话，其实在讲一件事情是，我们身上其实每个人都不完美，在你的身上可能都有一些那些棱角，甚至于某种程度来讲，可能就会被视为是缺点的特质。可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些棱角，这些所谓的缺点，往往就是在塑造你这个人他的独特气质，成为卓越的关键来源。所以呢，当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妮娜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可是她却没有办法演绎出黑天鹅的那个特质当中的那些，跟白天鹅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跳天鹅湖的话，你必须要能够，同时表现黑白两个天鹅的特质，你就必须要打破一个绝对顺从零失误的那种完美的框架，因为这个框架你放在白天鹅没有问题，但是你就跳不出黑天鹅的那种感受。因为呢，当你要选择要成为一个黑天鹅的时候，你必须你的内心的狂野、叛逆，甚至于是那种阴暗面，在我们来看，那个其实就是所谓的瑕疵，所谓的缺点。那这种东西，你要能够让它出来，从你的特质的当中出来，你才有办法表现在你在跳黑天鹅的时候。那这个是你要达到这种极致艺术成就不可或缺的一个附属品，就是你要把你的阴暗面表现出来。那我想，这个其实在我们在谈职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以去把它想象成就是，也许。你遇到你的同事，他其实在人际沟通上面，他实际上是一个可能很龟毛、很神经质。那这种人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缺点。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的龟毛或因为他的神经质，往往这种人他在重大的专案里面，他可以做到滴水不漏，他可以做严格控管品质的这样的一个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性。还有就是，可能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个同事，他讲话很直接，很容易得罪人。那我们也都认为说这种人是一个缺点，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他在谈判桌上面，他的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毫不退缩。我可以为了公司，我可以让这个对手呢，可以臣服于他，好，那帮公司获利，这其实是一个优点。所以呢，我们如果去想象我们当初我们进入这个职场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战战兢兢，我们也都想要让自己表现到最好，其实就跟妮娜一样。所以呢，我们会去注意这个老板的表情，甚至你会去揣摩公司的文化，不知不觉当中，你给自己戴上了一张面具。你开始经营你所谓的这个职场的人设，在这个

职场人设当中，在这个体制里面，你成为那个符合体制期待的乖乖牌，然后你努力当上一个完美无瑕的员工。好，只要是 主管交办给你的任务呢，你一定使命必达。好，还有就是你为了要维持办公室的一个和谐，很可能你跟同事之间你都是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即使 有时候同事可能会占你的便宜，但是呢你也会就是想要有更好的人缘，你都来者不拒，同事请你帮忙的时候你都来者不拒。所以呢，我们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也就跟那个妮娜一样，在办公室里面你一直在跳一支永远不会犯错的白天鹅 之舞。好，这种试图想要讨好所有的人，掩盖所有缺点的这种完美，在现实的职场当中，就会显得你这个人其实是有点枯燥乏味，甚至于是有点虚伪的。好，因为呢，当你把你身上所有的这些棱角都磨平的时候，当你把所有的情绪都藏起来的时候，你同时也抹杀掉你身上最独特、最能够创造价值的东西。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机器人是很棒，但是呢，机器人随时都可以被另外一个更新型号的机器人所取代。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电影当中那个妮娜，她在电影里面遭遇到的这种瓶颈的时候，就很像我们真的是也会在职场上面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好，因为呢，你习惯把这个白天鹅的这个形象放在自己的身上。好，可是呢，当公司呢要你去挑战一个高难度的专案，或者是要你展现出你的创意的时候，好，或者是你在带领团队要去突破现状的时候，很可能你都会有一些的瓶颈，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故事，我们就可以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完美人设的时候，好，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打破这一面镜子，好，可以在职场上面很安全又很充满力量的让我们内在里面那个独特性，好，甚至于是那一点点的不完美，好，可是呢它却有可能去转化成我们在职场上面的另外一种优势。好，我们要怎么样去可以让自己内在更多的可以觉醒，更多可以释放呢？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来看看妮娜如何去突破。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0年的美国电影《黑天鹅》。那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提到这个主角妮娜，其实她在这个天鹅皇后甄选的过程当中，她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她一天不放下白天鹅的包袱，她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艺术的最高境界。于是呢，她就开始了一场很痛苦的一个撕裂，甚至带着一个自我折磨的意味的这样的一个蜕变的一个过程。好，那甚至于呢，他发现他必须要杀死内心那个过度纯洁天真浪漫的自己，他才能够去释放出他那个另外一面，那个带着狂野的那种黑暗面。好，可是呢，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这个白天鹅的这个包袱是怎么养成的。好，在这个电影里面呢，他有出现妮娜的房间。你知道一个已经不是小女生了哈，那在纽约这个顶尖的巴黎舞蹈团里面担任主角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舞者，那他的房间里面哈，都是粉红色的，床上又摆了那个绒毛玩具，甚至墙上还贴着蝴蝶结啊。这样子的一个成人，可是却住在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梦幻的一个房间里面。这一切的推手都是他的母亲。好，那妮娜的母亲呢，她曾经也是一个舞者，可是因为她后来结婚生子，怀了妮娜之后呢，他就放弃了他的一个事业。所以呢，对他来讲哈，舞蹈这件事情是一个未尽事宜。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控制欲跟他自己的一个梦想，完全就砸在女儿妮娜的身上。那在这个母亲面前，好，他把这个妮娜呢训练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好，妮娜呢，不可以有，不能交男朋友，也不能够有脾气，不能够有自己的主见。母亲呢，甚至还会帮她剪指甲、脱衣服，其实就是把一个成年的女性当作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这种洋娃娃来对待。好，母亲对妮娜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就是乖乖听话。好，那我呢，当这个女儿很听话的时候，这个做母亲呢，就会给她一个甜美的微笑。可是一旦呢，这个女儿呢出现出忤逆母亲的这些行为的时候，母亲呢就会用一种非常极度的情绪勒索来摧毁她。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看到这对母女关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还蛮变态的，蛮病态的，病态。可是呢，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职场里面，各位可以来想象一下，这个母亲的这个角色很有可能就像是我们身处的一个职场体制。怎么说？很多时候公司的文化或者是我们的主管就像是妮娜的母亲一样，她用一种你看不到的一个方式，其实在控制这个员工。比如说她发给你稳定的薪水，然后呢他打你的考绩。好，那条件呢就是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不会犯错，永远听话照做的好孩子、好员工。好，所以呢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我们会非常注意主管脸上的表情。当你看到主管眉头深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

是不是我哪里刚才没做好，好，又或者每次到了打考绩的时候，你也会很害怕说，哇，主管今年不知道在考绩表上面 会打多少分，哦，所以呢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在这个职场的这个工作呢，我们会把它营造出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怎么样叫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好，然后你不要有太多意见，反正上面说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就对了，好，所以以至于呢明明可能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可是呢你却不敢出声音，好，然后呢甚至于有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同事太过分，可是呢你又不敢，好，直接仗义直言，好，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这些我们的一个原本有的这种脾气给收藏起来，好，因为呢只要当一个没有个性的完美员工，在职场上面你就可以很安全，好，这是一种生存之道。可是呢职场的残酷就在于说，如果当你想要从这个群体当中脱颖而出的时候，当你要承担更大责任的时候，你的这些原本把你保护好好的这种理念，哦，就会变成反而是要勒住你脖子的绳子。好，我们用电影来看，哦，在这个电影当中，哦，其实除了妮娜的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讲的艺术总监，他叫汤马斯。汤马斯的这个角色，哦，就很像是在我们职场当中你会遇到的那个极度的严格，然后呢可是他又可以一眼看穿你的潜力，好的那种魔鬼导师。所以呢当他看着那个跳着完美舞步的那个白天鹅的妮娜的时候，他才会毫不留情地告诉他说，完美不仅仅在于控制，还要能够释放。所以呢他逼迫妮娜去跳黑天鹅，他要妮娜去勾引他，去反抗他，去展现出一种能够摧毁一切的狂野。好，那汤马斯的要求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职场上面你可能就会遇到的就是一种上司他可能会要求你要去做一些你以往做没有做的事情。好，那他其实要妮娜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打破你以前好那些过度的去粉饰然后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人设。可是你想想看哦，一个当了那么多年的一个乖乖牌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突然去释放他内在里面那些我们所谓的这种缺点也好，或者是阴暗面也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妮娜的身体跟心理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那种压力的征兆。因为呢为了维持这种白天鹅的纯洁个性，可是他又必须逼迫自己要能够成为一个黑天鹅，妮娜就陷入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精神撕裂。他不断的抓自己的背部，好，抓到这个肩胛骨破皮流血，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哈，这个电影当中用一个很像是那种黑天鹅的那种翅膀想要破体而出那种感觉。还有妮娜就是出现了很严重的幻觉，她在镜子里面看到一个表情邪恶完全不受控制的自己在对她冷笑。那她的脚指甲呢因为过度练习也产生那个指甲脱落，好，可是她感觉不到疼痛哦，她只感觉到无尽的焦虑，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跳出黑天鹅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故事的当中，哦，这个妮娜一直在面对的是一个很深沉的一个自我折磨，哦，就是在那种完美人设跟真实本色之间的那种拉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都会知道说这种拉扯一定会带来疼痛，哦，就好像我们在职场上面你试图讨好所有的人，假装自己很完美很体贴很温柔，可是呢当你很渴望要去表现出自己真正实力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跟妮娜一样非常焦虑，因为你不知道，一来是可能那是你不是你很习惯的，二来就是你不知道说当你真正表现出那一面的时候

别人是不是还会喜欢你。所以呢，这个妮娜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你其实看到她的身体出现这些反应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她似乎已经精神快要崩溃了。再来，妮娜最崩溃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等待甄选的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争取这个天鹅皇后这个角色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对手。好，这个对手的名字叫做莉莉。好，那这个莉莉呢出现在这个妮娜的眼前的时候，是一个完全跟她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个性。妮娜莉莉呢就是一个会迟到、会抽烟、很爱去逛夜店，而且甚至于呢她会对这个男性哈，不管是男性的舞者，甚至于对这个舞蹈总监汤马斯哈，他都会眉来眼去。那你说他跳舞的技术怎么样呢？还好，老实说没有妮娜那样的一个精准，但不知道为什么当他跳舞的时候，他就会散发出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好，会让人感觉他有一种毫不掩饰的欲望跟这种自由。所以呢，这个妮娜对莉莉的情感复杂就到了极点，因为他非常嫉妒莉莉的奔放，他也害怕莉莉会抢走他天鹅皇后的位置，所以呢，莉莉就变成妮娜心中最大的一个假想敌。可是同时呢，妮娜又深深的被莉莉所吸引。好，那听到这边哦，你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真的有莉莉这个人哈？实际上，在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阴影哈。我们往往会对那些拥有我们渴望却不敢拥有的那些特质的那些人，我们其实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敌意。所以呢，莉莉其实根本就不是妮娜的一个敌人。好，莉莉其实就是妮娜内心深处那个她一直很想表现出来，可是她却被母亲压抑的那只黑天鹅。好，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她把它具象化，可实际上这个莉莉是妮娜所想象出来的一个角色。借着呢对莉莉的这种恐惧、嫉妒跟渴望，妮娜好像就慢慢开始释放了她内在里面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的自我。所以她开始做了什么事情？她开始拒绝母亲的控制，她会跟导演搞暧昧，甚至于她在幻觉当中，在一个很激烈的缠斗当中，她杀死了莉莉。可是当她低头一看的时候，她刺中的其实是她自己。那个自己是谁？就是他过去那个很软弱、受控制、过度纯洁的白天鹅那个自己。所以呢，在这个他在一个想象的一个当中，在那个搏斗的一个当中，实际上其实是妮娜一个内在一个觉醒的过程。好，那甚至于是带着一种疼痛感的。所以呢，回到我们的这个职场的当中哈，如果你是一个对细节要求到近乎神经质的一个的人，好，在白天鹅的框架里面，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难搞，那你可能会掩饰。好，可是呢，一旦你可以像妮娜这样子，就是你很勇敢的去面对那个真实自己的内在的时候，那个自我的一个觉醒的一个过程，其实说不定你其实更接近那个你真实的自己，而你的那个真实的自我有可能可以在工作的一个职场上面，好，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10年的《黑天鹅》。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我们刚才在上一段的故事当中，我们其实有讲到，就是妮娜想出了一个假想敌，她的名字叫做莉莉。可是呢，实际上她在跟莉莉搏斗的那段情节里面，导演实际上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让我们看到妮娜在企图想要打破她自己的舒适圈，想要去摧毁她过去的一个虚假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完美人设。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带来的是一种自我的折磨跟精神上的一个挣扎。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当中的妮娜，因为她要追求的是极致的卓越，她要跳白天鹅，同时她也要跳黑天鹅的时候，最后她走向一个很极端的一个自我毁灭式的这种完美主义。可是呢，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在你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你就马上就是你要去做自己，然后你呢拥抱你的真实瑕疵，你去释放你内心里面的这种黑天鹅。我们其实不是要让大家好像你就要放弃这你过去所做的一切，好像你就是做自己就对了。好，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故事这个里面，我们看一看这个妮娜她一直在信仰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完美。好，可是妮娜一开始她理解的完美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对她来说，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完美指的就是这种绝对控制跟零失误。好，所以呢，她在母亲的这个底下，她的完美就是做一个不会回嘴的好女儿。那在这个舞团里面呢，他的完美就是他每一次的舞蹈动作呢都要非常的精准，然后对这个艺术总监的命令呢要唯命是从。好，这其实就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就很像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我们常常会对一些很无理的事情照单全收，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所谓的好员工。可是呢，当这个妮娜真正去碰触到那个很狂野，她面对到那个当她想象出来的那个莉莉的时候，她里面内在其实有很多一些很我们说很比较负面的一些感受，比如说嫉妒也好，恐惧也好，好这些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自我出现的一个时候，她就发现说，过去她那种乖乖牌的完美根本就不管用。那个没有办法帮助他去诠释黑天鹅的这个角色，所以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打破那个旧有的一个规则。所以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其实就会看到妮娜就用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一个方式。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惊悚片？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导演就用了很多的一个情节去让我们看到说，哇，这个妮娜一直在不断的她在反抗，她反抗什么？反抗她的母亲，他在反抗那个艺术的总监，甚至于他在反抗那个他想象出来的那个敌人叫莉莉。所以呢，看到这边，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妮娜的这个角色，我们一方面会觉得他很勇敢，可是我们一方面其实又很同情他，因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真的就是忍受那个无止境的那种肉体的折磨也好，或者是精神的撕裂也好。所以呢，回到我们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现实状况里面，好，这种展现出来的这种反抗到底意味着

味着什么？好，这个意味着就是你即将要面临人际跟精神的双重考验。也就是说，我们在群体的当中，其实我们很害怕跟别人不一样。好，因为呢，当你要表现出你自己内在的一个真实自我的一个个性的时候，其实你会面对到一个挑战，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好，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像你想象当中哈那么好。好，因为你要展现出你那种带有棱角的真实性格的时候，你为了要追求极致的专业的时候，你成为在群体当中，你变成是一个异类，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去撕裂你原有的这种职场关系。好，你想一想哈，当你不再去当那个有求必应的烂好人，当你在为了在专案的这种那个的一个能够凸显出一个好的品质的时候，你在会议上面你直接点出同事的错误，又或者是你为了要捍卫自己的创意而你跟你的主管发生激烈争执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好，他们不会觉得说你好像是把你自己的本性流露出来哦，他们只会觉得说哎，怎么以前那个没有声音的人突然变了。好，他们就突然觉得你很难搞。好，会觉得你很骄傲自大，所以呢，你曾经的那种所谓的好人缘可能一下子就瞬间蒸发了。你会被同事误解，甚至于你也会遭到排挤而变得孤立，就很像在电影当中的这个妮娜也是，当她逐渐展露锋芒的时候，她原本在舞团里面的人际关系也随着变得很紧绷，而且很冰冷。更可怕的是，还不只是外界的孤立而已，还有就是你里面内在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撕裂跟分化。好，所以呢，你要面对到这样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在透过这个电影故事的主角，你就看到妮娜在这个精神状态里面，她一步一步的走向失控。好，她甚至于产生一些幻觉，好，看到自己邪恶的自己，好，又看到自己身上呢突然出现像羽毛般的这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景况。好，那在那个天鹅湖的首演之夜的时候，妮娜呢终于完成不可思议的蜕变。好，因为呢在她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想象当中，她在舞台上面完全化身为黑天鹅，充满了魔力、性感、狂野，好，征服了全场的观众，甚至于呢连一向非常严格的这个艺术总监汤马斯都为之折服啊。好，在最后一幕，当这个妮娜换回白天鹅的服装，好，准备演出从悬崖上面跃下的时候，然后很凄美死去的那个结局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全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因为妮娜的表现太好了，完全无懈可击，从白天鹅到黑天鹅，再从黑天鹅回到白天鹅，妮娜所展现出来的是这么样的游刃有余，而且非常的丰富又有层次感。所以呢结束的时候哈，这个汤马斯就冲过来对他说，你做到了，你太棒了。这时候的妮娜呢躺在一个软垫上面，她的脸上的表情哈带着一种超脱的近乎神圣的微笑，她看着天花板，气若游丝的吐出一句话是，我感觉到完美，那是完美。好，可是就在他说出完美的同时，你就看到那个镜头缓缓的拉下来，他的那个纯白无瑕的天鹅群，那个白纱群居然渗出了一大片让人很触目惊心的鲜血。那个伤口其实并不是别人刺的，而是就是在我们上一段里面提到，他在那个跟莉莉的那个搏斗的当中，实际上那个搏斗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他用玻璃碎片刺到他自己。那可能很多时候看观众 的人，或者是说很多的在大家 在看这段的时候，每个人的诠释的感觉都不一样哈。到底这片鲜血是在讲什么？好，妮娜死了吗？好，

我觉得如果当我们来看这片鲜血的时候，很有，也许放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可能可以来思考一下，其实这个鲜血很可能就是当你在追求一个极致卓越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付上的代价。好，你想想看，妮娜口中的那个完美，我们是观众的人，我们其实都知道，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要求，甚至于到自我毁灭式的这种完美主义。他用他自己的血肉跟精神作为一个祭品，献祭给他所追求的这个极致艺术。好，所以呢也许你可能身边会遇到一些的完美主义的人，好，他们其实在追求一种卓越，但是这个卓越真的是会让人付上代价，你可能会面临到被别人当作是异类，又或者你会开始自我精神折磨，然后甚至于你也会被误解或者是被排挤。可是呢，当你提前认知到孤独跟不被理解是追求卓越的一个正常代价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你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外界的眼光，而不会因为人际关系的撕裂，然后你就陷入到一个内在精神的这种内耗的当中。好，所以呢，你要避免陷入那种自我毁灭式的这种完美主义的关键在于你要能够接纳而不是偏执。好，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你在抱怨你现在的工作可能很枯燥，你觉得你明明就看到了这个同事的错误，好，那可是呢你就很想要说出来。好，那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你一定会受伤，别人也会受伤，好，就好像那片鲜血一样。那你准备好面对那样的一个鲜血吗？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进入到尾声，我们要来一起来思考，我们要重新定义完美这件事情。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黑天鹅》这部电影。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其实是会让人有点不寒而栗的。好，因为呢这个妮娜呢她在舞台上面完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一个黑天鹅的一个演出的时候，甚至于她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幻化成一只黑天鹅，长出那个黑天鹅的羽毛的时候，那个全场的观众为他疯狂起立鼓掌，几乎是整个剧院都快要掀，那个屋顶都要掀开来了。但可是当他躺在地上的时候，他居然带着一个非常近乎超脱近乎神圣的微笑，然后说出来说他感觉到完美。然后呢镜头就拍到了他的腹部呢在那个纯白无瑕的天鹅舞裙上面呢流出了那个鲜血。那我想呢看完这个最后一幕，他其实电影就收在这边。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妮娜的一个，我们说他是一个觉醒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虽然鼓励大家在职场上面我们要追求卓越，要勇敢的释放自己内心真实的本色，可是当你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闪过一个恐惧？你会不会觉得心里面会问自己说，难道这就是追求卓越唯一的结局吗？难道我们为了要成就那份无可取代的价值，我们为了要摆脱平庸，我们必须要像妮娜一样陷入一种自我毁灭吗？好，那这当然不会是我们希望的。好，我想当我们来思考重新定义完美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在第一段的节目的当中我们有聊到白天鹅的包袱，在第二段里面我们也聊到了那种释放黑天鹅的那种面对自己的阴暗面的事情。那再来我们也提到了要追求卓越这件事情你可能要付出了一个代价，因为你可能你就必须要伴随的就是你要能够接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甚至于你的人缘可能不会太好。那我想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身为一个职场人，我们都可能会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一个极端的一个错觉。在看完这个电影故事之后，好像我们在这个生存游戏的当中，我们好像就只能二选一。可是呢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为什么会陷入到这种极端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女主角妮娜她对于完美的理解太过绝对了。她认为完美就是要绝对的纯洁无瑕，要绝对的顺服。所以呢当她必须要展现出一点叛逆或者是狂野，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欲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必须要把过去的那个纯洁的自己要彻底的杀死，他才有办法把这一块展现出来。所以呢你才会看到我们看到的妮娜他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在折磨他自己，然后也产生一种精神的一个内耗，最后甚至于走向了一个绝路。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完美从来就不是没有缺点，而是呢不要去追求过度粉饰的这种无瑕。所以如果说我们要避免走向像妮娜这样的一个自我毁灭的一个过程，关键其实就是你必须要打破你对完美是不是存在了很多的迷思。那你去当你去能够去正视自己不完美这件事情，我的个性的当中确实还有一些所谓的瑕疵，但那就是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这些瑕疵成为一个优点，甚至于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卓越的附属品呢？怎么做？也就是你

当你开始去展现你真实的一个性格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你可能会破坏了一些你既有的在人际关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和谐。好，你可能不会被理解，好，你可能也会甚至于你可能会被孤立，好，排挤。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甚至于会自我怀疑，你会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好，我是不是不应该指出别人的错误，好，我是不是很糟糕。那这个其实都会造成一种精神的一个内耗。可是如果当你可以提前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孤独跟不被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你追求一个你个人的一个独特的时候的一个正常代价的时候，你的心态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你会知道那些在会议上的这种冷言冷语，或者是茶水间里面那种窃窃私语，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正是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对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但真正的成熟，真正的一个觉醒，是允许在你的当中你有好的一面，你当然也有你自己的一个幽暗面，而他们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存的。你可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是那个温文有礼，好，你懂得团队合作的白天鹅。可是当你的专业底线被践踏，当你的创意不合理的被否决，又或者是当专案必须要破釜沉舟的这种魄力的时候，你随时都有能力去召唤出你里面那个充满着创意，甚至于是有力量的那个反抗的那个黑天鹅。所以呢，你不需要杀死白天鹅才能够释放黑天鹅，因为他们都是你内在真实的一部分。好，所以你要能够避免自我毁灭的这种完美主义的关键，好，我们刚才在上一段里面有讲到，关键在于是接纳，而不是偏执。当你学会很诚实的去接纳自己不完美的那一面，可是你在追求卓越跟承担现实代价之间，你找到那个平衡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完成所谓的觉醒的同时，依然又可以保有完整的自己。所以呢，或许明天早上当你再次的走进办公室，当你打完卡，当你坐在那个你很熟悉的办公桌前面的时候，当你必须要再次去面对那个你需要隐藏自己委曲求全的时候，我希望今天听完今天的这个妮娜的故事，你可以想一想，你在你的里面有没有一直被压抑的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可是那却是很真实的你。那也许表现出来不会那么样的令人喜欢，甚至于当你在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很不习惯，你会觉得这不像我，可是呢又好像真的是我。好，那不要害怕说因为你展现出这样的一个部分真实的你的时候，因为别人不喜欢你，别人会可能会跟你保持距离，好，可能会让你很不习惯，会很不舒服，甚至你不喜欢那种被排挤的感觉。好，这些如果说你能够超越那个害怕，甚至你可以知道说，因为你正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你正在活出一个真实自我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必然过程的时候，你才能够去面对自己，而你也才能够在你的职场上面完成真正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觉醒，活出那个真实自己的一个内在。你不会流血，你也不会毁灭，可是你在那个充满张力的那个黑白之间，你可以跳出一个属于你职业生涯中最震撼最迷人的完美之舞。我们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真正的完美从来就不是纯白无瑕的伪装，而是敢于直视内心的幽暗，让瑕疵成为你无可取代的锋芒，在黑与白之间，你跳出属于自己的卓越之道。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提醒民众户外活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在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南部近山区有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6度左右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18号表示，在中东国家的请愿之下，他喊停预计在19号攻击伊朗的计划。川普指出，请愿的中东国家认为可以在短期内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要求美方暂缓攻击计划2到3天。川普也表示，出于对这些中东领袖的尊重，他已经指示国防部长赫塞斯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暂停19号攻击计划，不过他也表示，只是美军随时做好准备，如果无法达成满意的和平协议，将全面大规模攻击伊朗。刚果民主共和国近日爆发致命伊波拉病毒疫情，且正蔓延到乌干达。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在关切民主刚果伊波拉疫情的规模与扩散速度。而根据民主刚果卫生

部的资料，该国伊波拉病毒疫情病末人数预估已经增加到131人，疑似病例达到513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在确认疫情方面的工作慢半拍，并且指出美国希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设约50家诊所治疗伊波拉病毒确诊病患。川普日前在北京峰会展现友好气氛，引发日本政界强烈不安。东亚国际关系期刊《外交家》昨天刊出分析，指出东京部分人士已经开始把这场峰会称为“川普震撼”，担心美中关系重新朝两国集团的模式靠拢。另外，让日本最担心的是，美国常年对台湾6项保证与战略模糊的原则可能出现松动。如果华府如今开始把军售纳入美中谈判，日本与亚洲盟友恐怕解读为美国对台湾政策出现重大转变。南韩政府在18号发布2026年版统一白皮书，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首份白皮书，强调南北韩和平共处的决心，尊重北韩现有体制，不追求任何形式的吸收统一，也无意采取敌对行为。媒体分析，这项表述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北韩长期主张的两国体制，被质疑违反南韩宪法追求统一和关于国土定义的精神。泰国内阁会议昨天通过由泰国外交部所提出的签证政策修订案，决议全面取消先前针对包括台湾在内共93个国家实施的60天观光免签证措施。根据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当局认为，为了促进疫后复苏所推出的60天观光免签证制度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有越来越多外国人选择定居在泰国，从事商业活动或是犯罪行动。而泰媒报道指出，大部分国家都将回归原先的30天免签停留额度，而台湾便是其中之一。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心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抓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Don't worry, be happy, be happy.
1: 创意生活百宝袋，哇，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依然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家。家好多事要做，哎，确实哦，我们也希望呢可以透过我们的专家来帮助我们有效率而且

0: 有智慧的来做每天要做的事。什么事呢？家事。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再度邀请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安琪老师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安琪老师，五月了也好，这个单元很帮助我们，
1: 是因为就很生活化啦。
0: 是，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都会跟朋友们分享到说，其实家事这种东西，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很难去不要做它，对不对？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嘛，就是你房子就是没有人住，或是你久久才住一次，它都一定会有脏污的存在。
0: 是，
1: 对。那这些脏污，这些污垢啊、灰尘啊，你又很难说完全去避免掉，因为即便你只有空气流通，就是会有灰尘。
0: 是，
1: 对。要再加上，如果我们是住在家里面，有在生活的，有在煮东西啦，哈，有在使用，有在洗澡，还在活动，那家里的污垢种类又更多。对，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家事很轻松？当然就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0: 是，
1: 对。其实我们有分享说，其实你就每天做一点呐、啊，或是你把它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好像做家事并不会觉得说还要特别去花时间。或者是说，哎，我要怎么样去特别去安排？其实你生活当中就已经把家事融入进去了。
0: 我想，就像老师说的，每天做一点点哈、哦，你想它完全没有灰尘啦，哈、哦，就好像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有人，比方他们要举家搬到哪里，或者是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用白布把这些家具盖起来。
1: 对，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嗯，我觉得是有必要哎。
0: 嗯。
1: 对，因为你有空气就会有落尘啦、啊、那所以说你真的如果是要长时间，有可能是出国、哦、可能会说去外地工作之类的，那你如果长时间没有在家里的话，我觉得那个做那个动作是真的是有差，
0: 有帮助。
1: 对，否则你会觉得花很多时间在整理、嗯、
0: 哇，所以我们很想快速打扫。
1: 对，
0: 可是这个快速打扫总要有一些辅助的东西、哦、
1: 是，
0: 哎呀，干脆买什么强力去污剂啊，
1: 是是，
0: 或者是哎呀，这个广告说哎，用这个马上通、哦、什么都可以。可是后来又担心说，哎，这会不会对环境有什么样的伤害啊、嗯、因为毕竟这个强力的啦，去污很好的等等、嗯、好像都比较多一些化学物质啊、哦、
1: 是。
0: 所以老师，我们是不是也有所谓的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世界环保，或者是我们可以甚至比较便宜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污的，
1: 对
0: 啊，又让我们环境更方便更快速的完成整洁，诶，到底要用什么？
1: 对，那其实我们刚才那个有提到，丽宏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要怎么样去轻松打扫、嗯、轻松打扫其实很多人的观念会觉得说，我为了要轻松，所以我用了强力的清洁剂。但是你用强力的清洁剂的后面，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把它清除掉，所以你反而不轻松。
0: 不轻松。
1: 对，我在我的认知啦，就说你想要轻松的打扫哦，莫过于就是你一定要就是除了去污力好之外，我觉得你的善后的工作必须要简化，你才会轻松。因为有时候打扫本身会觉得没有那么长，或者没有那么累，但是你后面的善后很耗时间。
0: 嗯，
1: 对，就像洗碗巾好了，你觉得哇去污力很好，可是你要花很多的水，或是花很久的时间的冲洗，它才会干净。
0: 对，不然就还是一样滑滑的。
1: 对，所以你即便说，哎，我用了一个很好用的洗碗巾，但是会有残留，所以你后面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水去洗掉它，你总共的时间其实反而会更多。
0: 嗯，
1: 对，那打扫也是这样子，你如果为了要很强效快速，或是为了要什么立即性，你用了很强的去污剂，那你后面的善后要花很多的时间。对，所以我觉得环保的观念我觉得很重要。那讲环保清洁、环保素材，相信很多听众、哦、一定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小苏打粉。
0: 小苏打粉，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嗯、
0: 是。
1: 对、嗯、那因为小苏打粉这样的东西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但是真正会用的人其实不多、
0: 嗯、
1: 甚至有的人会用错方法，所以今天就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小

0: 苏打粉的妙用。对，
1: 是，好，那小苏打粉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老师，到处都买得到吗？
0: 是，因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小苏打粉这个东西好了。好，小苏打粉它这个它的化学名叫做碳酸氢钠。碳酸氢钠，大家听起来碳酸氢钠，哎呦，好像听起来很可怕，有没有？那其实不是，它是存在于大自然界里面的成分，对，它是可以被水去做溶解的，它可以被水溶解，然后它就是可以被大地分解的，所以它会广受所谓环保人士喜欢，喜欢小苏打粉这样的东西。那小苏打粉呢，它加水之后它就变成弱碱性。对，它就可以分解所谓的油污啊污垢，对，然后会变成 二氧化碳跟水，所以它是可以被大自然分解的东西。对，那我们一般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小苏打粉其实有几种种类。好，第一种就是清洁用的。好，清洁用它单价就会比较便宜一点，像是化工原料行啊，或者是说像现在大卖场都有卖
1: 啊，
0: 对，或是一些什么五金百货行，对，它都有卖小苏打粉。对，它就是可能包装比较小一点，那化工原料行就比较大包装。然后这个是所谓的工业用，也就是一般我们清洁用的。好，然后第二种就是食用级的，就是我们常在做点心会用的小苏打粉，烘焙
1: 吃进去的。
0: 对，可以吃进去的，像你说做饼干做甜点都会加一点小苏打粉，那就是食用级的。好，然后第三种就是药用级的，例如说像我们那个吃的胃药那种药定，药胃药，它里面就会有小苏打粉的成分，因为它是制酸剂嘛，因为它是属于碱性的东西嘛，所以胃药里面就会有小苏打粉。那有人说，那我打扫的话这三种有差别吗？那基本上只要有小苏打的成分在，它的去污力其实是一样的。对，所以你不一定要特别去买所谓的烘焙级，就是那种食用级的，因为它单价会比较高一
1: 点。
0: 对，那因为我们一般用小苏打粉来做打扫，我们都一定会水洗过，会冲掉，或者是一定会擦掉，所以不会有那种
1: 残留的问题。
0: 对，或是比较不会有那种吃到肚子里的问题。对，所以一般我们就是用工业用这种清洁用就可以了。对，
1: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不是放在你自己要做点心里面，我们就用工业用的，家里我们要清洁什么什么的，用工业用的就可以。
0: 是，
1: 而且我们一开始用，或许你就不用去化工行买这么大包。
0: 对，因为其实早期台湾对于小苏打粉这样东西不是很熟识的时候，只能在化工原料行买。对，那是后来近几年，就是台湾民众对于小苏打粉应用在清洁上的部分已经比较熟悉，比较多人在找。对，所以现在其实大卖场甚至有些比较大的那个西药房，它也有卖那种就是让你清洁用的小苏打粉。所以它的取得其实是已经方便很多。
1: 是，哇，就是消费者有需要，所以他们一定铺货的地方就多一点了。小苏打粉真的这么神奇吗？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继续的请陈安琪老师来告诉我们哦。

0: 欢迎再度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哇，这个小苏打粉真的很万用吗？
1: 对，
0: 真的这么神奇哦？
1: 对，因为小苏打粉其实我们刚刚讲它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是环保的素材，对，它可以被大自然分解，那它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腐蚀性啊，这些问题它都没有。对，那再加上因为它是比较细致的粉末，它有一些细致粉末的颗粒的东西，所以它也可以当作一个研磨剂，然后它加在水里面，它就变成刚刚讲弱碱性嘛，所以它就一些综合的作用，所以它的用途就会变得很广，所以家里的大大小小污垢其实它都可以去使用。那至于怎么去使用，其实我们可以分几种状态啦。第一个就是直接粉状去用，就是小苏打粉直接就当作去污粉
0: 哦，直接撒下去就可以用。
1: 对，然后撒的时候、哦、我自己是会买那种胡椒盐罐，那种比较粗孔的，就像那个咸酥鸡店的，有没有、啊、不是那种粗孔那种、啊、那种胡椒粉罐吗？因为小苏打粉它接触空气的湿气它就会结块、嗯、对，所以你如果一般小的那种胡椒粉罐它的孔太细就倒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找那种孔的地方是可以转的比较大的那个孔，我都用那个装，所以就是变成哪里脏就撒哪里，像瓦斯炉脏你就是撒，
0: 拿起来撒一撒，
1: 对，撒一撒因为有的直接抓其实直接抓就是量会通常都会太多、嗯、就容易撒不均匀，
0: 是，
1: 对，所以就是一个撒粉罐，就把它当成去污粉，哪里脏就撒哪里、嗯、对，所以像瓦斯炉脏就撒一点点，然后那个菜瓜布沾一点热水刷一刷
0: 就很干净了，
1: 就干净了、哦、然后水槽，厨房水槽，厕所水槽也可以啊，洗马桶也可以，粉撒一撒然后刷一刷它就掉了，这个就是粉状的使用方法。然后建议就是一定要用那个撒粉罐，嗯，对，撒会比较均匀啦、啊、然后那个量我觉得就会比较省一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它调成糊状，
0: 所以水少一点就把它调成糊状。
1: 对，因为有些地方是你的粉撒不到，像那个瓦斯炉前面那个墙壁你粉撒不上去啊，因为
0: 会掉下来。
1: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的那个粉状只能撒在平面上嘛、嗯、可是有些地方你粉撒不到，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墙壁你的粉就撒不上去会掉，或者是像一些什么水龙头的边边角角细缝，嗯，你的粉也撒不进去，嗯，就一定要糊状。那通常我就是会大概加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就是因为每个牌子的它的吸水率其实不大一样，所以就大概自己抓，好像我大概就抓三分之一的水，然后再加一点点的洗碗精，少许洗碗精就好了、嗯、增加它的浓稠性。对，因为真的浓稠性的好处是它可以浮贴在表面上，像那个炒菜附近那个墙壁有没有，你就小苏打糊就沾一点小苏打糊，然后把它抹上去就好了，嗯，对。那通常如果比较重的污垢你就可以放一下子5到10分钟再去刷它、哦、嗯，对，就可以帮助这个去污的时间。
0: 是，
1: 对，小苏打糊像水龙头也是很好用啊。对啊，就是变成一个变得高糊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哇，可以用粉状，
1: 对，
0: 可以用糊状，
1: 对，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水状，调成水，它通常比例就是要抓1:20，一比就是一汤匙的小苏打粉，你就是加20汤匙的水，就是大约这样的比例。那这个比例其实就是比较准确的比例，就是让那个粉不会又重新跑出来。因为这个跟溶解率有关。
0: 是，
1: 对，因为有的人会说，哎，老师为什么我调了小苏打水结果我擦完之后它就变成白白的一片对，他想说怎么拿来擦瓦斯炉台怎么擦完之后就变成上面那个全部像雪花片片变成白白的粉状一片对，后来我就说那你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就发现说它的粉加太多，然后你以为它溶解你看起来是没有粉，可是你擦完之后你如果没有擦很干净它又结晶成粉末状，嗯，对，所以就变成你的粉就是浓度太高。
0: 是，
1: 对，所以我就会建议就是1:20是最安全的，就是它擦完就算它干了它也不会有结晶的粉状，嗯，对。
0: 哇，所以这当中还真的了解这其中美感蛮多的。
1: 对，尤其像那个像我们刚刚讲小苏打水它的

0: 用途就适合用那种很轻的污垢，因为我们现在讲求环保嘛，那所以就会有些人就说他不敢用任何化学清洁剂，他只用水。当然我们会说水是最好的清洁剂，所有东西在用水洗用水擦拭就能干净是最好的，但是有些地方你会觉得好像只用水不大干净，
1: 擦不掉啊，
0: 像餐桌、
1: 对，
0: 我们吃饭也都在餐桌上吃，吃完只用水擦，你发现好像这样有点
1: 还是油油的感觉，
0: 对对对，油油的、或者是说那个桌客厅桌面上或是椅子，像有时候我们那个吃饭的椅子是久了，你也是感觉好像摸起来有点黏黏的，对，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说我厨房都是很低的油烟，你只用水擦，可是久了你还是会觉得好像有点油油的、或是地板，
1: 是
0: 尤其像现在夏天快到了，像我们家里习惯是直接赤脚在家里走，就很舒服嘛，
1: 很舒服，
0: 对，那你夏天有时候大家流脚汗啊或是什么，就是地上的污垢会比较重，你就觉得说好像只用水擦不够干净、像这种时候，或是家里的灰尘，有些家具灰尘你不是那种每天擦，它的灰尘就会一点点附着，像这种轻污垢，我们讲轻污垢的，我们就很适合用小苏打水，因为只用水不够干净，
1: 是，
0: 那你用一般的清洁剂又太强，那我们这个时候小苏打水就很好用，
1: 是，
0: 对，就用小苏打水来擦家具、来擦桌子，来擦地板，
1: 拖地，
0: 拖地也好、就喷在那个喷在拖把上、去拖地，你的地板就会比水擦来得更干爽，对、
1: 并不是把拖把整个浸泡进去再拧干、
0: 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但是你的小苏打粉的用量
1: 就会很 多
0: 对，因为你光一个、你可能一个拖把桶可能至少都要3公升的水，那你可能小苏打粉又要用3大匙，
1: 是，
0: 然后你拖个2次那个水又脏，你又要再换一次水
1: 啊、又不能再利用，
0: 对啊，所以你就变成说你那桶水要一直换，你的小苏打粉用量会比较用的比较凶一点，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装在喷瓶里面，你就是直接喷在布上去擦家具，直接就喷在那个拖把布，洗干净的拖把布，对不对，你就喷一点小苏打水、喷一喷，然后再去拖地
1: 啊，
0: 对，
1: 这样就很好用了，
0: 对，那瓶就可以用上好一阵子啦，对，
1: 是，那一瓶如果今天用不完明天用还可以，
0: 还可以，还可以、对，
1: 所以它可以放多久呢？
0: 其实放个1个月它也不会变质，
1: 嗯哼哼，
0: 对，因为小苏打粉它这种东西它无色无味，它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添加的东西，它也没有什么腐蚀性，
1: 嗯哼，
0: 对，所以你没有用完就放喷瓶就放着，其实它也不会坏掉，那通常1个月大概那一瓶也是用完了啦，
1: 嗯哼，除非你都没在洗，
0: 对，除非你都没在用，对，可是我觉得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随手的习惯，对，而且小苏打粉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可以除菌，当然它的除菌没有办法像酒精那样子的强，可是一般的生活的杂菌，所谓的杂菌就是我们空气中或是我们身体表面这种所谓天然存在的这种杂菌，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大会生病，除非你特别抵抗力特别弱，你接触了才会有，就是会有一些生病的状况，
1: 有一些人过敏啊，
0: 对对对，所以这种生活的杂菌其实你用小苏打水去做擦拭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抑制的这种效果，对，
1: 是，哇，所以这个小苏打粉真的听起来很好用哎哦，所以刚刚提到了，你可以把它做成粉状、
0: 糊状、
1: 水状，
0: 对，
1: 还有什么妙用呢？等一下告诉你哦。

0: 也快点喂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再度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同分享家事不要怕哦，可以有更多好用的东西来分享给你哦，甚至呢你真的是像我们今天所谈的主角小苏打粉，你买回来可以用不同的用途哦，这真的是很棒哦。诶，不过老师也有听过有人说，诶，小苏打粉也可以跟什么东西加在一起，
2: 对，
1: 也有不同妙用哦。
2: 对，没错，其实小苏打粉它其实它除了单独使用之外，它还可以跟其他的东西一起去使用，增加它的这个去污力，例如说可以加洗碗巾
1: 啊，洗碗巾，
2: 对，就我们刚刚讲的小苏打粉，然后加一点水，再加点洗碗巾，把它调成一个糊状的东西，它就可以

0: 在这个重污垢上面。
1: 哦，比较难去污的地方。
0: 对，然后你又需要长时间停留的。先补充一个好了，小苏打粉其实有些人是听过没有用过，大部分人都是用过觉得没那么好用。
1: 哦，怎么说？
0: 对，因为我上课都会调查。对，因为其实因为我之前有出一本小苏打粉的书，那所以有好几年其实我们上课里面都会特别强调这一块。
1: 是，
0: 对。然后呢我就会去调查说到底大家对于小苏打粉的了解到底在哪里，就我发现真的大概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听过没试过，因为觉得不好买嘛，然后不知道怎么用啊。然后有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是用过觉得没那么好用，他觉得真的没那么好用，有的他用完觉得没那么好用他就放弃了。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对，那其实你正确去使用它，它会就是我们生活居家清洁的好帮手啦。好，甚至不是只有清洁这方面。好，我们有时间会慢慢跟大家分享。那至于为什么会觉得小苏打粉很难用，要到底要怎么样让它提升这个好用度，第一个就是我们在重污垢的部分你可以先去做一些基本的清除，你再来用小苏打粉你才会事半功倍。对，像那个集油杯啊什么那种油很厚的，你就要先把它刮除掉，你再来用小苏打粉才会好用。好，这第一个就是重污垢的部分，好，会先去做清洁跟刮除，再来用小苏打粉。好，等一下教大家怎么去用。好，就是你重污垢部分一定要先做刮除跟表面清除，你再来用小苏打粉。第二个，你可以提高温度。
1: 提高温度。
0: 对，提高温度之后你再来用小苏打粉，它的去污力就会增倍。所以说你比较陈年的污垢你可以先用热水去敷它，像那个瓦斯炉啊，有时那个油 很重，我就拿不要的这个肺部，不要的衣服或是什么餐巾纸都可以，就是铺在上面，然后淋热水，就是我们喝的热水或者是那个热水器，最热的水，我是用热水瓶的热水啦，就是铺上去之后热水淋上去给它敷着，先热敷提高的温度，你再来用小苏打粉，事半功倍。
1: 是，
0: 对。
1: 老师你家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油污？
0: 有，因为有时候我会特别留一半我要做产品测试。
1: 是
0: 对，所以我那个瓦斯炉都会留一半，有没有？因为有时候要拍照嘛，或是
1: 比较，
0: 对对对，有时候我要测清洁剂，对，所以我会有一半都是那个平常会特别去养污垢。大家不用这样子啦，因为我有职业需求，所以我特别需要养污垢。一般家庭是如果说你要清就全部清干净啦，
1: 是，
0: 所以就是要搭配就是提高它的温度，你用热敷或者是像热水，吹风机也是可以啊。对，就吹热热再去处理 也是可以啊，就是提高它的温度。所以基本上，然后第三个就是提高它的浓度，你的浓度越高它的去污力越好。
1: 就是水少一点。
0: 对，所以说
1: 苏打粉多一点。
0: 对，所以说你粉状的去污力绝对会比小苏打水的去污力来得好。所以当你要清比较重的污垢，你就要选择小苏打粉而不是小苏打水。
1: 是，
0: 对，所以大概就是根据这几个重点，你就可以提高这个所谓的小苏打粉的这个
1: 去污能力。
0: 对，去污能力，你要有这个基本观念，你再来去做各个地方的发挥。
1: 是，
0: 对对，
1: 因为确实你不要把它就是觉得怎么按薄号呢？
0: 对对对，
1: 就完全没有用正确的方式。
0: 是、哦、对，所以我们刚刚就讲说小苏打粉、小苏打水，它除了它自己本身之外，你也可以再加其他东西进去。例如说像小苏打水，我们刚刚讲是1:20嘛，对不对？那我通常都是大概是300cc 到400cc 的喷瓶，我就会再加一小匙的那个75度的药用酒精，就我会加一点点的药用酒精进去。它的好处是说它可以增加这个除菌力。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小苏打水本身就有除菌力，但是它是一般的生活杀菌，所以你可以再加一点点酒精进去增加它的这个所谓的除菌力。那第二个是可以帮助它快速的干燥，因为小苏打水毕竟它还是水，所以你擦完之后它的表面还是会有水。那有水的状况下，它的缺点就是它干了就会有水痕啊，尤其你要擦玻璃啊、擦镜子，或是擦像有些桌子是那种玻璃的桌子的表面， 你如果用小苏打水直接

0: 擦，擦完你如果没有擦干的话，它干了就会有个水痕在，
1: 是，
0: 但是如果
1: 感觉没干净，
0: 对，你会觉得说，哎、怎么感觉就会灰灰的？那其实它不是污垢，它是水痕，对，所以你在小苏打水里面如果有加一点点酒精的话，它干燥的时间会变很快，那它就比较不会有水痕的问题，
1: 是，
0: 对，
1: 那比例要怎么加呢？
0: 如果大概是300，大概我们大概如果是300cc 的这个小苏打水的话。我大概就是会抓 10cc 的酒精，15-20都可以啦，对，15-20都可以，对，
1: 就放进去摇晃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哦、对。那其实我觉得像小苏打粉这种环保的东西，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你不用去担心太多比例上的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加其他东西去使用嘛，你就会觉得说，诶，那它比例到底要加多少，那其实你比例多少其实不大会影响到会不会什么安全的问题、有的人会想说啊，怎么一定要几比几啊，不然这会不会爆炸，会不会怎么样、对对，我们都会担心这个问题嘛、那其实小苏打粉这种东西就不会有什么你会有什么腐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比例上大约、就不用抓着说一定要非常精准，什么 拿什么秤在称重，其实不大需要啦，其实就有时候大家随性大约就可以了，对、
1: 就好像、大厨在煮菜的时候不会去直接看、多少
0: 15公克
1: 什么茶匙什么，然后几公克拿一个秤在那里，而是我看他们都是抓一点抓一点啊、
0: 对，
1: 他就知道了，
0: 对对对，就自己有感觉啊、对啊，所以像小苏打粉它的优点是在这里，就说你唯一要注意的比例就是刚刚讲小苏打水的那个比例、因为你粉太多它就会变成擦完就变成白色粉末结晶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其实就很随意，就你、你要调糊，你要怎么几比几，其实你就加一点水让它有点糊糊的，加点洗碗巾有点糊糊的就很好用了，
1: 是，
0: 对，
1: 所以加酒精可以擦玻璃擦镜子什么都可以，
0: 对，
1: 对，
0: 桌面地板其实都可以、
1: 是，
0: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加，我觉得像加那个洗衣服那个肥皂觉得也很好用
1: 哦，就有点像南桥肥皂那种吗？
0: 对对对，我就拿削皮刀、就把它削得碎碎的，我就找个不要的锅子嘛，我就把它削一削，然后大概就是加它同等比例的小苏打粉，我大概就抓，就大概抓一下，就差不多一样比例的小苏打粉，然后再加热水，这个要很热的水去溶它，搅拌搅拌溶它，它就变成像去污膏，去污膏，那你水多一点变成去，就变成像洗发精那种状态，对，或是你要让它稠一点也可以，你就是搅拌好之后你就给它放，然后等它凉了你看它状态，如果你觉得太糊你就再加点水让它变成像洗发精那样子，我就把它装在那个洗发精的空罐，放凉了调整它的浓稠度，太稠就加水，好，然后就把它装在那个洗发精空罐，我就把它放在厕所，不是拿来洗澡哦，
1: 也不是拿来洗头发，
0: 不是，对，不是来洗脸哦好，这如果要洗澡听说是可以啦那个水晶肥皂不是有人说可以拿来洗澡、对啊，可是一般我们可能不大需要啦，因为那个去油力还蛮好的，这个要做什么呢，我是把它拿来放在厕所，我拿来洗厕所的地板，
1: 哦，厕所的地板，
0: 对，这个很好用，因为那个水晶肥皂本身它的去油力就很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小苏打粉的这个去污力，我们就让它这个去污加倍，然后我要刷厕所地板我就把它挤出来，就是挤在那个厕所地板然后刷一刷，就这样子，那个像我们洗澡附近不是会有一些皂垢吗、黄黄黑黑那种皂垢，对，
1: 就洗干净了，
0: 就洗干净了，
1: 哇，
0: 对、
1: 老师你真的很像马盖先那
0: 样，有没有变魔术
1: 对
0: 对，
1: 所以可以加这个像肥皂、
0: 对、对，那除此的话像我们刚刚那个小苏打水啊，有的人喜欢香香的，其实你可以加一点精油，
1: 哦，精油也可以，
0: 对对对、就加一点精油在那个小苏打水里面，就你喷出来的水就是香香的，像你擦家具啊擦地板啊就一点香香的，对，
1: 哇，这我想女士朋友可能蛮喜欢的哈，所以可以加精油，就是要很多吗？就是因为精油都看起来小小瓶，
0: 其实
1: 还蛮贵的。
0: 其实我们大概那个、我们刚刚讲300cc 那个瓶，我大概就第一个最多10滴吧。
1: 哦，
0: 其实用量还蛮省的，
1: 就好了，
0: 就够了。对对对，不需要太多。对对，但是就是你要记得是，如果你要滴精油的话，你的小苏打水里面就要有酒精。对，因为精油是油，那如果你只有水，小苏打水跟那个精油的话，其实它比较不容易混均匀、

0: 不容易融在一起。
1: 对，所以你就是要有酒精的成分在里面，你再滴精油进去，它才会均匀的混合。
0: 哦，
1: 对，
0: 所以要小苏打水加酒精，再加一点精油，
1: 是
0: 就香香的。
1: 对，
0: 嗯，
1: 对。
0: 那还有吗？
1: 其实基本上的大的用途大概就是这几种比较常见的用法啦。
0: 嗯，
1: 对，那其他的话当然就是可以加一些什么漂白粉啊、过碳酸钠粉之类这样的东西。那个我们之后在讲漂白的时候会再跟大家讲说可以再怎么样加漂白粉去使用。对，
0: 哇，太好了。好，我想真的我们要用小苏打粉，今天我们真的认识它，觉得真的蛮多的，也可以更多的来做不同的运用哦。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号称魔法粉的小苏打粉，这其实没讲完，还有很多，对不对？老师，今天时间的关系，可以先为我们做个小总结吗？
3: 好，那我们针对小苏打粉的运用，就是我们可以掌握几

0: 说如果你是针对比较重的污垢，你就选择用粉状的，浓度比较高。那如果是比较轻污垢的，你就可以用小苏打水，因为它是有稀释过的。所以就是根据这三个重点，就可以让小苏打粉的这个清洁效果达到最好。
1: 是，
0: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小苏打粉，它可以用不同的形态来使用。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粉状用，我们可以用那个撒粉瓶，好，粗孔的那种 撒粉瓶装好，好，哪里脏撒哪里，它就是最好用的去污粉。那第二个呢，就是调成糊状的，好，你可以直接加水，好，那你也可以加水跟洗碗巾，那比例大约就是三分之一的水，好，就是粉是三，水是一，好，然后加一点洗碗巾，调成糊状的。那糊状的呢，它就适用在那种粉状无法撒的地方，
1: 是
0: 像一些墙面啊，或者是说一些水龙头的细缝啊，物品的细缝啊，就可以用到小苏打糊。第三种就是液状的，也就是小苏打水。那小苏打水的部分要注意它的比例，也就是说大约是1:20，就是说粉的比例就是粉是1，然后水就是要20，它才能够均匀的，对，它可以确实的溶解这个粉状的这个部分，这是小苏打水，就是这三种的运用方式。那另外呢，就是它可以跟其他东西搭配使用，例如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你可以跟洗碗巾做搭配啊，或者是说你这个
1: 肥皂啊，
0: 对，可以跟洗衣服的那个肥皂，把它调成用热水把它调成糊状，就变成一个去污膏，对，洗那个我们的厕所地板的皂垢啊什么都很好用。或者是我们的小苏打水，你可以加酒精，可以加精油，可以让这个小苏打水的这个去污力可以提升，对。
1: 哇，太好了，你以为讲完了吗？没有哦，还有好多好多的妙用，我们在家事单元当中也希望继续分享小苏打粉。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的感谢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谢谢安琪老师。

0: 的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no no no no yeah。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坐船会沉，坐棺材会腐烂，坐器具会腐败，坐门窗会流出树枝，坐柱子会长出蛀虫，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

0: 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

哇，今天节目开始的这段乐声真的让我们一听就想要跟着跳舞了。快乐的小喇叭，来自于古巴的管乐名家格内洛索·西美尼兹在2001年的时候呢所录制的一张在中文翻译为天才老爹的主题专辑。在这其中呢，他集结了当时古巴非常优秀的管乐高手啊，像是我们多次介绍到的 Paquito de Varela，或者是今年要再度来台湾的小喇叭手 Arturo Sandoval 等等这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古巴的乐声，这都是我们非常钦佩的古巴音乐人，他们齐聚在一块录制了天才老爹专辑。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到底谁是格内洛索·西美尼兹呢？简单介绍一下这位长号手的背景说到了格内洛索，他在业界有一个小名叫做 Toho， 那他除了是一个很棒的长号演奏家，也是乐队的指挥以及编曲家，非常年轻的时候呢就成为一个职业的乐手了。在1939年的时候呢，他跟长笛演奏家跟小提琴家来创立了一些很好玩的乐团。那么在他壮年时期，也正是古巴政治情势相当不稳定的那个时间点许多人决定要离开家乡去欧美寻求不同的发展，但是格内洛索他是决定留在古巴，并且在1965年录制了一张名为《泥泞的长号》这样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被视为是古巴音乐的经典之作不过后来也因为政治情绪的不稳定所以他必须要隐姓埋名，甚至被迫停止演奏长号。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在路边摆小摊位过日子的，但是又过了好些年他才又被发掘，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越是浮生路的那一票音乐家，他们走过了那个政治很不容易的时刻，70多岁又再次的被许多人给看见给听见。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后来有机会再回到乐坛当中的格内洛索，他跟他的管乐好朋友们一起成就的天才老爹专辑。接着要送上这首曲子，叫做《沉醉爱河》。

迷人的管乐声，沉醉爱河，来自于古巴非常重要长号手格内洛索西美尼兹啊，他所集结的乐团录制的经典乐声。时间回到1999年，有一家英国电视台为了拍摄纪录片《重返哈瓦那》，他们特别到古巴去访问了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位长号演奏家格内洛索。当时格内洛索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是他讲出来的故事却是真真切切的历史的现场。我们知道古巴曾经经历过一段娱乐产业没有办法好好发展的那一段岁月，在卡斯楚执政的时候这古巴人们其实遇到了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但是在卡斯楚执政之前的哈瓦那岁月尤其是音乐的这件事情是有着缤纷的色彩的。在那段时间点当时还是壮年时期的格内洛索，他所写的乐曲呢，可以说是在纸醉金迷的各大夜总会里面不断的被传唱着，可以说是反映出了热情活泼的古巴人民之声。格内洛索除了有 Toho 这样的一个绰号，很多人也称呼他叫日本佬，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古巴伸缩喇叭手，他可以说是一个传奇色彩极其浓厚的古巴管乐手，他的一生也是20世纪古巴音乐的缩影。他不但是古巴音乐史上最受欢迎的歌手Benny Morey 的老搭档，他也长期跟我们介绍到的钢琴名家 Jojo Vadiz 来做合作。他也曾经跟钢琴名家Bebo Vadiz 来做合作。因此当格内洛索在1965年被迫或者说提早退休离开乐坛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是古巴音乐的一大损失。后来过了30多年，他以84岁的高龄重返乐团，带领着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格内洛索西美尼兹非洲古巴管乐团，在2000年的时候录制了这么样的一张专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再一次机会》。

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啊，这是来自于2000年的时候啊，古巴非常重要的管乐名家格内洛索，他当时呢组了一个非洲古巴管乐团，录制了这张名为《天才老爹》的专辑。作品在发表过后呢，也是备受许多朋友们的一个喜爱，同时也入围了格莱美奖。当时格内洛索为了要参与格莱美奖的典礼啊，是难得到美国去参加。你要知道他是曾经经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哦，就是人生不自由，甚至也没有办法吹奏他所喜欢的管乐的那样的一个岁月。后来有机会到许多古巴人们认为是所谓自由的国度啊，但我们不知道正确性是怎么样。我相信2000年时候的格内洛索应该也是感慨万千，因为跟他同期的许多音乐家，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Babel Buddies 啊，这个古巴非常重要钢琴家，当时发现

到了政治很混乱的时候，他们都选择离开家乡到其他国家去打拼。格林洛索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其实他也可以大可以离开家乡去其他国家啊寻求发展的机会，但是他决定留下来。有一段时间他也过上了好日子啊，因为古巴的政府觉得诶你蛮忠心的，所以也就给他一些工作机会啊。但是其实政治的情势啊是说翻脸就翻脸了啊，所以他很快的被冷冻，然后并且啊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表演啊，只好做一些劳动的工作。但是我们仍旧相当感谢很多人想要去探寻古巴老乐手们的故事，所以大概在他们沉寂二三十年过后，这些古巴老乐手的啊人生的点滴都慢慢的被挖掘出来了。我们所回顾的这张天才老爹的专辑，在录音工作里面，格内洛索呢是负责所有作曲及编曲的工作，也参与了几首乐曲的独奏演出。而值得一提的就是格内洛索的女儿 Regina 啊，她也是一个优秀的古巴伸缩喇叭手，所以你也可以听到这个父女俩精彩的合作啊。我相信也是因为父女俩精彩合作，这张专辑在中啊，这张专辑当时在亚洲地区发表的时候呢，就以天才老爹作为一个命名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作品啊，超级好玩的，就叫做《那就是伸缩号》。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回顾的是古巴的传奇音乐人陈后手，也是乐团领班格内洛索在2000年的时刻呢所录制的这张名为《天才老爹》的专辑啊。这样一晃眼，我拥有这套作品竟然也有25年的时刻了，但是这个作品听起来却没有任何的老派感啊。我觉得古巴音乐就是

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斑斓的色彩，它不受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损啊，它反而是好像越磨越亮，而且越听越有味道，就像是一杯陈年老酒一样啊，你每一次去喝一口都会有不同的滋味。在这套天才老爹的阵营当中除了有格内洛索他真的太经典的长号乐声之外，那么也有我们刚刚所提到他跟女儿的精彩合作，那也有另外20多位乐手都是当时在古巴算是一等一的优秀的音乐家像我们提到的小喇叭手 Arturo Sandoval 或者是萨斯风手 Paquito de Barriva 等等这两位音乐家其实也是在那个古巴政治很困难的时候，他们相继离开古巴，前进到美国或者是到德国投奔自由。但是在离开古巴之前的他们跟格内洛索他们都是一块玩音乐的所以当他们可能在年纪这么大又再聚在一块玩音乐，实在是太精彩了。另外在张专辑也有一位主唱当时录音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这位歌手是 Rudy Cazado， 而且 Rudy 在录完这张专辑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所以你知道这张专辑真的已经成为了无法再现的绝响了，但好在这些精彩的乐声互动都透过有声出版形式给好好的记录了下来。接着我要听到这个歌曲超级可爱的，叫做学吹奏萨斯风。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回到节目当中，持续听从土地长出来的歌，接着要回顾的也是我珍藏了应该有20年以上的专辑，这套作品叫 Takaya 同名专辑。 Takaya 是种田高哉，那他是1959年出生在北海道的一个音乐人，主要他负责主唱、吉他以及打击乐。他组了一个乐团叫 TAU 乐团啊，这里面以民谣的形式唱土地的歌。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是夏之花 Summer Flowers。

我们所听到的是角头音乐在多年前所出版的 Takaya 同名专辑 Takaya and Tao Band、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作。这里面的歌曲 Summer Flowers、口琴、吉他、和声、非常典型的民谣的乐风，来自于北海道的这样的一个民谣乐团成员们、主要就是希望用音乐来述说着他们的生活。这个核心人物 Takaya 种田高哉、他本来的职业是一个调音师，成员之二的于景宏是以农作耕种为生，而波多野杏子这样的一个成员是主妇兼钢琴老师，还有另外一对夫妇档也是这个乐团的伙伴，就叫片山夫妇、片山夫妇当时是养护中心的职员以及护理师。这一群人在日本80年代反核以及市民运动当中，他们彼此相遇了，一起组团玩音乐，有着革命情感。他们虽然都没有接受过所谓正式的专业音乐训练，但是他们呈现不同唱腔，有自己的个性、也带出了一种很朴实的聆听音乐的氛围。有时候听起来很欢乐但有深沉的意涵，有时候听起来很包容，但是也是鼓舞大家要向前进啊。在这里面有很多生活的价值观，我觉得每一首歌的故事都相当精彩啊，也是值得大家听好几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一套作品集。接着我们要听

到这首曲子呢叫做森林里的人，那有一点原住民的味道啊。那我们也听到了塔卡亚的歌声是很坦率的，来听听这首森林里的人。

来自于整田高哉和他的 TAU 乐团诠释的森林里的人啊。今天咖啡猫这次将自己收藏了20多年的唱片啊拿出来做分享啊。那其实过去我们也曾经提过整田高哉他的一些故事啊，有一个很核心的时间点，就是多年前陈建年去日本做演出啊，所以因缘际会他们就彼此相识了，那建立起了友谊的关系。那整田高哉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认识这常年致力于推动民族音乐为主的角童音乐，那么他们就一起合作，那所以整田高哉跟他乐团的专辑后来才有机会在台湾出版。我们更多认识一下成员的背景吧。那谈到 Takaya 就是整田高哉，1959年出生在北海道啊，那曾经在乐器公司做调音师的工作，不过没有多久啊，他因为挺厌恶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就辞职了。随后他也曾经在东京在奈良当记者，甚至到印度流浪，回到自己家乡之后呢，经营无农药蔬菜专卖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把重心放在家庭，也做酒店歌手驻唱的工作。后来他认识了我们所提到的余景红以及片山夫妇啊，那他们就一起玩音乐。很长的一段时间，Takaya是调音师作为正职，同时从事音乐工作，也因为音乐的关系认识了另外一位主唱，也是弹钢琴及手风琴的波多野幸子。其实Takaya的歌哦，在日本是有不少人知道的啊，有个重要原因是享誉全球的冲绳音乐家吉娜昌吉有一次呢在偶然之间听见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森林里的人这个曲子，那吉娜昌吉非常感动，就稍加编曲重新录了这首森林里的人，并且收在自己的专辑当中。那因为吉娜昌吉影响力很大，他就是写花心的人所以很多年轻音乐人非常喜欢就开始也跟着唱总田高哉的歌。那仔细听总田高哉的歌，就像是一股清流洗净人们的心灵，也能够抓住听众的情绪这是总田 Takaya 他的故事。那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女主唱，就是波多野幸子。波多野幸子还真的是主修钢琴的她是武藏野音乐大学钢琴的主修，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到了剧团担任过演员玩音乐做舞台幕后等工作。有一段时间他跟着他的丈夫生活在细章这个地方。细章是一个以煤矿为主的小镇那这个波多野幸子曾经在这个所谓的炭矿住宅养育三个小孩，并且度过10多年的时间，直到1990年这个炭矿开采终止这个波多野幸子跟着丈夫调职迁居到石首市，那才加入了我们后来所提到 Takaya 的乐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他才再度展开钢琴家的表演生活。请你仔细听波多野幸子的钢琴演奏，深情的温柔的，但有时候是激烈的，会冲击到你的胸怀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位钢琴演奏家。今天和大家来回顾 Takaya 和他的 TAU 乐团所诠释的作品。其实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叫牙声，牙是发芽的牙，那这是提到孩子的诞生带给唱歌的 Takaya 更多新的盼望Takaya 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而当口琴扬起的时候，也唱出了大自然的风光。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我们来听听这首《牙声》。

来自于北海道的民谣歌手塔卡雅和他的 TAU 乐团诠释的牙声。我们刚刚简单再重新认识了一下种田高哉、塔卡雅，还有主唱钢琴手风琴手波多野幸子。其实说实在，这个团体每个人都是主唱，每个人都有自己lead vocal 的一个时刻，而成员们能够驾驭的乐器其实也非常多元化。除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钢琴、手风琴、吉他、打击也包括有曼陀林、口琴、贝斯，还有小提琴等等是一个音乐性相当丰富的团体我们在认识到另外一个主唱叫于景宏1955年出生在千叶县，为了实现个人音乐创作的梦想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移居到北海道，在从事有机农业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宜兰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提醒民众户外活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在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31到34度，南部近山区有局部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提醒民众多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炎炎夏日将至，为了防止劳工户外作业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职灾，劳动部六月将展开双轨防护机制，针对营造工地、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也新建立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落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劳动部提醒，新的职安法将在7月上路，违者未限期改善，恐怕挨罚50000到300000元。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号起在日内瓦举行，台湾连续10年未获得邀请。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今年仍率队前往，并举办4场专业论坛。石崇良表示，国际 C 型肝炎专业论坛分享台湾提前消除 C 肝的成果，让参与论坛的国际专家鼓掌肯定，他深感骄傲。台湾已提交成果报告到世界卫生大会西太平洋办公室，至今对方仅回复已收到文件，仍未最后评论，盼望世界卫生组织尽快审查，让台湾经验分享给更多国家。近来毒驾频传且案件量暴增，交通部在5月11号邀集法务部、卫福部、内政部研讨加严毒驾罚则。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有吸毒前科或吸毒案例发生就禁止或限制取得驾照。对此，交通部表示，最快在6月底前开会讨论并提出相关修正草案。交通部也补充，针对毒驾都会采唾液快筛测试，未来只要怀疑有毒驾的可能，警察就可报检察官强制验尿，减少警察判断的程序。台北市研考会表示，无烟城市或民意调查90%以上满意度，但朝野议员多质疑政策形成草率，对基层造成额外负担。民政局长陈永德也在议会坦言基层负担不小。研考会主委英伟表示，跨局处会议结论定案前，各单位都可以提出意见充分讨论，而上路后如果有需要调整会整体滚动检讨。目前是政策的第一阶段，会视西门及新中山运作的状况来评估会比较精准。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即使输掉了一切，也不要输掉微笑哦。我再说一次，即使输掉了一切，也不要输掉微笑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小朋友，高兴玩完了，一定要说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流线型外观勾勒出特殊穹顶，墙面精准呈现四十五。

雾都角，这是一座坐落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深山，过去身份成名的卡特利亚拉斯别墅，近期终于迎来了官方证明哦。经过常年的争议，西班牙政府正式认证，这栋风格奇特的建筑确实出自大师高地之手。负责这项鉴定任务的加泰隆尼亚理工大学高地讲座主任桑塔纳他说，过去这种鉴定挑战多见于绘画或艺术品，在建筑领域是前所未见，这也是堪称他职业生涯的一大考验哦。这场跨越百年的身份鉴定，不仅补齐了建筑史的拼图，更让整座斯德哥尔摩甚至欧洲建筑界为之振奋哦。这座别墅呢，诞生在1901年到1908年之间，当初由高地的传奇伯乐、工业大亨贵尔委托兴建，最初的用途相当务实，是为了安置远道而来开采煤矿的英国工程师拉波夫拉德利列特市旅游事务委员塞拉。他说，桑塔纳主任的研究报告提供了最终而且最具说服力的结论，彻底终结了作者身份的疑虑。随着矿场运作步入正轨，人员撤离，这座别墅曾经一度陷入荒废和遗忘。桑塔纳说，虽然目前有七座建筑被归类在高地的名下，但并不是每件作品都能够像卡特利亚拉斯别墅这样获得正面的认证，鉴定结果往往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专家在比对多处高地建筑蓝图的时候，发现了令人惊叹的证据。别墅内部蕴含了高地最具代表性的独特工法，而最决定性的关键呢，就在于那极具标志性的抛物线状的拱门设计。这种结构在当年过于前卫，前卫到连施工人员都怀疑它的承重能力，甚至自作主张增建了额外的承重隔墙。没想到这份跨越世纪的不信任感，反而成为今日确认大师真迹的科学证据。高地那超脱时代的几何逻辑，在百年之后的今天终于获得了迟来的认可。在取得官方认证的协同证明之后，地方政府有了更大胆的活化计划，这座充满历史底蕴的别墅将转型为登山小屋，预计成为全球第一座开放民众留宿的高地作品。塞拉委员强调，将别墅改造成山屋的想法能够让这座历史遗迹和大众产生前所未有的连结，民众将首度有机会在世界文化遗产等级的空间内过夜哦。这不只是修复一座房子，更是开创了历史建筑和观光结合的新模式哦。高地的才华从不局限于砖瓦堆砌，他对线条的极致追求也完美的延伸到室内家具。看起来随机而自由的有机形状，背后其实隐藏着严谨的人体工学跟空间美学哦。BD 巴塞隆纳艺术部门经理德乌亚特他说，高地的角色早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师或建筑师，这座深山别墅的复苏不仅仅是专业修复的成功，更结合了生态旅游的思维。当百年建筑谜团解开，这座高地作品正引领全球建筑界重新定义历史资产活化的成功标杆。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天气炎热，走到户外感觉好像被晒干了哈，所以适时的补充水分很重要哦。但除了多喝水，营养师也建议您可以吃一些本身就自带高含水的食物，而瓜类是很好的选择。不过先甜解渴的西瓜却不是榜首哦，而是冬瓜，含水量高达 96.9%， 不仅是能够补水，还有利于利尿跟解水肿哦。闷热夏季大口吃西瓜，鲜甜多汁又清爽，这绝对是大家夏天最天然的解渴首选哦。而水果摊的老板也说，因为天气太热了，西瓜水分多，好吃又很甜，还有小黄瓜也很好用，可以拌面做沙拉，夏天就是清爽消暑。而营养师说，水果里只要是瓜类，像西瓜、香瓜、美浓瓜，水分都是很高的。瓜类的含水量很高，绝大多数都超过 90% 以上。不过西瓜并不是榜首哦，因为比较起来，冬瓜的含水量是最高的，达到 96.9%， 还有助于利尿及水肿。小黄瓜是第二，食用方便，不但能补水，还能够补纤维。夏天常吃的生菜排名第三，而番茄也有退火解渴的作用。只是营养师也提醒，瓜类水果相对比较寒，糖分也比较高，不宜吃过量哦。GI 值就是升糖指数，其实相对也比较高，所以在吃的时候要控制分量，也要选择比方说莴苣、小白菜、芹菜、番茄来做替代。这些虽然不是瓜类，但基本上含水量也在 95% 以上，这是比较属于

量、水分又高的蔬果。想要 A 心解渴又补水，那要先懂得怎么吃才能够健康无负担哦。

0: 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在最新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针对鲸鲨，就像鲸鱼的鲸，鲨鱼的鲨，针对鲸鲨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现无人机对这些海洋巨兽的影响可能比预期的来得小哦。这项研究由梅朵大学的研究团队主导，就是想要了解无人机在观察鲸鲨的时候，是不是会对它的行为造成干扰哦。这鲸鲨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通常在澳洲的宁加鲁礁等海洋保护区里进行研究。随着无人机技术的进步，科学家们开始利用这种非侵入性的方式来监测鲸鲨的数量、行为和迁徙的一个模式。研究团队在这项研究当中为13条鲸鲨安装了运动感应装置，记录它的游泳强度、尾鳍拍打的频率和潜水行为等细腻细微的资料哦。研究结果发现，当无人机在鲸鲨上方飞行的时候，这些鱼类的行为并没有发生

显著的变化，金鲨的游泳模式保持稳定，并没有显示出焦虑逃避的一个迹象。研究人员说，尽管目前没有侦测到明显的行为改变，不过还是必须谨慎对待，因为压力可能以不容易察觉的方式表现出来，像是荷尔蒙变化等等。此外，研究者也强调，无人机对金鲨的影响并不代表它对其他物种的影响也同样微小。其他海洋生物像是海鸟啊、海龟或海豚，对无人机的反应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哦。因此，这项研究的结果仅仅适用于金鲨，并不代表整个生态系统的情况哦。在西澳已经有相关法规要求商业及休闲无人机操作员在金鲨附近保持至少60公尺的距离，以确保不会打扰到这些野生动物。这项研究的结果为无人机在金鲨研究当中的负责任使用提供了信心，并为科学研究和保育工作带来好消息哦。虽然无人机的使用为科学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资料收集的机会，但研究人员还是建议采取谨慎的态度，尽量在高空和短时间内使用无人机，以减少对金鲨的潜在影响啊。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1: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2: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0: 健康重要的提醒，
1: 健康最新的资讯，
0: 全在生活好健康。
3: 生活好健康，在台州有72岁的张奶奶跟80岁的郭爷爷，两个人都有高血压、心脏病史，最近右脚出现了冰冷，甚至疼痛到无法行走。到医院检查才发现，他们的右下肢严重血栓，罹患了急性周边动脉阻塞，差一点要截肢哦。所幸经过紧急治疗，才让张奶奶和郭爷爷保住了他们的右脚哦。原本这两位呢都是行动自如，不用拄拐杖也能健步如飞哦。不过后来出现了状况哦，他们两位都有高血压跟心脏冠状动脉阻塞的病史，之前他们的右脚出现冰冷，甚至肿起来还会痛，一开始不以为意，后来痛到无法走路了，受不了，到医院检查之下才发现他们罹患了急性周边动脉阻塞，也就是俗称的脚中风。如果有下肢突发性的疼痛冰冷，那就必须赶快去急诊，确定是不是急性的动脉阻塞哦。经过医师替他们进行导管溶栓手术，再用超音波震碎血栓导管治疗，让血液能够循环，避免坏死。医师提醒，急性周边动脉阻塞通常是发生在下肢最常见了，以45岁以上居多。另外呢，一开始就是麻麻的，有一点麻麻的感觉，后来疼痛，再来缺血溃疡坏死，最后可能就要截肢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无限融合，
3: 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挫折，也不能失去相信自己的心，因为你必拥有
2: 无限可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肤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是各位哪够要来的寒哪子啊，拄着迄个法啊，搁介久比哦，大条啊，讲嫌臭青。

0: 红旗好食哦，再来对的起阿弟阿
1: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喽。接下来连续2周想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探索台湾的土地之声。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发行，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在探寻台湾土地的故事，而我自己也非常的乐在其中，透过这些音乐更多来认识属于台湾这片岛屿的声音。虽然台湾的土地面积不大，但是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族群，而且可能因为山脉，可能因为河川把彼此隔绝，所以在每一个地区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文化。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想开头一唱下去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歌，思想起，就是我们在提到屏东或是提到满洲民谣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那思想起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陈达老先生他所唱的，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思想起应该就是长这样吧，它就是一首歌吧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思想起它只有开头是唱苏香鸡，后面它有一点类似于唱者他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他想要唱什么样的词就可以唱进去。所以有人说思想起或者是说满洲民谣有一点像是台湾的爵士乐，爵士乐非常重视即兴嘛，在当下表演者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然后自己的想法乐思演奏进去。所以每一位艺师或者是说每一位演唱者他的唱词可能会完全的不一样啊，也有可能他今天唱的跟明天唱的也长得不一样。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陈庆松先生他所创作的，他在写的是小时候父母亲为了养儿育女努力的建寒籍，就是种地瓜拿去卖想要换米，但是父母亲自己吃的却是非常简朴的食物，然后都把好的留给儿子。那陈庆松他就透过这首歌曲来感谢他的父母亲，也提到父母亲的恩情是如此的广大。而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去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春城小唱》当中，这是为了纪念恒春建成150周年所发行的作品，制作人是李新云老师。那这张专辑很特别，总共收录了6首的满洲民谣，有原汁原

原味的古调唱法的版本，那也有老歌新唱重新诠释。举例来说，刚刚听到的思想起就是陈庆松先生所唱的，那紧接着就是三不一重新诠释的思想起。不过在听三不一的版本之前，想要先多多来分享一下陈庆松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陈庆松其实也很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陈庆松就是陈达的侄子，而陈庆松也在去年获颁了恒春民谣保存者证书，来肯定他对于民谣保存的贡献。那接着我们就来听三不一的版本。这个版本的歌词就跟陈庆松先生所唱的不太一样了，这个版本可能就是台湾人比较耳熟能详的了，因为他曾经被江蕙、陈淑桦还有洪荣宏等音乐人演唱。那思想起他会传遍台湾，也是因为陈达当时候被许昌慧老师带到台北之后，就是很多人开始带着他去演出，甚至他的思想起被用在云门舞集的作品当中，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常常会提到台湾民谣就会想到的一个歌曲。但其实思想起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创作的特色，举例来说，在演唱当中常常会以哎呦喂来作为一个句尾，这个也是满洲民谣很大的一个特色。好，那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来听听看由三不一所演唱的思想起。这个歌词是徐秉钉老师所创作。

而且觉得从他的歌词里面，或是他的唱腔里面所感受到的那片土地，真的非常的美。好，我要赶紧来到下一首歌曲了。下一首是《枫港小调》。枫港小调也是满洲非常知名的一个民谣。其实这些民谣在我小时候学生时期背书，就是要考音乐系的时候背书都有背过。但是我其实从未认真的去听或是去了解，一直到近几年。那枫港小调大多是由满洲人来演唱，是日治时期枋山枫港的工人在炭窑烧炭的时候所演唱的歌曲。不过这首歌曲里面潜藏着平埔调、四季春还有五孔小调的韵味，所以有人觉得枫港小调可能是由四季春衍生而来的。这个确实我在以前背书的时候也有提过，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不同老师的说法都不太一样，但是一致的说法是，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被确定。但我觉得有没有被确定，可能没有那么重要，重点是歌曲或是音乐保存了当时候的文化，还有当地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才是音乐有趣的地方。那在这张《春城小唱》的专辑里面收录的版本很特别，因为演唱《枫港小调》的是一个14岁的小朋友潘佑任，他在恒春民谣全国大赛个人赛得到特优，而且在学习如何来演唱满洲民谣。满洲民谣的唱腔很特别，不同地区的民谣其实唱起来的那个唱腔还有唱法都很不一样，所以他真的很需要学习。那我们就来听听由潘佑任同学他所演唱的《枫港小调》。

在《真诚小唱》这张专辑中演唱风港小调新诠释版本的音乐家是陈明章老师。为什么找他来唱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陈明章老师他所唱的风港小调歌词是朱丁顺老师所创作。那朱丁顺老师其实就是陈明章老师的老师。所以他等于是重新来唱了人间国宝朱丁顺也是他的老师的创作。那陈明章他对于恒春其实也特别有感情，因为在二十几年前他就是去到恒春找朱丁顺老师学乐琴唱恒春民谣。这让我想到之前访问简尚仁老师的时候，他曾经分享了他去到恒春找陈南老师做田野调查工作的一段回忆。他就说他去找到陈南老师的时候，他就坐在家门口弹着乐琴唱歌。那在陈明章老师他的分享里面，他就提到说，提到恒春他就想到当时候去找朱丁顺老师学乐琴，就在他门口，就是门口的那个点啊，听他说人生故事然后学乐琴。所以他会回想起当时候在这里学台湾满洲民谣的回忆。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陈明章老师所唱的风港小调。

完全不同风格的风港小调，对吧？陈明章老师在分享里面，他就有提到说，觉得录制这首歌曲最大的挑战就是，以前他唱民谣都是照着呼吸、心情跟速度去唱，但是要让它变得所谓的流行音乐化，就需要照着既定的编曲啊、速度啊，或者是音调去唱。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刚刚就在思考这件事情，突然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体会陈明章老师所说的那个挑战。最近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我在我的学校，因为我是念民族音乐所嘛，所以我开始要去学习南管音乐里面的二弦这个乐器。二弦跟二胡不太一样，南管音乐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国乐，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跟体系。那对于一个从小就被框架在西洋古典音乐，像我们常常会提到说什么四四拍啊、三四拍啊，这是一个三拍子、四拍子的音乐，然后速度是多少，小时候就是被这样子框架住，我都喜欢说我们是被小节线框住的音乐演奏者。但是到了南管音乐，你要跟着所谓的带领者他的速度去做诠释、去做演唱。当然在他们的乐谱上面还是有所谓的速度跟节奏，但是他的理解方式就跟西乐截然不同。那二弦跟提琴虽然都是弦乐器，但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提琴我们在按弦的时候是有一个指板的，只是手指的指，然后板是板子的板，所以你按下去是什么音就是什么音，不会有太多的变动。可是二弦像或是二胡其实也是，这些乐器都是没有指板的乐器，也就是说按弦的深度会影响它的音高。那这件事情对于演奏出来的声音就有很多的不同，你也可以说音色的变化变得丰富，音高的变化也变得丰富。所以一开始我在看到南管的公尺谱，不好意思，我到现在还是不会看。可是我在理解拍子、跟理解音高、跟理解每一句到底长什么样子的时候，确实吃了点苦头，因为好像很难去放下原本的小节线的框架去理解它。但在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好像慢慢的去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理解这样子没有小节线、没有被拍子切割的音乐。但反过来说，学习传统音乐的人，他要来面对一个有小节线，然后有所谓的轻重拍的音乐，或许也会遇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挑战吧，会觉得为什么要把我框架住。会不会就是陈明章老师的这种感受呢？不过我想在这里说这么多，可能真的还是要亲身体会才能够去感受到那样的落差。但他的这个分享就让我想起了最近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好，我们要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想要跟您来分享的是五孔小调。这个五孔小调是张碧英老师创作，也是由他演唱的。那张碧英老师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潘佑任同学，他的老师，他的艺师。五孔小调其实不太好唱，因为它的高低音变化非常大，也被称为十二月苦力歌，或是叫做苦力调。那这一首的新唱是由杨素浩所唱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我们先来听张碧英老师所演唱的五孔小调。

这是张碧英老师所唱的《五孔小调》，以及杨素浩重新演唱的《五孔小调》，听起来确实非常的不一样。而杨素浩所唱的这个版本，也是透过歌词来讲述父母为了儿女辛苦工作的心情。听到这里，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满洲民谣有很多的歌曲都跟工作跟生活有很大的关联，尤其在父母辛勤工作养儿育女的感恩之情，在歌曲当中经常被演唱。这两首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一个呼应。张碧英老师唱的《五孔小调》，他在讲述的是养儿育女的无私奉献，而且盼望子女有成的心情。那杨素浩他所唱的版本，则是比较像是从孩子的角度去引导听众看见父母的辛劳，我觉得他有一种呼应的感觉。而杨素浩这位歌手也很特别，他其实是宜兰的一位国文老师。那身为一位老师，其实也会常常接触到学生的家庭跟父母之间的互动，有时候父母可能跟老师是冲突，但有时候是合作的伙伴，甚至会在这当中看见父母的辛劳。所以我就很好奇，我也很想知道杨素浩他在唱这首《五孔小调》，唱出这样的词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诠释的，应该很有趣吧。那接着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四季春。这一首可以说是很多满洲民谣的起点。那四季春的时间大概跟思想起差不多，原来的名称也不是四季春，就是大调而已。

那歌词因为常常以四季花草为题，所以才改为四季春，所以才会有人听了听觉得诶，风港小调好像是以四季春为原型，因为听起来旋律非常的相似。那在春城小唱的这张专辑中收录的版本是由恒春的民谣保存者吴登荣老师演唱以及作词，歌词则是以介绍自己为主题，从中来讲述他跟陈达老师在同乡也就是大光里的生活。我们就来听听吴登荣所唱的《四季春》。

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在这张专辑中的第二个版本的《四季春》，是由福可泰乐团所唱。我第一次见到福可泰乐团是在应该是去年前年了，前年的世界音乐节，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演唱，我在当下听到哭出来。在那一场的短短的30分钟的表演里面，福可泰乐团唱了非常多首的满洲民谣，但是他们不是只唱满洲民谣，而是用乐琴、用吉他、用一些很简单的老乐器、台湾乐器跟当代乐器去擦撞出火花。但我觉得他会吸引我，甚至是说让我流泪感动的，是因为在编曲里面，他们尽可能原汁原味的保存了原本的唱法跟原本的音乐风格还有音乐形式。我觉得这个是在传统民谣要去做新编的过程中非常不好拿捏的一件事，但在他们的眼

初衷，足见他们真心想要去分享满洲民谣的这个心意，而且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在看待。那这个四季春就是由福可泰乐团他们自己编曲，是由林凤珠作词的，而身为恒春半岛的乐团，他们试着用音乐将恒春的阳光带到歌曲当中，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如何诠释这个带有现代风味的四季春。

0: 是恒春，四季如春。我很喜欢福可泰乐团他们这个新的诠释版本，完全的将恒春的阳光带到了音乐当中，让听的人好像也可以看到阳光明媚的恒春。之前曾经看过有人说去恒春去垦丁玩，虽然大家都想说要去玩水，要在夏天的时候去，但其实夏天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适合去的，因为太热了。但是在冬天或是春天、秋天就很适合，因为阳光很温暖，海水很温暖，不会太冷，但是也不会太热。或许冬季才是适合去恒春玩的时节吗？不过有落山风啦，听说落山风也真的是蛮可怕的，人真的会被吹走，所以还是要算一下时节去恒春玩。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非常推荐听众朋友可以去恒春镇走一走，不要只去垦丁。垦丁国家公园有很多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观，也有一些人文的保存下来的地点可以去，但其实恒春镇本来就是一个古城，去年建成150周年嘛。恒春这个地方有150年以上的人文历史等着我们去探索，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去到一个礼拜。总之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待在恒春，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也更深入来认识这一个城镇的故事。那今天最后要来跟您分享的两首歌曲是《牛母伴》。《牛母伴》这首歌，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好像可以去感受到那个歌者不舍的心情。为什么会说是不舍的心情呢？牛母伴常常在女儿出嫁的前一晚所举办的惜别宴会，或是新娘要上轿前的聚会的时候来演唱。她的音乐特色就是常常会听到一个由低往上高八度的演唱，所以其实她就是一个娘家要嫁女儿的时候向女儿表达爱、表达不舍，期盼她在夫家可以过上好日子，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生活，一个祝福，一个情感非常交杂、情感非常复杂的歌曲。那牛母伴有不同的名词，像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比较常听见的是牛尾柏，不过近几年比较常使用的词是牛母伴。除此之外，牛母伴的演唱，他会一个人演唱不同的角色。举例来说，这段歌词他可能是以母亲的视角演唱，下一段可能是从女儿的视角来演唱。那在《春城小唱》专辑中收录的是由民谣保存者张景贵老师以及艺生谢徐凤玉对唱，有一点像是母亲跟女儿在对话的感觉。除此之外，第二个版本是由我近年非常喜爱的一位音乐人戴晓君重新诠释的版本。那这个歌词呢，则是由人间国宝张日贵阿嬷作词。我们就来听听这两个版本。而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查某囝，你明仔载就要去捧人的饭碗，会记得哦，你答应好你的大家官哦。
2: 好啦，
1: 阿母太安心。
2: 好啦，阿母，我知啦。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世界有时很吵杂喧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陈威璇，但愿我们都成为认真给幸福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大家分享说，到神面前来诚实一点，真实一点，照着我们的本相，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的光景如何，诚诚实实的跟主说。因为就算你不说，他也知道。你到他面前来不是来这里坦白的，因为你不坦白他照样知道。那到他面前来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靠着神的恩典领受那个从神来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在他有赦罪之恩。说，主啊，我做错了，主耶稣我软弱，主耶稣我老毛病又来了，但是主，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机会，求你洁净我，给我机会，主耶稣说，洗净我这个人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把我洗干净。是，谢谢主。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是停在这里，就是我做错事了，我到他面前来承认我的错，然后他赦免我，然后呢我继续去做错事，我又到他面前来又承认我的错，他又赦免我，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什么，一个调皮的孩子到处放火，然后后面那个救火队到后面就一直灭火一直灭火，我又做错了，然后他就把火灭了，然后我又到那里去放火，我又做错了，他又把我火灭掉。如果只是这样，我觉得神真的好辛苦，他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就是那个调皮的孩子啊，没关系啊，反正神爱我啊，神赦免我啊，我就放火我就放火我就放火，然后神就灭火灭火灭火。不是的，神不只有赦罪之恩，在这段 这一篇诗里面后面还有一句话是这两个必须连在一起的，那一句话是在诗篇130篇的第八节，他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以色列是什么？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用

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要救赎每一个属乎他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就我们什么呢？脱离一切的罪孽。前面讲的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后面这里讲的是脱离，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是说好好好，做错了没关系，我赦免你。但是赦免完不是真的没关系哦，赦免完了是什么？他要带我们经验一个改变。脱离是什么？就是我不会继续活在这个罪里，我不会继续活在这个软弱里，我不会继续活在这个骄傲里面，我不会继续活在比较里面，我不会继续活在一个从我老我血气里面来的那些污秽肮脏，我不会继续啊！我求主赦免我这个淫乱的罪，然后我继续活在淫乱里，我求主带我走出那个色情的网站，结果我回去以后继续活在色情网站当中，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叫做脱离。不只是赦免我们做错的事，而且是离开这些我们所做错的事。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觉得那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是一个更美的事，就是我要相信主不只有赦罪之恩，主有带我离开罪的能力，但是关键是我里面要主，求你帮助我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不是只停留在这里，后面还有一句话说都要变成新的，要有一个变，有一个改变。你原本跟主说，不要让我始终活在这个罪里面，带我离开这个污秽肮脏软弱，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五旬节即将来临之际，一部正在上映的全新纪录片《愿他们合而为一》The Day May Be One 5月19到20日，也就是昨天今天，在全美各大电影院上映。该片的灵感源自于约翰福音17章之中耶稣为门徒合一所做的祷告。片中以一种温暖的、深刻而且富有故事性的视角，带观众再思2000年前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夕为信徒做的最后一个祈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愿他们合而为一灵感取自于约翰福音17章之中耶稣的祷告。故事起点回到19世纪末的意大利，当时一位天主教修女艾琳娜·格拉因着对教会分裂的忧心，不断写信恳求当时的教宗利奥13世，希望他带领全教会祷告。被艾琳娜真诚所打动的教宗，终于在1901年的元旦当天发表将整个新世纪奉献给圣灵的祈求。远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的伯特利圣经学院里面，由查尔斯·帕勒姆带领的一群学生正彻夜祈祷。就在教宗祷告的同一天，圣灵降临在一位名叫奥兹曼的年轻女学生身上，她开始说起了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也就是方言。这个小小的星火随后引燃了洛杉矶著名的阿苏萨街大复兴，正式开启了现代五旬节的灵恩运动，从而改变了全球数亿人的信仰样貌。这部片子的执行制作人冈萨雷斯感叹道：上帝打破了框架，使用不

同的群体连结，带来更大的团结。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在社会分裂、人际疏离感日益加深之际，美国多间教会与基督教机构正鼓励信徒重新思考一项看似平凡却深具信仰意义的行动，成为好邻居。根据 CBN News 报道，美国近年兴起5月16日美国好邻居 Good Neighbor Day America 行动倡议，盼望透过友善服务与实际关怀，鼓励人们重新建立社区连结。许多教会因此走入社区，透过陪伴与服侍向人展现基督的爱。一些教会选择活动期间举办免费的社区餐会，街坊清洁，探访独居长者，为邻居祷告，或者是提供日常协助。这些看似平凡的行动往往成为打开福音对话的契机。活动官网指出，美国好邻居日是一项全国性的运动，盼望透过爱、友善与服务，激励美国人成为好邻居。目前已经超过了100万名的志工参与，并且与数千间慈善机构和信仰群体合作。美国全球福音派的美国全国的福音派协会主席华特金牧师表示，这是让基督徒真正实践爱邻舍的重要机会。教会不应该只是回应人单一层面的需要，而是同时关顾人的心灵、身体、属灵生命与人际关系。美国好邻居日不只是一次外展活动，更是培养门徒的契机。金牧师强调，爱人如己原本就是耶稣最核心的教导之一。如果教会只停留在主日聚会，而不是进入社区关心人群，就很难有效地向世界彰显基督的样式。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想到说一对这个父子呢聊天，这个儿子就问爸爸，爸你觉得什么叫人工智慧？就爸爸就说，哎，这个人工智慧嘛，基本上就是明明机器比你懂，他还要假装很尊重你啊，这是人工智慧。就儿子一听点点头说，嗯，这样说来就很像公司主管啊。笑话一则了，可是我觉得还蛮妙的啊。人工智慧是明明他比你懂，还要假装很尊重你。你看你跟 AI 说话，对不对？你要问他什么，哎，他都是真的，都不会让你觉得他在跟你拌嘴，然后他在跟你争什么，他永远都是啊非常和缓的，然后都是啊，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等等，哎，反正他真的是非常尊重你，可是明明他真的比我们懂啊。而这个儿子说的我觉得更妙，

就很像公司主管啊，其实一个我觉得一个真的是很好的公司主管啊，表现出来的样子好像还真的是这个样子，明明心里面都知道，可是他不能越俎代庖啊，对不对？然后他一定是要在从旁，然后要非常肯定自己的这些员工属下，然后呢这个好像自己啊都没有他们那么的能干，就要肯定对方，可是他自己心里面什么都知道，但是要适时的予以算是引导吧，或予以协助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主管的模样，所以这样讲起来，一个好的主管应该要像 AI 是吗？当然不是这样子，可是笑话还蛮有趣，来听歌。今天先选的这支歌是这英文歌曲 Do for the Others， 一起来欣赏哦。

今天是520哎，哇，520对于我们来说，哎，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总统就职。嗯，这个节目呢，我今天是早上来录音，所以还不知道今天赖总统会发布一些什么。不过只是突然想到，哦，520哎，哈，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但是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呢，还是要继续分享一下叶秀娟所写的《我的爸爸是福伯》这本书当中的部分内容哈。我今天首先选的这篇还蛮有意思的，讲到武义探长吕乐。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人听过，我是没有，但是呢还蛮有意思，你听。在1950年代哦，基本上那个时候不管香港或台湾其实都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年代，所以汽车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嘛，不像现在几乎啊很多人家都有汽车还不止一辆，对不对？所以当时对于很多小孩子来讲，这个汽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再加上当时的汽车大概都是黑色所以就增加了不少的

就兴奋起来了哦，七嘴八舌的在那边，哇哇，这是谁的汽车啊？怎么会停在你们家门口？嗯，这不是我家门口嘛，是练房门口，可能是公职人员来办事。哎，我们去看看好不好？可是站在汽车旁边那个男人看起来好凶啊。哎，可是看他穿的，可能只是司机。来，我上前去问一问。作者的性格就是非常逞强的一个性格哈，所以呢，他就这个排除其他小朋友，自己一个人啊，鼓起勇气去问那个人了。他说：“叔叔，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过汽车里面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让我们走近看一看汽车里面什么样子啊？”那个男生就说：“没关系啊，随便看，也小心就是了。”哎呀，然后他就赶快到往前走一步啊，从这个车窗啊看看里面，就说：“哎呀，真的没有想到里面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对于汽车里面基本上都有一个概念嘛，现在只有越设计越夸张哈，有各种不同的设备。但是当时对于当时的小朋友来讲，你可以想象，没有办法想啊，汽车里面是这样啊。然后呢，这个就有人在那边说：“哎呦，坐在里面一定好舒服哦。”而作者说实在话，他真的好想好想到里面坐一坐，看看是什么感觉啊。但这时候，他的爸爸从这个停尸间里面走出来了，就叫：“你们干什么？”然后同学呢都吓得鸡飞狗跳啊，马上都跑掉了。然后呢，作者赶快就解释说：“我有问那个叔叔的，我有问。”而他爸爸呢立刻跟那个人道歉说：“对不起啊，乐哥，我的女儿不懂事，你别责怪她，对不起对不起。”可是那个人呢就说：“哦，原来她是你女儿啊，怪不得这么有胆识，一点也不怕我这个陌生人。哎，你女儿真不错啊，看起来又聪明又长得漂亮。”那个男子一面说呢，一面就从裤袋里拿了一张100元的钞票出来，就把钱放在作者的手里说：“哦，给你去买东西吃。”他就看着他爸爸一句话都不敢讲哦，然后他爸爸就说：“那快点，谢谢吕叔叔。”他才敢拿。那个时刻，他爸爸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120块。而这个人呢，给他买糖果的钱一出手是100块，差不多就是他爸爸一个月的薪水耶。而这个出手阔绰的人呢，原来也不是司机，而是香港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就是武义华探长吕乐。他当时那个时代哈，他是香港警务处刑事侦缉处的探长，那么在任的时期就建立了一套跟黑社会制度相关的贪污机制。到1960年代的时候呢，香港啊就是黄赌毒，哎呀都非常的猖獗，历任的港岛啊九龙的这个总华探长的这个吕乐呢，他就纵横黑白两道啊，只手遮天，风光的不得了。他跟黑帮勾结，收取庞大的汇款。1968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反贪污的风气非常的兴盛，他就决定说提前急流勇退，快走为佳哦，就在48岁的时候提早退休，就靠收租金啊还有积蓄，反正就过着无忧的生活，因为他实在钱太多了。1973年的时候，他就赶在联署成立之前离开了香港，因为在60年代50年代那时候香港啊没有廉政公署，所以各方面作者讲嘛，黄赌毒都非常猖獗很乱，所以我们看了一些的电影啊警匪片也是啊，那个警察呢警戒是很黑的，刚好吕乐呢是华人当中的这个职位很高的啊的探长啊，他真的就只手遮天了。可是他就离开香港就躲过一切吗？不，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就以贪污敛财达5亿港元的罪名通缉吕乐，这个事情当时就成为街头巷尾的话题。5亿港币，不要说那个时刻，在今天这个数字都不小吧，5亿哦，港币哦，
但那个

时刻基本上是天文数字啊，所以呢就通气他。那当时呢他的妈妈就跟他爸爸说，哎呀真是运气好，你当时啊你没有跟着他工作。原来啊那个时候他到他们这里来，原因就是想要找他爸爸去跟着他工作。可是他爸爸听他妈妈这样讲，他爸爸就会说，那不是运气好，那是我自己做的选择。而且讲的是理直气壮哈，他说要我去做那些什么独挡然后到那里去收钱的事，我当然不做啊。哎，那些啊都是阴职的事，他讲阴职其实那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啊。他说做了也不能够安心睡觉的，不能做。哎，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啊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贫困嘛，一家九口，哎，120块钱港币，那真是不容易。虽然在这个工作上他会收受一些的这种红包，因为毕竟中国人对于这件事情觉得说，哎呀请他做了他又要这个解剖啊又要什么的啊，那都会给一点点的红包嘛，就表示去除晦气会有那些钱，但是日子真的是不充裕的。而如果跟着这个吕乐做的话，可以想象那真是大把大把的钞票就进来。但是做与不做间是有一条线的，他的爸爸在那样的一个处境下他能够守住那条线，做了那种事也不能安心睡觉哦，他不做，好在没有做，否则的话很可能后面就被牵连。那基本上这个吕乐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要找他爸爸呢？作者就觉得一方面他会觉得他爸爸非常的诚实可靠啊，做事情很稳当，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爸爸的人缘很好，跟当时食堂嘴的这种黑社会有交情。不过呢说是有交情，他爸爸从来没有加入黑社会，也跟很多的警务人员关系也很好。那他爸爸不答应啊，可是他爸爸有一个朋友就答应了吕乐。结果呢这个吕乐就找到人了嘛，就再也没有找他爸爸帮忙。而那个朋友后来真的就富起来了，就在尖沙咀啊还有一栋豪宅啊，还曾经邀请作者他们全家去他家玩。后来他也洗手不干，就不做黑帮生意，干嘛呢？去经营麻将馆。不过因为这个样子了，所以即便吕乐后来被抓他也没事啊。可是对于作者的爸爸来说，当年他不答应，看到朋友呢他也没有什么后悔。因为作者就问过他的爸爸说，爸你会羡慕他有钱吗？因为是他不做所以才让那个朋友做的嘛。而他爸爸的回答是说，你觉得他们快乐吗？越有钱越麻烦，我没有钱可是我睡得香啊。人一辈子衣食是多是少是天注定的，心里安这最重要。他爸爸就是这样很轻松就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他一辈子基本上都是要追着钱跑，是入不敷出，可是活得光明磊落。而在一个生命里面，对他爸爸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活得光明磊落，能够心安理得。他说他爸爸的生活环境基本上就是被这个黄赌毒包围着，可是呢他爸爸丝毫没有染上污泥，所以作者就深信上帝真的一直在保守他的爸爸拥有那颗赤子之心，一直保有那颗赤子之心。他爸爸人缘很好嘛，就是街边卖报的啊，然后这个邮差啦，酒楼的这些服务员啊，厨师啊，茶客呀，那这个沿街这个店面的老板啊等等等等，以至附近的街坊啊，贩毒分子啦，黑社会人物啊，对他爸爸都非常非常的尊敬。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做子女的呢三不五时也会享受一些优待。譬如说一到暑假啊，他的妈妈就头痛了，因为七个小孩在家里无所事事，家里又那么小怎么办呢？吵啊。所以当他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把他们赶去戏院。
那1960年代的香港贪污盛

行嘛。所以一般的行业都是要给警察还有黑社会要交保护费，因此戏院的门口常常就有黑社会的人在那边等于是看着场子啊，以免有人闹事。哇，这种社会真是让人不安呢。而守门的这些黑社会的叔叔跟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跟他爸爸很好的，所以呢每一次他们到戏院门口啊，哎，他们就会聊天，哎，这个亚夫的女啊，你又来看戏啊，啊，是啊，叔叔，嗯，这场戏有没有空位啊？我们可不可以进去看？哎，当然可以，有很多空位，进去进去。结果他们兄妹几个人哦，就噼里啪啦就进去，在戏院里面就消磨一个下午。虽然是这样子哦，但是如果是他爸爸带着他们去看戏，没有一次不买票。啊，他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哎，孩子呢去呵呵这个就跟大人认识嘛，我说哎，你们来看戏啊，哎，有没有位子，进去进去进去。哎，他爸爸不在旁边啊，我不知道他爸爸知不知道，但是他爸爸带着他们来没有一次不买票。那他爸爸能不能就这样进去？当然可以。能不能放心？当然可以。可是呢，在他爸爸的观念里面，一定是觉得说看戏就要买票，没有理由啊要去占这个便宜，所以他爸爸就一定买票。你觉不觉得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啊，大人做也没有讲什么道理，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做嘛，可是都看在孩子的眼睛里面。而看到孩子的眼睛里面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呢？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而我深深的觉得哈，这样的一种的行为绝对200%会影响到孩子，而且是在一种潜移默化里面哈，去影响到孩子。孩子会去看到说哦，应该是要好好的买票入场的，即便是可以有个人情啊认识啊就进去，但是不应该这么做。那有这个观念之后，社会上行事一定就会走一种奉公守法的一个路线嘛，意思就是说不会去想要贪到一些小便宜，然后走一些这种捷径啊，或者是行一些方便门。因为从他爸爸的行为里面可以潜移默化的知道不应该那样。我觉得这点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明明就是很方便，干嘛啊，好像很正经的样子，就不要，那什么关系嘛，认识嘛，有什么关系啊。嗯，但是呢，社会的一个法则了哈，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我们该遵循些什么，我觉得其实确实都是有些法则的，而在这些法则之内我们是应该要去遵守的。如果每个人都会去想要走捷径、走方便门、贪小便宜，就没有规则可循了呀。整个的社会当然就容易失序嘛。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呢？我们来听这歌之后，然后再聊。我们要听一支什么歌呢？这支歌曲是《我灵歌唱》，好不好？一起来欣赏这支诗歌。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你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我选的这篇文章在我的爸爸是福伯的这个书里面，是奢与当戒的日子，奢当戒的日子。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时段哈，在50-60年代吧，上世纪，因为普遍的社会都比较穷，所以呢很多的家庭就常常要靠这个赊当欠这样子过日子，要不然日子过不下去啊。我记得读书的时刻，我的一些好朋友啊，每一次开学要这个交学费啊，他们的父母啊就要四处去借钱，或者呢就打会哈，想办法凑钱给孩子交学费。现在这种状况就少了，不是没有，但是真的少了。在以前的时候，这种状况还挺多的。

那作者他们家的生活也是如此啊。他就说在1950年代香港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准就是比较低嘛，一般的百姓都不容易从银行贷款应急，所以当一般劳动人口穷困潦倒的时候呢，常常就需要把家里的物品拿去典当才能够养家糊口，这我们很难想象哈。他说当时有句话说当铺多过米铺，哇，街上的当铺比卖米的都还多啊，这个话没有夸张哎。因为即使是中产阶级也往往的需要靠典当来周转，因为一下需要钱周转不过来嘛，典当。典当的东西呢，除了金饰、珠宝、手表之外，甚至衣服啊、雨伞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去典当。也有人呢，就把这个当铺当成自己的衣柜了。夏天的时候就把棉被啊，还有冬天的厚大衣啊，都交给当铺，都当了。冬天的时候就去赎回来，因为纳席不多，而保存的呢比较好，又省自己的地方，因为每家的住处都很狭小嘛，这是一个好主意啊。所以古老的当铺、啊、都是有好几层楼，干嘛呢？就是要收纳这些物件，因为大家什么东西都拿来当啊。当时流行一句话，就说有当有赎，上等之人。你只要去当了，然后赎回来，哎，这是好。最怕的就是穷到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当，当什么？连棉被都去当了哦，你要当什么东西啊？没有东西当。另外一种可以筹钱应急的方式是靠作会，就是搭会啦，标会。那这个标会是盛行于私人财务公司出现之前的一种方式，主要就是用一种互助形式运作，不但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也可以赚取比银行存款更高的一个利息。那怎么运作呢？不知道朋友们你知不知道哦？我自己没有搭过会，可是就是约略知道它的运作方法啦。比如说当有人需要资金，就这个集齐亲戚朋友啊，来发起来个会，打个会。而发起人呢就是会头，收纳一群人就做这个会员啊。如果会员连会头一共十个人的话，大家同意会费是100块，那大家就各自交出100块钱，这样就900块啦，就给会头，因为连会头十个人嘛。换句话讲，会头就可以很快的拿到那900块钱的现金应急了。如果他有急用，马上你看就有这么多钱。然后每个月其他的会员呢，就以按标的方式竞标，比如第二个月你要用钱，那你就出的这个利息高一点哈。那么谁出的利息高，谁就中标，马上可以拿到一笔钱。比如说如果有人出标是10块钱，那么除了会头之外，其余的会员只要付中标人90块钱就可以了。但是会头呢还是要付100块，因为他第一次已经都把钱用了嘛，用了钱。而中标的人可以收到其余8个人的90块，还有会头的100块，这总共就是820块啦。而中标者以后呢也不可以再竞标了，而且他每个月都要付出100块钱，因为他用了这笔钱了嘛。就如此类推了，这么你都不用钱，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标委会的人就可以不用付利息，然后就拿到全部的900块。那他每个月除了第一个月之外，每个月都不付到100块嘛，可是最后他是拿到全额的900块，所以对他来说也是很有利啊。虽然是现金是最迟才到手，可是他赚了利息嘛。那作者说小时候他妈妈常常就跟邻居还有亲友就一起搭会，为的就是万一有急需的时候可以有钱周转，否则的话呢，万一有急需真的是没有办法哈。那每年9月开学啊，就是家长最头痛的时刻，因为要为子女购买这个开学的用品啊，文具、书本、校服、书包啊，还要缴费啊，是对于这个低下家庭来讲啊，非常的艰难。而对他爸爸来说，每个月的收入

收入呢也仅仅够一家人生活，所以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啊，他爸爸就会把家里面的棉被拿去二叔公典当去换钱，来帮补他们开学的费用。什么是二叔公典当呢？其实所谓二叔公就是当铺哈，因为面子关系啊，很多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说自己拿东西去典当，哎呀，我去当铺，我把这棉被给当了，哎，就会觉得没面子嘛哈，所以呢，大家就不会用当铺这个词，随便声称说，哎呀，我的东西啊，这棉被送给二叔公了，那意思就是要拿去当铺了。那到了冬天来的时候，他爸爸就会把这个棉被啊再赎回来。那每一次他爸爸抱着这个棉被回家的时候，就是一面走一面说，小小羊儿要回家咯，小小羊儿要回家咯。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其实作者也搞不清楚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棉被卷起来像一头小羊吧啊。那棉被嘛，里面棉花啊，然后毛茸茸的感觉吧。所以他爸都是这样子，小小羊儿要回家了。就是这样子哦。哦，他们的棉被就不知道来回当铺多少次。除此之外呢，他的爸爸有时候也会拖欠附近的这些店家杂货店金钱，比如说家里没有油了，他爸爸就会叫作者到对面杂货铺赊一些回来，然后告诉老板说啊，他们会迟些再还钱。那么作者每次拿着空油瓶啊，就到杂货店去啦啊，叔叔麻烦你把油瓶添满，爸爸说要迟些付钱哦。那个时候没有超市嘛，所以杂货店就成为人们购买日常用品的地方。因为长期光顾啊，所以店主啊、顾客啊都变成朋友。他爸爸人缘很好，跟这些店家也很熟络，所以对他们啊常常拖欠这个货款这件事情不当一回事儿，说一声好好好，就这样子。因此在这些日用品上啊，他们都可以靠这个拖欠赊账可以度日。而食米，就是吃米是他们一家的主要粮食嘛，所以家里的米缸就上面贴着一个长满的字。你看啊，过年贴春联的时候，在以前在米缸上啊什么都要写一个满，而且那个满还要倒过来哈。而他们家就是贴长满，每一个月他爸爸都要买一袋米回来，吃完之后再买。不过每一次啊，要拖欠到他爸爸出粮的，就是这个领薪水的日子才能够付款。虽然他爸爸常常拖欠人家钱，但是呢，只要他一有钱，一拿到薪水，一拿到某些的外快，立刻还清所有的欠债。所以对他来讲，虽然是说啊，都是在那边欠债啊，拖欠啊，但是呢，所谓的拖欠是真的只是一时付不出来，只要他有钱立刻还。他不是说有时候有些人拖欠成习哈，即便手上有钱也都去做了自己的事，不还人家钱。他爸爸不是这样子，他爸爸常常就说，有借有还乃上等人可是作者一直不敢苟同这个概念。当然有欠有这个借有还，就是必须要做到的，当然是一件好事，好过于这个只欠不还，对不对？但是作者就不敢苟同这个概念，因为会觉得能够不借还是不要借。所以长大之后呢，他从来都是量入为出。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现在不是都是用信用卡付账吗？而信用卡的概念不就是先消费后再还钱吗？跟拖欠的这个形式概念是一样的啊。那作者说，在儿童时期，爸爸都是靠赊当借维持一家的生活，但是呢，他爸爸花在他们身上的钱啊，又毫不吝啬，对于他们是毫无保留的付出，都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他爸爸特别注重他们穿着的衣服鞋袜，所以常常带他们去光顾在香港当时的一个美美百货公司，是一间知名的童装公司，卖的呢都是这个舶来品啊，价格比较贵，而且贵很多。
那么作者第一双 Clark 的鞋子就是在那里买的，哇。

真的很高级哈。那是一双圆头的皮鞋，旁边还有两个扣，圆圆的像个小球，非常的漂亮，穿起来特别舒服。那像一般小孩一样嘛，有了新鞋啊，回家就穿着新鞋蹦蹦跳跳，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哦。邻居七婶看见了，就赞不绝口说：“哎呀，这个鞋真好看！”就问他爸爸说：“花了多少钱买了这双鞋？”他爸爸告诉他20多块。哇，这个七婶立刻说：“你1/5的薪水呀、啊，你又宠坏孩子喽。”但是他爸爸就说：“可是一双鞋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啊，钱用了可以再赚回来，健康没了，什么都没了。”爸爸就是有这样一个概念，因此真是把最好的给他们，让他们兄弟姐妹几个有一个十分幸福的童年。他就觉得说，如果不是他爸爸这么注重他们的健康，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因为他爸爸非常注重，所以作者其实几次入院哈，然后都是有惊无险，都能够顺利的出院，而且健康的活到现在几十岁哦，这样子。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爸爸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活再苦，但是在生活里面什么为重，他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这一点啊，也是值得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什么为重，有没有搞清楚。来，听支歌，再聊这支歌曲是什么呢？这样子好了，我有爱，如何？一起欣赏。

每个人大概在这个生命旅途当中哦，我们都会遇到某些事情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怕。想想看，在你的这个记忆里面啊，或你的感觉里面、感受里面，什么是最可怕的事呢？你最怕什么？我挺怕地震的，哈哈。那你最怕什么？作者有一篇就是讲最可怕的事情啊。他说，什么事他觉得最可怕呢？就是火灾。他说啊，这个每一次啊，只要听到这个消防车发出的这个警号声，他就会提心吊胆，非常害怕。他常常想说，如果自己家里着火了会怎么样啊？越想就会越害怕，因为这是他童年的一个阴影啊。11岁那年呢，他们家里当然没有电视嘛，到了晚上大家就坐在床上听收音机，那是儿童时代唯一的这个电子媒体，所以呢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要当播音员。那么晚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正在听收音机，外面就传来消防车的这个声音啊，越来越近，而且这个警号声音不断，听起来很吓人，有很多辆的消防车的经过，大家觉得很不安。我想我们都可以体会啊，我也很怕听到那个声音，如果听到很多辆的时候，真的就会觉得莫名的紧张啊。因此他们就到外面看看发生什么事啊，一到街上啊，好多人聚集啊，大家都想了解状况，因为都听到这个消防车这样子的呼啸而过。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惊慌呢？因为那条街的附近有一间煤气公司，那这个煤气公司就有几个很大的这个煤气储藏室了哈。那在很久以前呢，它曾经发生过爆炸，伤亡惨重啊，所以住在附近的居民啊，基本上都是活在不安之中，常常的提高警觉。再加上1948年永安公司货仓发生大火，也为居民留下不能忘怀的恐慌，所以大家才会这么担心，一听到救火车就害怕啊，因为真的很怕灾难的再临。让人没有办法忘怀的这个两次灾难事件呢，也成为街坊茶余饭后聊天的一个话题，因为伤亡真的很大，一次伤亡100多个人啊，所以听到消防车在附近就全部都走上大街上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当天晚上他们听到消防车的这个警号都跑出去了嘛，而一跑出去看到那么多人，而发现在那个山脚下的有一个商店吧，一个就起火了，而且那个火势是很猛烈的，他们在半山都可以看到啊，哇，那个火光红红啊，大家就站在那儿一起讨论，哎呀，这发生火警的是街角的哪间，哦，街角那间杂货店，哎呦，他那里距离那个煤气的那个储藏比较远，应该不会发生重大的灾难吧。也有人说，哎呦，那为什么出动这么多消防车啊？哎，还有人说，听说那里杂物太多，没有办法控制火势啊。杂货店当然有很多杂物啊。哎呀，好像是因为存放了很多的这个火水啊，所以要控制火势比较难呐。什么叫做火水啊？因为在60年代，很多的家庭啊都会用火水炉煮食。我想那个火水啊，应该是指那种煤油炉子啊，煤油炉子。那么因为用这种炉子做饭了，所以都要向杂货店啊买一桶一桶的这个煤油回家。因此很多的杂货店都会存有大量的煤油，就是要供应街坊嘛，而这都是易燃物啊。那么街坊邻居在那边七嘴八舌的讲，火势就一直持续啊。然后后来就有人说，老板他们一家6口就住在店里面的阁楼里啊，哎呦，不

知道他们能不能够走出来、逃出来呀？哎呦，然后大家看着那个火势非常的厉害，烧得好快啊，越烧越快。那他们一家人也在人群当中，然后听到这些人啊，七嘴八舌的讲，作者就越来越害怕。他跟他爸爸说，爸，我记得学校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那里，有的时候放学我们一起回家，我好怕哦。然后他爸爸呢就说，哦，希望他们可以逃离现场啊，不过他爸爸就说不下去了，因为很可能他爸爸那时候已经感受到说情况不乐观，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观察力非常强的人嘛。后来真的证实，他这个同学一家六口没有一个生还。那后来他有问他爸爸说，为什么你早就知道结果呢？他爸爸说，因为停在现场的这个救护车啊没有离开，也没有任何迹象有生还者。如果是有人逃离现场，当然就会有八卦消息传开，可是没有任何消息，所以他就认为，他也就断定没有生还者。而那场火呢，烧了5个小时。作者只看了大概1小时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走到外面，刚巧就有一个这个运载尸体的这个车子到他们门口，他就看见那些人从车上的担架床抬下一块烧焦了的东西。当他看清楚的时候啊，就觉得好后悔，为什么要去看？因为是前一天晚上火警受害者的尸体，那个尸体整个都卷缩，好像一块焦炭哈，隐约看到头。哇，非常的恐怖。那一次作者吓呆了，就是想不到说，昨天还活着的人，活蹦乱跳的人，此刻就成为一堆黑漆漆不成形的东西，非常的震撼。而那天晚上呢，这个店铺老板一家六口就通通不幸葬身火海，其中当然包括他的同校同学。接着又有一部黑箱车把其他在火场找到的尸体都运来，那个情景很让人悲伤。当时除了作者，还有一些街坊邻居在围观，大家都很震惊，掩着口摇头叹息。而这样的一个景象就在他的脑海里面一直挥之不去，一直到现在，每每听到这些很多的消防车啊警号响的时候，那时候的情景就会再一次的浮现，不由自主的就会觉得毛骨悚然，很害怕。而每次想起这些事情，他就会从心里非常佩服他的爸爸，竟然可以为那些烧成那样的尸体做解剖。而他爸爸的心情又会怎样呢？这是他童年最可怕的回忆，也让他在一辈子当中都害怕火灾。其实火灾谁不怕呢？只是类似他这样的一种超恐怖的经历哦，不是每个人有的，很少人有的。但是在小的时候，那还是小孩嘛，就警悟到说生命的这种短暂即逝啊。然后呢，就是今天好好的人，哎，明天就烧成了一堆黑漆漆的东西了。对于生命啊，是怎样的一回事？我觉得这会有很大的一种的刺激，有一种的震撼，也会刺激他去在这个主题上面多所思考。哦，节目时间到了，不能多说，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支歌曲何等可爱，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陈兰丽演唱的《爱的路上千万里》。陈兰丽从小就很爱唱歌，民国55年她就读高一，当得知今日公司举办歌唱比赛，本来就不是很想念书的陈兰丽央求着妈妈让她报名。本来妈妈不让她参加，但是熬不过女儿再三的请求，终于点头答应让她报名。但有一个条件，万一没有得到名次，以后陈兰丽就要好好念书。但没有想到的是，陈兰丽很争气，在1800多位的参赛者当中居然得了第三名。为了喜好唱歌，陈兰丽选择放弃学业，在今日公司的培植之下，她向紫薇老师学习歌唱。这段期间，陈兰丽也第一次参加了台湾电视公司生日快乐的节目。在摄影棚的强烈水银灯的直射之下，本来眼睛就不大的陈兰丽一下子就紧张地眯起了双眼，始终无法张开。猛一看，她的眼睛像是一条线，声音甜甜的略带撒娇意味的陈兰丽，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被大家戏称为咪咪眼。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咪咪眼歌后陈兰丽以及她的经典歌曲。首先来欣赏陈兰丽的三首经典歌曲：海浪花、委屈为了你、微笑。

对于现在许多的年轻人而言，可能不太知道陈兰丽是谁，但对于许多四五年级生的朋友们来说，听到《葡萄成熟时》这首歌的时候，几乎都能够跟着哼出最经典的那一句，葡萄成熟时，我一定会来。而唱红这首歌的正是陈兰丽。陈兰丽因为天生好动，她唱歌的时候手部的动作特别的多，尤其陈兰丽将夏威夷女郎婆娑起舞的手势应用在民国63年推出的这一首《葡萄成熟时》的旋律当中，大受歌迷的欢迎。当年陈兰丽到新加坡南叶歌厅作秀，歌厅为了迎接陈兰丽登台，出奇招大肆宣传，特地从大门口一路到舞台搭建了一座长达100公尺的实体葡萄架，上面挂满了结实累累的葡萄，每一位进场的观众还可以获赠新鲜的葡萄，让所有的粉丝们体验一边吃葡萄一边听陈兰丽唱葡萄成熟时的奇特景观。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陈兰丽的成名曲《葡萄成熟时》，以及她所演唱的《伊人在天涯》，世界像一座彩屋。

成为歌坛当红炸子鸡的陈兰丽，当年她不只是会唱歌，同时还主持电视的综艺节目。在民国60年代，台湾流行跑秀场，歌手一天要赶好几场的夜总会或是歌厅，陈兰丽当时是票房的保证，经常在中南部到处赶场。因为她的形象亲切，中南部的乡亲特别喜欢陈兰丽。有一次他在南部登台演出，热情的农夫歌迷为了表达爱意，竟然在台下就直接递上了两颗现采的大凤梨。陈兰丽当时正在台上唱着深情款款的情歌，手势正准备摆出来的时候，结果看到歌迷递上来的凤梨，他不忍心拒绝，竟然就一手拿着麦克风，一手吃力地抱着大凤梨把歌唱完。眯眯眼歌后，陈兰丽抱着凤梨唱情歌的画面成为了当年秀场后台流传许久的趣闻。我们一起来领赏陈兰丽重新诠释的三首国语老歌：海上良宵、昨夜你对我一笑、秋词。

陈兰丽出生于外省眷村，她与来自大溪本省家庭的帽子歌后凤飞飞，两个人的成长背景截然不同，但私底下却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不过他们两个人对于自己人生未来的规划也完全不一样。事业心重的凤飞飞，她渴望成为台湾的美空云雀，一路可以唱到老。而对于陈兰丽来说，唱歌只是兴趣，她的最大梦想其实是当个贤妻良母，步入家庭。民国68年，在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际，陈兰丽选择嫁给知名的小生杨洋。当时她在圆山饭店举行世纪婚礼，好友凤飞飞特别排开所有的演出行程，亲自担任她的伴娘。这一段两大歌后惺惺相惜的闺蜜情，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歌坛的一段佳话。一起来回味陈兰丽的歌声，你懂不懂？两条路上，我在静静等你。

从小就被妈妈捧在手心里照顾的陈兰丽，婚后随着丈夫移民到美国定居，逐渐淡出台湾的演艺圈。原本从来就没有想过重新站在舞台上的陈兰丽，她只想让歌迷保有她全盛时期最美丽形象的记忆。一直到了她历经母亲生病、过世等人生低潮，受到主耶稣的爱的感召，陈兰丽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他决定不要埋没上帝所给他的恩赐与机会。现在已经是牧师的他，领悟到过去演艺圈的工作是荣耀自己，但现在陈兰丽下半场人生的目标已经彻底转变。未来他站上舞台不再是为了掌声，而是要荣耀神，用歌声与信仰服侍更多受伤以及有需要的心灵。一起来领赏陈兰丽的歌声，《泪的追响》，记得我，情花一朵朵。

现在的陈兰丽，他认为名利都带不走，最重要的是心里有平安与踏实。如今他四处奔波宣教，就是希望用上帝所赐给他的恩赐与才能，陪伴现代社会当中许多患有忧郁与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找到人生的出路。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陈兰丽以及她经典的歌曲。节目最后，我们在陈兰丽所演唱的真情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全台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明天开始北方锋面接近，水汽略增，桃园以北东部地区及迎锋面山区降雨几率增加，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大台北地区高温上看33度，中部地区高温落在32到34度之间，南部地区约为31到32度，东半部地区高温在30到31度左右，离岛地区高温则大约在27到29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一名研究生19号于校内坠楼，有学生在翠的社群平台爆料，该生曾在文字讯息透露论文题目一个月以来改了4次，照着教师指导方向做，最后仍被认为没有贡献，即便被踢掉还是在连假期间熬夜20小时。校方则回应，以管制教师学生指导权教学，非急迫的教导工作一律暂停。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今天表示，为协助全球培育半导体关键人才，阳明交大与美国普渡大学历经近3年规划，携手推出半导体学院线上课程，正式对外开放全球报名。课程结合两校于半导体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优势，打造弹性模组化且与产业需求高度接轨的学习体系，为培育全球半导体人才带来新模式。今天是赖清德总统上任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表示，政府正严拟军公教调薪。对此，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认为，调薪固然是正向方向，但近年校园问题日益严峻，政府不能只谈加薪，还必须同步处理教育现场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调薪制度法制化、校事会议争议、校安人力不足及师资荒等，否则难以真正留住人才。来自台湾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19号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成为首部获奖的台湾作品。作者杨双子、英文版译者金玲双双出席。杨双子发表得奖感言时表示，谢谢促成我走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台湾文学的百年探望。

0: 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暌违台湾16年的法国广播爱乐乐团将由指挥大师后任音乐总监范志登携手法国钢琴名家康特洛夫领军访台，将于22号及24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23号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演出，带来多首法式拿手经典曲目。演出曲目包括德布西《牧神午后前奏曲》、拉赫曼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及拉威尔《圆舞曲》等曲目。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在今天呢，我们同样跟大家分享许多在台湾大大小小的活动还有旅行的这个深度介绍。在开场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就来分享近期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玩什么，还有在接下来的深度旅行探索呢，既然是深度呢，我们到一个地方就不能只有走马看花打卡拍照。那台湾在过去其实有很多的产业发展，如何结合产业跟旅行之间的串联呢？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就来分享台湾旧时光散策，走进产业聚落与土地故事的旅行。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那种会得奖的节目的标题呢？事实上这一集主题呢，就是透过旅行来走进到台湾在过去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有自己一个产业发展，而且当然背后都有它的一个时代的背景跟故事。那这些地方呢，也曾经因为这些特定的产业而形成聚落，造就当地的发展，也养活了整个世代的人。所以如果呢跟着长辈一起去走这样的旅行，那一些旧时代的回忆呢，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怀旧而且触动的部分。如果是年轻的朋友探索呢，则是可以重新认识台湾这一片土地，把很多原本看似很普通的风景，但事实上透过对于在地的了解，就觉得哇，这个变得非常有趣啊，或者蕴含着对于台湾的更多认识的一个轨迹，也是另外一种不同选择的旅行探索方式。就在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我开场现在进行的就是今天的旅游新鲜事。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2026年第一场的宜兰人市集，将在本周末23到24日登场。那地点呢是在兰阳原创馆以及市民之森广场，以宜兰的旧城文化作为主题，同时串联的包含传统的匠师还有青年的职人，也融合传统的市街还有青年创业的主题。那在活动期间呢，还有双舞台，会有轮

班上演十二场的展演活动，从吉乐节奏乐舞演出到创作歌谣，另外呢还有魔术表演、说故事以及吹泡泡，属于亲子的互动体验，所以大小朋友都可以参与。此外呢，在市集本身也推出了旧城实境解谜活动，结合了宜兰的街区巷弄，同时还有古迹与景点，而且在整个游戏过程当中就可以探索呢在这空间里的历史跟文化，透过玩游戏可是也深入到宜兰在地。那相关的详情可以关注宜兰人市集的粉丝专页，或者宜兰县政府青年事务科的粉丝专页来进行了解。继续是桃园在本周六的活动，这是在5月23日的晚间，会在桃园八德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户外广场来盛大登场的，就是鼓动天听的音乐活动。那这是邀请到呢这个石鼓集乐团来参与哦，也是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来主办，最主要呢就是要推广传统民俗艺术，同时呢认识鼓乐啊，因为大家觉得鼓本来只有节奏而已，但事实上呢鼓可以带来非常磅礴的气势，所以其实在古代呢它基本上就会跟很多的仪式结合在一起。那这一次表演的石鼓乐团呢带来就是他们的巨作鼓动天听。那这个乐团呢其实在台湾应该算已经很有知名度了，就是以鼓作为主题的一个乐团在2000年就成立了，那么其实在台湾很多地方呢都有巡演。那如果喜欢鼓乐或者呢想要感受到这样气势磅礴的这个结合传统跟创新的演出呢，就在本周六在桃园的八德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户外广场。再来分享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新北考古季呢已经热烈的展开，但也随着五月份的淡江大桥通车哦，所以淡水跟八里这两处呢往返交通未来会更便利，除了有这个路线的公车推出之外，另外呢还有水路的部分哦，所以呢为了这样子一个串联的概念可以更为具体，在新北市辖下的13行博物馆还有淡水古迹博物馆特别联手，从即日起开始到5月31日是推出了一票畅游双馆淡水巴黎玩透透的活动，那也就是一方面庆祝淡江大桥的通车，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这两个其实都有文化背景的地方呢一次玩透透，包含在左岸的巴黎有史前文化，在右岸的淡水呢不用讲更是台湾的一个国际贸易发展的起点，那现在呢还可以看到很多百年以上的古迹，就在这一次呢这个双馆都可以一票畅游的活动当中，也就是呢你不管从哪边作为起点，反正你买了这边的票呢你就可以去参观那一边的馆哦，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形式，那时间到本月底为止。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为了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那么在台北呢其实从上周开始就有很多免费入馆的活动，但是我刚好那个时间如果在上班上课，我不就没有时间可以去参与这些系列活动吗？不过呢其实台北市文化局特别针对夜晚这个主题也推出了台北夜博周的活动，携手了33间的行政区域内的博物馆还有地方文化馆所，已经从上周开始会直到6月1日，那么在本周开始呢5月23日就有士林史前台北日，在芝山文化生态园区有体验芝山之夜星空下的探险，开启夜间生态探险的活动，5月24日有大同文化复兴日，包含呢在这个区域的新芳春茶行的茶香舞步活动，将登场的是旗袍与探狗的这种绝美交汇的一个浪漫的夜晚，同时呢会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来举办活字印工的体验活动，在5月25日会有万华文化日，在剥皮寮历史街区呢是推出了时光回廊的沉浸式的导览，另外还有西门红楼百年的历史导览活动，5月30日有艺术与创意未来日，这是在台北偶戏馆将演出夜光偶戏，走进到更为魔幻的一个偶戏的演出空间，5月31日有北投温泉文化日，邀大众呢穿着浴衣来夜游温泉博物馆，以及6月1日是中正历史记忆日，这是会在古岭街小剧场来进行实境的导览，
带着大众呢可以探索历史空间，所以有蛮多天的，然后不太一样的活动哦，所以可以挑选自己呢这个非常喜爱的或是有兴趣的来

首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跟他的哥哥们所组成的 The Jackson 5的经典歌曲 I Want You Back， 我要你回来，待会也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咱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就是台湾旧时光散策，走进产业聚落与土地故事的旅行。哇，我自己再次听还是觉得非常像 Discovery 之类的标题吗？听到产业会觉得比较严肃啊，就觉得哇，跟经济发展啊，跟一些技术面有关的。但事实上呢，其实现在这样的类型还是可以非常有趣的，不然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观光工厂出现了。就是我们可能很熟悉某一项事物，原来呢也承载很多的地方以及人物的故事哦。那就先从北台湾开始哦。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在近40年呢因为一部电影开始走红，然后呢原本这个有时候旅游某个地方大受欢迎，但是可能慢慢的呢就是随着新鲜度的消失，人潮会下降，但这个地方持续了40年哦，也就是金瓜石还有九份这个区域。那其实它在过去也是非常重要的台湾矿业的一个发展的所在地哦。整个九份跟金瓜石山城的这个崛起呢，来自于在19世纪后期，其实就在基隆河的上游就开始发现了砂金，但在过去呢比较没有人进行开发的情况之下，是一直要到日治时期就有大规模的来开采，而且引进了现代的技术呢，就把它建立成为一个完整的矿业系统，就是从开采到挑选到最后制作到直到外销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就需要非常庞大的人力，所以这里的山区就出现了有很多的宿舍、医院、学校，还有运矿铁道，甚至当然也发展出了娱乐的文化，包含现在去当地还是可以看到过去的旧戏院的这个建筑，因此它就变成了一个依附着矿业而诞生的聚落，甚至有小上

海这样子一个称呼，也就是形容呢它当时整个繁华还有人潮聚集的状况。那现在呢，在金瓜石跟九份旅行还是能够有很多的古迹建筑去探索，比方说有太子宾馆、黄金博物馆、本山五坑以及旧矿道的遗迹，这都是过去呢在矿业发展的时期留下非常重要的现场。走访这些地方也可以理解到在以前的山区的居民如何在这样子一个其实跟平地当然感受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还是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模式。那事实上以前矿工的生活呢，在白天清晨的时候就要进坑，一待呢可能就是十多个小时，而且在坑道之内呢，甚至是在比较地底下的地方，又热然后又非常的潮湿，偶尔还会伴随落石跟这个气体的风险。但是有很多家庭呢，尤其是男性呢，其实都在这矿坑当中工作，所以呢其实在九份跟金瓜石的聚落也发展出了一种蛮特殊的邻里文化，大家都住得很近，所以慢慢就会发展出了彼此互相照应的一种地方上的文化。然后现在呢还有以前很多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老居民还是住在周边，遇到他们呢还可以聊一下以前的矿坑过去的地方故事生活事，像以前呢有发生一些矿坑的事故，那到底实际上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情形。所以不管九份或金瓜石呢，也不只是台湾旅客啊，是很多国际旅客都会造访的热门风景区。但事实上呢，作为一个台湾在地的旅行者，如果想要感受不一样的九份跟金瓜石，就可以走进到旗塘老街，还有劝济堂的周边以及旧宿舍的区域，可以看到以前实际的生活痕迹，而不再是停留在电影当中的一个印象。大概是在1970年代后期呢，因为矿产逐渐枯竭，再加上国际金价以及开采成本的问题，金瓜石的矿区就陆续停工，有大量人口就外移之后呢，很多的场所像学校呢就废校了，然后整个很热闹的山城突然就快速的沉静下来。那一直到刚刚提到的电影，其实就是这个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呢上映之后，然后造成风潮，也让这个九份跟金瓜石重新受到关注。那现在呢可以从黄金博物馆步行到地质公园，这个路线就可以同时看到观光的发展还有旧的聚落的一个并存的状态。而前往十三层遗址，这里是以前呢这个选矿炼制的一个重要的设施所在，本山五坑则保留部分的坑道，还可以实际体验矿工以前的工作环境。那像刚刚提到的黄金博物馆就有整理出非常有系统在以前采矿运输还有居民的一些生活的状态。那我快速的认识之后呢，再去走刚刚提到的这一些不同的设置的场景，如果时间够的话呢，甚至可以步行茶壶山步道，更可以从高处来理解呢当年的矿区发展跟这个交通把它运输出去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临近就有海港这样子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一些景点串联起来呢，就是一段台湾呢在过去资源开发超过百年以上历史的非常代表性的行程。在这里现在送上一首歌曲 Coal Miner's Daughter， 煤矿工人的女儿，来自于美国的乡村歌手罗瑞塔林恩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他真实人生的描述，他真的是矿工的孩子，然后呢甚至他还出版过回忆录，而这一本回忆录呢甚至在1980年代曾经呢改拍成为电影，就叫做矿工的女儿，还获得金球奖最佳音乐还有喜剧类影片奖。那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写入了他人生故事的歌曲。

这是来自于美国乡村歌手罗瑞塔·林恩的歌曲《煤矿工人的女儿》，也是呢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哦、那么当然呢，其实现在、哦、在台湾呢还有很多呢，其实就是在曾经金瓜石发展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比方说其实呢吴念真就是其中一位，所以呢他也是以自己的父亲曾经是矿工为背景呢，就有拍过一部电影就叫做《斗丧》，然后那部电影是蔡振南所主演的吧，其实应该算是吴念真呢半自传的内容，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呢其实这样的生活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虽然眼前的是金山银山啊，但是都不是自己的啊，然后自己反而是相对的非常辛苦的生活，然后还是好好的照顾一个家庭，甚至呢作为台湾重要资源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却是非常具有贡献的一份子哦。所以当然在开场呢就要介绍一下，虽然其实已经很多人呢知道这个九份跟金瓜石的产业历史了，接下来介绍这个呢就不知道大家呢熟不熟悉了，它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甜品的发展哦，也许大家有尝试过，就是在北海岸的石花洞。那其实呢这种甜品现在来到北海岸这一带还是有看到蛮多的店家在贩售，但真的比较像是区域限定哦，因为在台湾的其他地方好像很少有机会喝到。那其实呢这是因为它是生长在北海岸呢有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石花洞的原材料是石花菜，它主要是生长在潮间带的礁岩上的一种海藻。那在北海岸这个区域呢，因为常年受到海流还有它的沿岸地形的影响，就很适合石花菜的生长，所以在早年的居民就会在退潮的时候来采集。但是呢当然非常不容易，即使退潮可是那个石头上面呢是又湿又滑，而且有海象的变化等等的，那取得不易之外，要把它制作出来的加工呢其实也很耗时间，所以在以前呢并不是可以大量生产的甜品，而主要是沿海居民的一种季节性的食物，也大概是因为这种不容易的情况，所以它并没有在全台湾呢就是非常广泛的可以食用到、哦、但是呢反而变成一个地方上限定的特产的概念。尤其现在如果来到石门还有富贵角以及三芝这一带呢，就可以看到还是有蛮多的店家在贩售。那在以前制作到底有多麻烦，就是石花菜艰难的采回来之后还要进行非常反复多次的曝晒以及清洗，然后呢再用长时间去熬煮出它里面的胶质，而很多家庭呢就主要在夏天来制作之后开始沿街贩售，但是还是很多人愿意投入呢，就在于这是一个在过去沿海居民还是可以利用自然资源来维持收入的方式。当然在过去呢基本上都是用手工来制作，不过现在可以看到全手工制作的石花洞是越来越少，而且很多的这个

材料呢都是用现成的方便的粉料来替代，所以如果呢经过在地有看到店家特别标注自己是手工制作呢，就蛮难得的，也可以尝试看看。尤其现在很多人到北海岸呢、啊，首先呢就会探索是咖啡馆，感受西方的咖啡文化，但事实上呢在这里之前长期就是属于渔村的聚落，那居民们的生活呢也跟海洋是高度相关，包含呢像石花菜什么时候可以采，什么季节适合晒制，都有非常固定的经验。因此当然除了看海景去咖啡馆之外呢，更进一步可以深入到在地的渔村的区域，或者呢在石门老街还有富基周边呢，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传统的海口聚落的存在。那这些地方比起热门的打卡景点，事实上更能够感受到以前北海岸的原本生活样貌。相关的旅行可以从富贵角灯塔开始，然后在这个区域的附近海岸就可以看到典型的石花菜生长的礁岩地形，后续可以再延伸到石门老街还有富基渔港的周边，就可以找到手工制作石花洞的老店，还有部分店家呢甚至还保留以前大型的熬煮的工具还有曝晒的空间。那尤其呢如果夏天在当地呢更有机会看到这个晒制的过程。那其实除了甜品之外，其实这条路线呢就是连接了北海岸的渔业还有海口聚落的历史，也是理解北台湾的海岸生活非常重要的入口。那在分享这首歌曲呢，这个主题就是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所在，有一首歌曲就是描述这样的主题，就是方大同跟王诗安所合作的歌曲《送海》，歌颂海洋，唱出是对于海的崇敬。

王诗安与方大同所合作的歌曲《送海》，讲到海洋呢对孕育生命这种包容性哦。那接下来呢要说到，也是一个以海为

生的地方是台湾的离岛澎湖。在澎湖呢，一般哦讲到就是以度假观光为主，但事实上澎湖在地呢有过去早年所发展出的产业，这叫做菜宅文化。这个菜是什么菜呢？就是种菜的菜，所以是跟农业有关的发展。那这就要说到它形成的原因，也是来自于在地的自然地形。因为澎湖的地势比较低平，而且东北季风呢在冬天的时候又相当的强烈，再加上呢这个吹来的风还不是一般的风，因为它的海风的盐分是非常的高，这导致农作物不容易生长。那以前呢离岛的情况呢，物资的运输也没有这么便利，可是在地人还是要吃啊，所以呢早期居民就是为了要种菜，那就利用就地取材非常方便的玄武岩来堆砌石墙，变成一个低矮的封闭空间，来减少强风的直接吹袭。那这种空间就叫做菜宅，给蔬菜们所住的家。家家户户呢几乎就会去建一个自己的菜宅，专门就用来种植蔬菜。那现在要看到这样的景观呢，最主要在西屿还有湖西一带，还可以看到保存非常完整的菜宅的景观。那如果有机会造访的时候可以仔细观察，其实澎湖的聚落基本上在以前都是用石头所构成的生活痕迹，这不只是建筑上的特色，也是在这个海岛环境下就会形成的一种生存方式。因为在地就是缺乏大型的森林，没有这样子一个建材可以使用，所以以前的建筑材料在澎湖多半也就是利用石头。那除了拿来盖房子筑墙之外呢，甚至会用来做防风的工事，或者呢用以分隔土地。那其中的菜宅文化呢，所以也就是整个聚落发展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居民呢也因此从小就学习要怎么样堆这些石头，甚至是不用水泥，但也是可以打造呢稳固耐用的石墙。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长辈呢还是拥有这样子修补菜宅的技术。那当然后来随着交通的往来更为方便，所以货物的运输呢也更为便利，以及在澎湖的年轻人呢就外移到其他地方，甚或是很多来到本岛发展。再加上呢其实现在生活条件不一样啦，需要自己种菜这种情况呢已经改变了，所以也慢慢的让这个传统技术呢是有失传的情况。因为失传而且加上呢这个使用率没这么高，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菜宅后来就逐渐的荒废。但是在近几年呢，这个地方的文化聚落都强调自己的特色，所以在澎湖的这一些聚落也开始重新整理菜宅景观，希望可以保存地方文化之外呢，也可以作为观光上面另外一个欣赏的特色的重点，甚至有一些呢是改成了像民宿这样的用途，或者在部分的社区也会结合导览。那如果想要认识菜宅文化，在西屿乡的二坎聚落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这里就保留有大量的石墙、古厝，还有传统的菜宅空间，也可以看到呢这个聚落过去如何发展。那除此之外，同样位在于西屿乡的西屿聚落则是还能够看到大型的石墙的保存。那在当地旅行呢，可以顺道连接到跨海大桥、渔村的景观以及石户景点，认识到过去的澎湖居民怎么样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建立自己的生活系统。那部分社区所提供的聚落导览也会很详细的介绍呢不同石材，它还会有不同的用途跟堆砌的方式，其实更能真正的看懂澎湖的过去和现在。那当然是属于喜欢深度旅游、喜欢历史文化主题的朋友呢也非常适合安排的行程。那当然在很多岛屿聚落的生活呢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不止在澎湖，也不止在台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利用天然资源所发展出来的生存方式。那像是接下来要欣赏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近期啊因为政治的话题而比较常登上版面的这个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其实呢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这个热带的资源，包含许多热带植物，所以呢就发展出来香料这样子一个地方产业的特色。然后播出的这首歌曲叫做 Gascara， 这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人对于自己的国家的称呼，带有一种文化的这个荣誉的意涵。那这首歌曲的收录呢非常特别哦，这是一个台湾女孩陈文珍以及她的丈夫来自于澳洲的 Tim Core， 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叫做小岛大哥 Small Island Big Song 的计划，走访了南太平洋、印度洋上总共有16座的岛屿，
主要是要用音乐串联起在这个区域南岛语族传唱多年的传统乐曲，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关注

注到呢，这一群因为海平面上升，恐怕将面临到呢这个未来的生活发展，其实会受到影响的，属于气候难民这样子一个主题哦。就来分享呢，其中一首歌曲就是由马达加斯加音乐人所唱的这一首《Gaskara》。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呢，是透过产业来深入一个地方。其实呢，这个虽然说产业还是要讲好像是经济有关的话题，但事实上呢，这个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成就跟日常有关，而这些日常呢可以继续运作下去就跟产业有关，而这个产业可以发展里面呢就包含了自然的环境，包含了整体文化特色，以及呢在这里生活这一些人。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结合深度旅行的主题哦，这就是台湾旧时光散策，走进产业聚落与土地故事的旅行。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地方呢，也是台湾在近几年来很多人呢其实会去拜访。

的，同时呢就是非常有趣，因为我们虽然每天吃盐，但是呢不一定看过很多盐的情景，再加上呢当地有就是透过观光的发展呢，近几年来就非常热门的就是台湾制盐产业的一个过去的重镇台南的盐田。那这当然也是取决于当地呢特殊的地形跟气候，因为台南的沿海拥有很长时间的日照，而且降雨比较少，再加上海岸线很平坦，所以早期呢就已经是台湾重要的制盐跟晒盐的产区。那时间可以追溯到从清朝开始，当时的沿海居民呢就会用海水蒸发之后来制成盐，到了日治时期则是进一步建立了大型的盐田还有管理的制度。只是呢盐其实这个我们超商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但即使到现在也是如此，它不只是一种调味品或者运用在生活的很多层面，它可以说是一个必需品。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在早年，盐多半就是由官方来经营的一个管制的资源，其中像是日本时期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台湾总督府呢就采纳了辜显荣的建议哦，就颁布了一个叫做台湾食盐专卖规则，那就恢复了专卖制度哦。会叫做恢复呢，就表示以前其实也有用过专卖制度，那会恢复是因为原先的专卖制度呢，就是当时官方啊会觉得容易呢造成有这个上下其手，就是会出现弊案的情况，所以后来呢是废除了专卖制度，但是呢让整体的产业呢反而是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变成更混乱情况。那因为盐很难顺利卖出去，所以后来很多呢这个制盐的农民们就开始转行，也造成呢盐产量呢是快速的下降情况，所以后来呢也才恢复了专卖制度。那一时之间就让台湾的盐田的面积跟产量呢快速的恢复，甚至呢有能力有向国外来出口。可是这也可以看出就是台湾的盐的资源是非常丰富，只要用两年时间，然后呢有这个有秩序的制度的话就很快的恢复。那当然呢其中可以感受到过去这样子一个风貌的地方就是在台南，那最主要现在最多人拜访的就是井仔角瓦盘盐田或者是七股盐山。在以前的晒盐是一种非常高度要仰赖天气的工作，像是盐工们每天早上呢起来就要先观察今天的风向往哪里吹，日照呢是什么情况，还有海水的浓度为何，然后呢再会控制呢这个水引入到盐田当中，还有要曝晒多久，以及什么时候呢要进行收成。而且呢盐呢是雪白色的，所以在盐田里面工作跟在雪地里面其实很像哦，都会遇到非常剧烈的太阳光的反射，那其实这对于皮肤甚或是眼睛呢都有一些健康上的影响。但是那时候呢为了生计哦，很多在当地的人是全家人都在盐田工作，甚至是小孩子也懂得呢会帮家里搬盐啊，整理盐堆等等的。那现在这一些过去的生活方式呢，当地还有保留相关的展示哦，就是可以认识以前的人们是如何非常艰辛的来制作。我们现在吃盐很容易啊，那有非常便利的一些现代化的生产流程啊，但是在以前的人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也可以看到以前生活跟现在有极大的落差，所以即使是盐这么小小的东西呢，我们现在能够去这个使用它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想要到台南来体验在过去兴盛的盐业文化，北门的井仔角就是很好的起点之一，这里还保留传统的瓦盘盐田的形式，那么在退潮还有太阳下山的时候还可以清楚看见盐田的结晶以及过去的饮水系统。七股盐山则有保留大型的制盐设施以及仓库的空间，可以看到过去呢盐业在台湾发展的规模，同时还可以串联去拜访盐业博物馆、将军渔港以及西湖行程。那除了看到外在景观之外呢，其实可以结合更为内在去理解这个当地的过去的一个产业历史文化的发展，而且甚至呢有部分的地方现在也提供挑盐跟晒盐的体验，比起单纯的观光呢，其实反而是跟历史的场景有更为互动的一种选择方式。那当然这一些地方的运用不只是作为观光，也可以结合很多文化的活动甚至是音乐演出哦。那么像去年呢，其实田馥甄 Hebe 就很特别的深入到台湾许多自然景地的一个计划，叫做野地小型巡演。虽然不是像在这个大巨蛋里面这样子一个盛大的舞台，但反而呢是走进到自然环境当中，然后非常贴近听众们来欣赏音乐的一种完全不同气氛而且更为亲近的一种

Hebe 田馥甄的歌曲《日常》。那最后呢，我们的产业之旅要来到的是东台湾哦，也是因为他得天独厚的资源就是在花莲。我记得我很小时候呢，因为我的姨婆住在花莲，然后呢就有机会哦，从遥远的高雄，然后呢去花莲旅行。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呢，就是哇，花莲真的是一个有好多矿石的地方哦。当时呢，我带回来的这个伴手礼呢，非常爱把玩的，就是做成像鸡蛋这样子一个大理石的，应该算是摆设吧，但是因为摸起来冰冰凉凉的，所以呢那个年纪还在幼稚园嘛，所以就把它当成玩具来玩。但这样的回忆呢，其实也可以体会到这个花莲的矿产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尤其是板块挤压之后形成非常特殊的地质，其中呢也让当地的山脉是蕴藏有大量的绿色的蛇纹岩还有玉石的矿脉。大概在1960年代到70年代，当地的丰田玉跟台湾玉就开始受到关注，因此有大量的矿工就进山来采矿，也带动了花莲的玉石加工产业的发展，陆续就出现很多玉石工厂还有艺品店。这是我第二个呢对花莲印象深刻的地方。后来有机会去花莲玩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整条街几乎开的都是这个玉石的艺品店。所以刚刚提到，其实从1960年代开始发展，也让很多家庭在当时就靠着加工还有外销这一些玉石为生。那在早期玉石加工呢，也是需要大量的人工，整个工序呢是包含先切割原石，再进行打磨、抛光以及雕刻，所以是好几道工序才能够变成家里摆设的饰品或者是艺品。到了1970年代呢，台湾的出口市场的需求更为增加，花莲还出现了完整的产业链哦，从采集开始一直到呢把它送出去外销，其实整体呢都是有非常完整的系统，让不少在当时的年轻人呢现在回忆起哦，就是有一个好处，也就是在花莲呢可以不用离开家乡就可以在当地工作。那如果今天来到花莲旅行呢，

不妨探索一下，其实有一些工坊里面还是呢有这些老师傅在提供他们非常的精湛的技术。那当然呢，整个玉石产业在花莲的发展也是随着这个矿源的减少，加上人工的成本更为提高，以及呢在海外有更便宜的加工市场的崛起，所以这里的玉石产业呢是逐渐萎缩，原本很热闹的玉石街也慢慢的改观。但现在呢还有留下来的多半是小型的工坊，那有一些老师傅呢就转行，比方说去做其他的雕刻，或者呢是专门修复这一些老玉件的工作，虽然稀少，不过还是有把部分的工艺技术传承下来。那如果要进行一趟有关于花莲的玉石旅行，就可以从寿丰丰田一带开始，因为这里早年就是在台湾重要的玉石加工区。那刚刚提到有部分呢老师傅还在的工坊也是开放参观，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这个区域。来到市区也可以看到不少的玉石店，如果呢是对当地的地质有兴趣，还可以前往花莲地质馆可以看到有关的展出，所以可以结合地理地质非常知识性的主题在当中，有完全不同感受的行程路线。尤其玉其实是真的蛮多人在收藏的哦。讲到玉石呢，也是非常具有古代中国风格的一种产物，因为它不只是装饰品，甚或是延伸出了一种结合了非常多不同意象在当中，它包含结合了权力、宗教信仰跟身份或是道德的象征，所以古代这些大官们甚至帝王身上都会配有玉石，或者呢这个镶嵌的珠宝呢也很多会以玉为主。或者呢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彼得于玉，那这个彼得呢不是英文的 Peter 哦，是说他的德性应该要像玉一样。那君子跟玉之间其实怎么做连结呢？因为玉本身的特性是温润，但其实质地非常坚韧，同时呢它虽然有光泽但不张扬不刺眼，有一种爱爱内含光的概念，所以因此有这样子一个意义上的附会哦，也跟大家来分享。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在近期非常受到欢迎的电视剧，剧名中也有玉，也就是竹玉，它的主题歌曲是由林俊杰所演唱，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最后来欣赏这首歌曲，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

0: 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位熟龄人士，或者甚至你已经退休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熟年生活、熟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退休后你的生活有些什么样子的活动？你喜欢你自己对你自己退休生活的规划吗？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哇，可以说是一个熟龄达人啊！他是罗老师的熟龄生活这个粉专的创办人罗淑珍老师。老师你好。
2: Hello， 慧仙，谢谢我们，谢谢主持人慧仙，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老师。
1: 在脸书上啊，常常可以看到罗老师非常有活力的，而且很有创意的哈，带着大家运动哈。那这个运动很有韵律又有音乐，所以呢我想请问老师，你是怎么样开始去做这种有一点像是在带着我们熟龄的朋友律动的这样的事情啊？
2: 是其实团康活动我已经从事了50多年了。那我一直以来都是以带动唱啊、唱和跳、唱啊、来带领这个社会上的人士以及青年志工。那我本身会在熟龄还继续在带领着熟龄朋友们来做这个带动跳，我是希望能够来引领他们提升他们的肌肉的能力，来引领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健康把关。
1: 老师刚说你带团康50几年了，所以你以前退休前是什么工作
2: 其实我是一个老师，我从事中等教育30年，从老师啦，然后一直做到主任。那30年退休以后到大学。到大学呢，我又从事了有10年的这个教学的工作。其实在这教学的40年中，我不断的还是应邀从事的社会教育。那在社会教育当中，当然我就会接触到青年志工。我也会接触到这个熟龄的人士。当年我自己很年轻，我要带着一批熟龄的人士。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从没有想过，我最后的研究计划，我的研究都是在朝向熟龄这一块。
1: 所以之所以会有那么长的带团康或者是带活动的经验，就是因为以前是老师嘛，对不对？
2: 是
1: OK，
2: 是的。
1: 以前老师啊，是你面对的是比较多年轻的人了哈，不管是国中的同学，或者是后来在大学哈。可是你现在主要比较面对的都是有点年纪的人，
2: 是
1: 你在带年轻的人跟有点年纪的人活动或团康很。

0: 不一样吧？
1: 其实这应该是我所走来五十年始终如一的道路呢。
0: 嗯，
1: 我从20岁就开始在南投县带领老人大学。
0: 哦，这个时候你是那么年轻，为什么会去接触到这一块啊？
1: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舞蹈跟团康的带动，哦，我是童子军。
0: 哦，
1: 对，所以童子军的带动能力就是很适合带动任何年龄层嘛。
0: 嗯，
1: 所以不管是任何的年龄层，我最小带到4岁的幼儿。那年纪最长的带到96岁的长者，
0: 哇，真的是老少咸宜了。
1: 是的，是的。
0: 可是你带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朋友啊，你的动作律动的设计应该就会不一样吧？
1: 多少一定要不一样，因为随着年龄层的一个增加，他的体力的不足。那当然，现在我面对的是，我自己也老的。那以前我是年轻来带长者。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是年长者，我今年72岁了，所以我自己在设计这个给长者的活动的时候，我会用我自己做得来的能力，
0: 自己为一个范例了。
1: 没错，因为我是长者，那我长者我需要的是什么，那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设计，那我做得到的他们一定做得到。
0: 那老师，你过去啊是做老师，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投入到对我们熟龄的朋友、乐龄的朋友关心的这一块呢？
1: 是的，其实熟龄对我来讲，我觉得说它不只是年龄的增加嘛。
0: 嗯，
1: 其实熟龄它是让我更懂得生命的价值。
0: 怎么说？
1: 因为为什么？因为以前我是不是都一直在忙碌于工作、
0: 对
1: 家庭？那我真的是非常的忙，24小时，我不知道我到底哪一个时刻我是休息的。
0: 哇，
1: 是这么的忙碌于
0: 像陀螺转个不停啊！
1: 真的，因为我参与的有童军活动，
0: 嗯，
1: 我参与的有团干活动，我有学校的教育，有社会的教育。那这样的一个陀螺般的转，那转出来我非常棒的一个应该讲毅力
0: 哦，
1: 这个毅力就是始终让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理由。那为什么会？
0: 所以忙有忙的好处啊，
1: 就是，
0: 也把你训练成是一个多功的人啊。
1: 也是哦，所以我很多多元化的能力是这样来的。
0: 嗯，
1: 因为学习到了更多，我就可以付出更多。那当然现在关注在熟龄这一块，我想因为我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让一群熟龄人士跟着我一起共同学习，那么都是熟龄，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所以我们的话题接近的时候，我更能够用我想要的活动去带领他们在这个年纪渐长的阶段当中乐活健康。这就是我最想要做的。
0: 所以你成立了罗老师的熟龄生活这个粉专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可以分享更多理想的熟龄生活，还有怎么样的活动嘛？哈，
1: 对，这个其实很好玩。嗯，我不晓得慧仙，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在台湾现在非常夯的一个熟龄网红？这个名词是在5年前。那么有2个年轻人他们创立的乐梦人生的这个股份有限公司，他们为了要让这个熟龄50家以上的熟龄朋友们在退休以后啦，或是他有非常好的这个上半场人生里头有很好的故事，他值得分享，那或许他在人生的下半场他能够靠着他的这个很好的这个这个美丽的故事也好，他的专业能力也好，然后能够来奉献，变成转而成为一个熟龄网红。我是第5届，也就是去年11月选上的第5届的全台10个熟龄网红当中的其中一个。
0: 所以你就要成立粉专？
1: 是的。
0: 哦，这样来的。
1: 是因为这样。那当然最重要，其实我非常想要的就是说，我要结交新的朋友，还有找回我很多失散的旧的朋友，这是其中能够透过这个 FB 我可以找得到的，所以我成立了罗老师的熟龄生活这个粉专。
0: 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的内容啊，很多都是跟律动有关啊。
1: 是，
0: 你怎么设计罗老师的熟龄生活？

0: 哪些内容呢？
1: 是因为年纪渐长的时候记忆力缺乏了，现在很多的老人家是不是很多的肌少症都出现了？
0: 对，
1: 那在这个肌少症出现的时候，他走路也是非常的不安稳，那慢慢的很多这个新陈代谢影响到他的平衡。
0: 嗯，
1: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体育系毕业，我大学是体育系毕业，辅仁大学。然后后来我就想到，我透过这个银发的这个体适能的检测，
0: 嗯，
1: 所以我的这个据点的长者们，我会先给他做检测，那知道有的人是手臂的无力，有的人是这个脚的双腿的无力，那有的人或许是曾经伤过了啊，这个脚或是身体的某一个部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检测后，那我要给他们诊断完了以后的复方，这个复方就是针对他们的每一个不同的人去做，那我会着重在先强化他们的肌力跟肌耐力的训练，所以你会看到我很开心的动作蛮快的
0: 啊，很快乐，
1: 对，
0: 而且选那个音乐都很棒，
1: 对，那至于音乐是因为我们的据点是有日文课
0: 哦，
1: 这个日文课老师会教很多很棒的日文歌曲，
0: 嗯，
1: 那为了让长辈们他们延缓失能跟失智，所以我会用到老师所教的这些歌曲，
0: 哦，好棒哦，
1: 对，
0: 学以强化一下，
1: 对，强化他的记忆力嘛，每次他音乐一响起他口就能够唱出来，
0: 嗯嗯，
1: 这样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双重的啊，让他啊延缓失能跟失智的理由。
0: 所以老师你都怎么设计这些律动也好，还有一些，椅子上面的运动，你都是怎么样设计这些运动，然后你的学员们做了之后，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1: 是其实像最近我在做的是双腿的肌力的训练，那你会看到我会用在的第一个主要的条件会是走步，那为什么要走步？因为任何的活动，像我们以前在学校体育课也要先做操啊，
0: 对，
1: 你没有做暖身操，那对长者来讲是非常的危险的，
0: 嗯，
1: 所以我会先让他们，比如说他的心肺功能原来只是在80、85，那我透过踏步让他心肺功能大概慢慢增加到90，那大概会4个8拍到6个8拍8个8拍，那我第二个动作就会开始给他反应动作，比如左右脚的移动，左右脚的移动就是让他有反应，那有的人反应不过来，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前后，所以左右跟前后的移动呢，就是训练他的一个反应跟平衡，然后慢慢的我会加上手，手臂的动作是要让它产生连结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很多的动作都是右脚伸出去一定要 左脚出去，手跟脚是对应的，
0: 要有一个协调性哈。
1: 对对，这是对应，然后再来就是强弱，强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让它一直强那它会受不了，所以强了以后就要再弱，弱下来以后再强，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
0: 搭配的，
1: 对的，是的，
0: 所以有上罗老师的课很幸福啊，哦，因为老师呢都设计这些动作都很有意义，就是他知道他要训练什么样子的能力，然后要有什么样子的效果，然后还配上了好听的音乐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的版主罗淑珍老师继续来聊他的熟龄生活，他的乐龄人生。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粉专的版主罗淑珍老师，常常在他的罗老师的这个《熟龄生活》里面看到他带着一群长辈，哇，在那里带动跳哈，带动唱，觉得非常的棒哈。那老师，你在这里带的课程有这个带动跳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设计呢？
1: 有的。在去年之前的十年，我常常每一年会给他们有一两支表演的舞马。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舞蹈专长嘛，那所以我会，比如说我们唱日本歌，我会教日本舞，那民族舞蹈现代舞。还有就是时下流行的舞蹈，所有不同的舞蹈的类型，我大概都会给长辈们去尝试。
0: 那长辈最喜欢什么？你这样统计下来，教下来，你发现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1: 其实很好玩，长辈其实很喜欢表演。
0: 其实那个隐藏的这个表演欲被罗老师激发出来了。
1: 是的，大家很喜欢上舞台，所以呢，像我人数最多的时候是40多个人、那我一个舞台没有办法，一个节目没有办法，所以我就会分成甲乙两组。不瞒你说，我们109年还到这个台中参加这个狮子协会全国所办的这个舞蹈比赛，那我们报名两队，拿了第一名跟第三名回来。
0: 哇，成绩很棒耶。
1: 是的。
0: 那这些长辈他都是据点的长辈嘛，哈？
1: 对，是的。
0: 所以他们的身心状况大概怎么样？
1: 都很棒。第一个，在我们的宗旨，然后也就是说我们乐健发展协会在这个110年成立的时候，我们理事长就说，既然我取名乐健，就是希望我们能带给我们的长辈是乐活健康的。
0: 乐活健康。
1: 对，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取名为乐健。那乐活健康怎么样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呢？当然就是要协助政府啦，然后利用政府的这个补助款项跟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款项资源来办理这个社区照顾据点。所以我们在台北的这个社区照顾据点已经有5年了。对，那这5年当中，当然也就是说长辈们他们来的理由就是要找寻快乐。
0: 找寻快乐。
1: 对，
0: 健康。
1: 第二个就是健康嘛齁。然后再来，我们也希望带给他们的就是肯定自我。透过学习找到自己的自我，这个是我们在乐健的当时的任务之一。然后那我们的这个成立的宗旨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们学习成长乐活健康。这四个大项目，
0: 学习成长乐活健康。
1: 对对，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成立的宗旨。那当然我们的任务有10项里头呢，我们现在持续有4项是持续都不断的在为长辈们做服务的。第一个我

0: 我们成立了嘛，昨天已经成立了新北的这个社区照顾据点了。
1: 哇，扩张出去了。
0: 扩张了，对对，因为我们本身现在目前住在新北，所以我们除了台北以外，新北也是有了这样一个据点。那再来就是我们是希望训练长辈，你来吸收了能量，那你也要把能量分散出去。
1: 怎么说？
0: 所以训练你服务。
1: 哦，
0: 你学习要服务，服务要学习嘛。
1: 那他们可以做什么样的服务呢？
0: 可以的，好棒。我们每一年都会安排他们到这个弱势机关团体，尤其像养老院最多了。那我们会带着他们的节目啦，带着他们的亲切感啦，然后以志工的这个身份，因为我们是台北市的第一团的乐龄志工团。
1: 哦，乐龄志工团。
0: 是的，
1: 所以你们去这个志工去团里面全部都是乐龄长辈，
0: 全部全部、哦、因为我们乐见所有的学员都要是接受志工训练。
1: 哦，
0: 然后接受志工训练以后呢，我们就会安排服务的这个机会。那他们做得非常的棒，你会发现到当他自己也稍微有病痛，但是一到了这个教养院疗养院去的时候，
1: 去服务别人呢，
0: 是的，而且他看到是比他更加的不快乐的人，
1: 更加需要帮助的、哦、
0: 对，所以他们会做得更加的乐活、
1: 哦、
0: 那所以一直以来这个是我们没有断的一个服务学习、哦、那当然为了要让这个长辈们，因为有一些是独居嘛、
1: 嗯、
0: 那也有一些是没有儿女在身旁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他的身心灵是快乐的、我每一年会安排一两次的这个户外生态以及自然环境的学习、
1: 哦、所以老师你不只是教他们律动、哦、我觉得你好像是班主任
0: 是的、欸、我们希望是用这个据点来活化他们的身心灵。
1: 嗯嗯，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欸、你刚刚讲到说、希望我们的这些长辈呢，他们接受别人的服务，然后他们也可以去服务别人。
0: 对，
1: 所以老师你为他们设计的服务是主要是探访嘛，是不是？就是、
0: 关怀，
1: 关怀。
0: 那比如说他们现在不是学了很多的歌曲吗？那学了很多的舞蹈，对不对？
1: 哎呀，可以表
0: 演。那然后还学了很多带动嘛，所以我们到的时候，我只有居中只做顺序的一个推播、
1: 哦、
0: 我不下场的、
1: 哦、
0: 全部由他们各组各组呢开始就是使出他们最有能力的那个面向、然后带着长辈一起来做活动。你可以想象到说当这些长辈是有的应该讲说是非常重度的身心障碍、那有的甚至于是失能了，
1: 是说你们去服务的那些疗养院吗？
0: 是的，是的，是的，他已经失能了，也很多是失智的，
1: 嗯，
0: 甚至于连插管的我们都去服务了。当他们手握着这一些被关怀的人士以后，他们回来做的一个反思非常棒。
1: 像是，
0: 是的，他们说，老师，我不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我一直以为我老了是要别人来帮助我，
1: 对，
0: 那没有想到我今天却可以牵着握着这个插着鼻胃管应该讲说全身都布满管子的这个老人家，结果他一问出来，这个老人家比他还年轻十岁耶。
1: 哇，
0: 所以他的感动就是说我终于可以奉献我的心力，我不老，这个是其中的一位姐姐。那另外一个姐姐她告诉我说，老师，原来帮助别人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啊。
1: 啊，对。
0: 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栽培他们的一个学习成功啊。
1: 对。本来觉得自己要好像要很厉害哈、哦
0: 欸。是。
1: 或者自己要怎么样特别才可以去做那个帮助人的人，但是他等到他真正开始展开帮助的行动、关怀的行动的时候，他才发现其实重点是那颗心。
0: 没错，
1: 你有心要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把它想得太难，然后可能 也在帮助的过程中让他们跟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对照，可能心里面有更多的感恩跟感动。
0: 没错，没错，那种感动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做出来以后他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居然被他实现了。有了这样的一个实现以后，他的自信能力相当的强哦。 真的很强。

0: 嗯，
1: 那老师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不同吗？
0: 不同，不同，非常的不同。其实我们现在乐见的这个南港的据点已经五年嘛，哈，
1: 嗯，
0: 其实从不管进来有五年的、四年、三年、两年、一年，每一年都有新新旧旧的人嘛，哈。其实每一个人一进来以后，他们的理念都很强，都一样的，他们就知道说，我是为学唱歌跳舞而来。我为了要健康身心而来，所以一进来以后，那个课程很少休息的，除了他必须是啊，因为身体的状况要休息，
1: 都舍不得请假。
0: 没错，因为他少来一堂课，他就缺了很多的成长的机会，
1: 他就少了一个收获的。
0: 是啊，是啊，这是很感动，对不对？
1: 对，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还有一大堆校规啊、教官啊、老师啊压着我们，我们不可以迟到早退，不可以请假。
0: 对对对，
1: 我们进入到社会，我们到了这把年纪了，还能够有一个课程，有一个活动，有一个据点，让我舍不得缺席，这样那就是一个自动自发的爱上、喜欢上这件事情、这个地方，还有罗老师这个人。
0: 我想应该也是啊，人事物很重要。
1: 嗯，
0: 尤其我们理事长非常的关心他们。其实政府的补助款绝对是不够的
1: 啊。
0: 那我们非常的拮据的这样的一个经费上，那他常常呢就是也会拿出一些啊不足的经费来给长辈们，然后加菜。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非常感动的，因为他本身年纪也75岁，
1: 也是乐龄，
0: 也是乐龄。他说钱是什么？钱现在我不计较100、1000，我现在只计较100万。
1: 哦，
0: 这一句话就也开启了我。我以前有时候也会稍微省一点，
1: 嗯，
0: 其实现在这一句话我自己不省了，100、1000算什么？
1: 哦，要赚就赚大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年龄都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熟龄乐龄了，那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成长，能够帮助大家给一个生活环境好一点的话，这个都是我们乐见的很大的一个任务。
1: 所以呢，罗老师呢就带着这一批乐龄的长辈呢健康快乐学习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会先想跟罗老师聊的是，他有没有心目中他觉得理想的熟龄生活、理想的熟年人生是什么样子的呢？哎，不知道老师心目中有没有这样一幅图像？
0: 有有有。
1: 休息会马上回来分享。
0: 好 ，OK。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来宾呢是罗淑珍老师，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的版主。那在前面呢听到他在据点呢怎么样带着这些乐龄的长辈活动，然后设计很多很

0: 有趣的活动呢，让我们的长辈可以动动手、动动脚、动动脑，健康快乐哈。老师啊，
1: 有
0: 你有没有理想的熟龄生活？你觉得一个熟龄生活怎么样的状况算是很棒的熟年生活呢？
1: 是，我从65岁以后，说实在话，为了拿到这个老人敬老卡，我期盼了很久，结果拿到了卡以后才发现到不行，原来年龄是一年一年在增加，身体状况是一年一年在下降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要把自己把关好，所以呢我认为熟龄生活它其实不只是年龄的增加，我更懂得自己，也更珍惜生命的生活态度。
0: 怎么说？
1: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机能，所有的这个身体的很多的能力都在下降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它不能那么快速的下降？比如我自己在带长辈做肌力训练，
0: 不能那么快崩盘了。
1: 当然，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会挂脚，挂脚。什么叫挂脚？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呢，臀部靠近了床头，那把两只脚就往这个墙壁挂上去，呈90度。
0: 哇，
1: 这为什么要这样挂脚？因为要让站了一整天，当老师嘛，都是站嘛，
0: 对，
1: 那跳嘛，都是脚嘛，所以要让这个血液的循环回流，那大概30分钟以后，那接着不是这样而已哦。我就开始要活络双脚，我会把两只脚开始做瑜伽的动作，譬如伸展，然后或是拉回来做柔软度，然后再半个小时结束了以后，我会蒸脚。
0: 蒸
1: 脚，我买了蒸脚桶，我很会过生活的。
0: 是
1: 我买了那个快木的蒸脚桶，有没有？那快木的蒸脚桶它有一台机器嘛，就是会这个出现蒸汽嘛。
0: 对，
1: 那你就把两只脚就放在里头让它蒸了，蒸了它以后还会蒸到腰部以上，那这样蒸了半个小时以后，那所有的这个身体都热起来了，那开始你会觉得你的身体柔软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做简单的瑜伽，就是非常简单的柔软的动作，那么这样一坐下来，其实一整天的这个忙碌的辛苦的动作都马上就恢复了，那第二个，我很爱自己，一个礼拜我一定会找按摩师
0: 按摩，
1: 对，我会做脚底的按摩，我会做身体的按摩，那按摩是我跟我先生两老从这个5年前开始，就非常非常热爱的一个放松的方法，
0: 也规律的进行哈。
1: 没错，因为要持续嘛，你才能够真正身体才会有能量出来。那透过别人的按摩，那我自己身体的律动跟伸展的这个柔软度的训练，其实我的身体72岁，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都会举起双手跟我说，你看不出来72岁，
0: 真的超有活力的。
1: 是的，
0: 老师刚刚进门的时候我就说哇，是好有活力的，这样子噗就进来了，
1: 是，那因为这个就是我对自己首领的一个很大的信念哈。那当然第二个理念，我对这个为什么会创造这个罗老师的首领生活，我是希望说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我要把自己的故事能够透过这个 FB 的一个粉专来分享出去，因为我有分享我才会去动脑去思考我下一个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0: 主题、
1: 那所以我会让自己活得更加的精彩，因为我每天都在找主题嘛，我每天都在想象我的钩子要怎么样去创造不一样的这个新潮的啦，或者是20+啦30+各个年层都想要的这个主题，所以我就会让自己活得更加的年轻那当然这个就是我熟龄生活的理念之一。
0: 所以老师的这个粉专呢，也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为要分享，所以要思考，要设计，这个对罗老师的熟龄生活来讲，也是

0: 一个很好的创新，你把创新的想法理念放在粉专里面，然后分享给很多人，同时对你自己来说，哎，也是一个动力耶。
1: 对对啊，因为你从来不知道，因为我刚踏进这个粉专而已嘛，所以我也不知道说我的粉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年龄层嘛，所以我当时一直界定在我自己是年纪大的首领，所以我应该是建构在65岁这上下。后来我发现不对耶，很多关注我的也有20多岁的族群呢。
0: 哇
1: 哦，因为我自己身心灵非常的年轻，
0: 对，
1: 我相信这应该也是他们乐见我的地方了。
0: 对对，
1: 那然后30-40+的这个年龄层啊也有，那也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说，老师，虽然您的东西不适合我，因为我的年纪很轻，但是您知道吗？非常适合我的妈妈。
0: 哎呦，介绍给他妈妈。
1: 是的，他说我每次会跟您看，跟你看着，就是一定要来把它分享给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不喜欢运动。
0: 哦，哎，
1: 是，
0: 也很好啊，年轻人比较会滑到这些
1: 没
0: 嘛，
1: 错，
0: 对不
1: 没
0: 对？
1: 错，没
0: 那他
1: 错。
0: 滑到了以后，对他自己来讲，他可能不是这个族群，
1: 是的，是的。
0: 可是他就想到，哎，他的长辈适合，所以其实年轻的族群也是一个很好的界面，
1: 没错，没错。
0: 哎，让他们的长辈有机会接触到罗老师所带动的这些很棒的律动，哈。那
1: 对，
0: 你大概更新频率是多久更新一次啊？
1: 我现在应该这样讲哈，我把自己定位在我要强迫我自己，为什么要讲强迫这么难听呢？
0: 哦，对，
1: 因
0: 有
1: 为
0: 点勉
1: 没
0: 强。
1: 有强迫就没有动力，
0: 哦，
1: 人是有惰性的。
0: 对
1: 我大
0: 对对。
1: 概每天都会产出一个短影音，
0: 哇，
1: 每天。
0: 那这个算是压力蛮大的耶。
1: 是，但是当然可大可小了哈。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去逛菜市场，那一天我不晓得怎么样的心血来潮，我要去买个水果，那我就想说，那旁边有人在叫货着，然后我就把头探进去了，原来是在卖衣服。我很少在菜市场会买衣服的，那我就觉得说，怎么有可能？一件衣服才200块，然后一件牛仔裤才400多块，结果呢，没有想到跟着别人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怎么都是合身的，
0: 哇！
1: 哇！这一来开心了，买了3件的圆 T 呀，买了1件的牛仔裤才1048块，我回来就写了这么样一个心得的短影音，您知道吗？慧仙，他居然。他的流量有多少吗？观看的流量13万呢、
0: 所以是不是表示大家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吗？还
1: 是的，
0: 是就是说
1: 是
0: 在
1: 的，
0: 菜市场买衣服这件事
1: 是
0: 情？
1: 的。我觉得可能大概我的关注的族群都在60，这里大概60以上的占了60%。然后也有年轻化的，大概50多的，他们告诉我说：“老师，对的，因为他们的回应的非常的这个多嘛。他们说，真的，你到了菜市场根本不是为了买菜，因为我们觉得菜市场太丰富了。你看，食衣住行娱乐都有，哎，
0: 对，没错。
1: 是，
0: 所以罗老师，你又发现了一个
1: 是，
0: 新天地哈，
1: 没错，没
0: 而
1: 错，
0: 且因为
1: 是
0: 你
1: 的。
0: 有这个粉专的关系，所以
1: 是，
0: 你的发现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新的想法，都可以在这里跟很多的人分享哈，然后别人也会有一些回应，有一些回馈，所以开粉专呢，老师是蛮认真在经营的耶，要自己每天都要 po 一
1: 是，
0: 则短影音，这个不容易啊。
1: 是，是，他们常讲说，其实假若有压力，你一个礼拜大概出3到4篇短影音，然后图文呢再个3、4篇，这样就不会有压力哈。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你做下去以后，你就会觉得有时候那心血来潮，真的就会有很多的东西就会冲进来。像刚刚讲的菜市场是这么的不经意嘛，那是生活的常态吗？ 不是我的生活常态、欸、
0: 哦，那也是老师的新鲜的经验、哦、
1: 是的是的，是我的经验，因为我买衣服会在专柜买，
0: 嗯，
1: 那然后这样的经验以后我现在很喜欢。

0: 观光菜市场，
1: 发现了一个别有洞天之处、
0: 啊、真的是是。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生活里面各式各样的新奇的发现，不见得是说我们年纪老了就好像什么东西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对我们来说都已经老生常谈，好像不是。欸，老师，我觉得你的世界还是充满了新鲜感跟很多新奇。欸，
0: 没错，我很喜欢去追寻新的东西，这跟我的先生是完全截然不同。我的先生是保守型的，那他是慢囊中，那我是急惊风，那我是很喜欢新的事物，所以我常会把他带着到处冲到处跑，我是希望不让他快速的老化，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人生最有韵味的时候嘛。你看看年轻的时候是美丽嘛，那慢慢年纪增长的时候，什么叫韵味？是散发出来成熟的魅力嘛。所以我要好好的用这个养尊处优的这个一个优雅的仪态来展现在我自己的熟龄上，所以我出门我非常重视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化妆。化妆是一个礼数，也是一个礼仪嘛。那我们不一定要浓妆，但是简单的一化妆，擦上一点点的微微有颜色的口红，你都会觉得你非常有精神。
1: 没错，
0: 当你有精神在面对人群人际沟通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家愿意看你，愿意跟你说话。这就是你韵味的地方。
1: 所以呢，老师说进入到熟龄的阶段，乐龄的阶段，要养尊处优的好好的善待自己。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和罗淑珍老师来聊很棒的熟龄生活，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淑珍老师，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版主啊。老师刚刚分享到他对他自己熟龄生活很多的想法跟做法，嗯，我觉得很棒哦，很值得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上的乐龄朋友哦，诶，来参考啊。老师啊，
1: 是的，
0: 你身边一定也蛮多哈、哦， 进入乐龄阶段的

0: 退休的人，对这样的一群朋友，你会给他们什么样子的一些提醒或者是建议呢？
1: 好的，其实我从大学退休也又是你看105年退休嘛，那你看转眼就十年了，十年以来在我身边几乎都是首领人士。那我们很喜欢的就是很多人常讲说退休就是要旅游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
0: 游山玩水啊，
1: 是啊，然后也讲了嘛，我就是一年大概最起码要出国4-5次嘛，然后讲着讲着一次也没有实现嘛。
0: 哇，
1: 我是不一样的，我很少做计划的人
0: 哦，
1: 我以前都是要透过计划 SOP 嘛哈，然后我会告诉自己说我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事，我现在不要了，年纪一大把，在那边透过计划然后再来实践非常的辛苦，我常常是想到就做，这个是我现在的行事作风，
0: 急之即行啊，
1: 是，然后我的先生就非常的难过，他说为什么你刚刚讲说今天要吃牛肉面，为什么不到10分钟你就要吃火锅我说那是心灵嘛，心灵嘛，然后再来是想法嘛，然后人总会改变嘛，那我会影响他，要试着善变，变不是不好，变化有时候是会让自己更加的新鲜感，
0: 对，
1: 所以我喜欢急起急行，想到就做，不要去迟疑，包含旅游活动也是，我有时候跟我老公讲说我们好像3个月没走出去了，走吧，我去订机票，然后我们就走，甚至于去年我们到美国整整就是 long stay 2个月，我可以放下很多事情来，我把它安排的妥当，2个月完全就是放纵自我，那个感觉好像找回自己退休前很想要的生活。
0: 哦，对耶，退休前对于退休后生活的一种想象，
1: 是，
0: 老师是把它实践出来了。
1: 是，但是后来2个月回来以后，发现到我的人生不该只有这样啊。
0: 哦，
1: 为什么？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我自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
0: 哦
1: ，Long Stay 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走出去，跟我美国的朋友而已啊。
0: 哦，
1: 那我
0: 要更扩大
1: 是的、所以我周边台湾的朋友那么多，那我应该是要再找回他们。所以我们常常我先生非常喜欢在家里宴客。那我也小小的能够煮几样也还不错吃的菜，
0: 哇、有手艺呢
1: 是的，所以他只要告诉我说老婆我们什么时候再安排几个人来好吗，您知道到我家曾经是有16个人一次来过的，
0: 老师自己煮
1: 啊，还好我自己大概会煮4到5道，然后他们来的我那些学生呢，他们会一人带一菜
0: 哦，其实就是等于有点每人带一个菜，然后但是主要的还是老师负责
1: 啊、没错
0: 啊、但是量上面就可以大家一起合作，
1: 对对，然后您知道我们小小的房里面挤了连主人18个人，
0: 哇，
1: 那我们的座椅只有6张，
0: 大家轮流坐吗？
1: 没有，我还去社区借椅子来，然后大家挤在那温馨，从中午就可以吃到晚餐，
0: 所以那个聚会的氛围是很棒的，
1: 很棒。我觉得聚会不一定要在外面的餐厅，因为你选择在外面的餐厅没有办法自由自在
0: 啊。对
1: 啊，那我们喜欢高谈阔论，那么我们也不会吵到别人，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喜欢欢天喜地，甚至于有时候呢我们讲的马上就一首歌就出来，大家就合唱，
0: 哇，
1: 这氛围是不是非常的快乐，
0: 是不是因为有老师你在的关系、啊、
1: 是的、我很会炒气氛，
0: 对对对对对，你那带动气氛，
1: 对，我常常就坐着就跟他们讲说哎什么，然后马上我起个音大家就开始，
0: 哇，
1: 甚至于舞蹈就这样跳起来了，
0: 有老师真好哎、欸，有老师的聚会一定不会无聊，
1: 下一次哎，主持人慧仙欢迎你来、
0: 哎、有你在的地方一定不会无聊，对不对、
1: 哎、我觉得应该都是
0: 然后所以老师刚刚对我们乐龄人士的一个建议是不要怕变，因为变是一种弹性跟新鲜感，
1: 没错，
0: 创造新鲜感，
1: 是，
0: 然后也要愿意多动哈，然后老师就是想到了就动起来，然后在朋友间的聚餐聚会，哎，老师也是那个带动气氛的人，
1: 对，

0: 不要想象太多，现在的年龄再想都没有用，你想了马上做
1: 啊，
0: 才能实践嘛，
1: 就是不用计划了一大堆、
0: 没错没错，
1: 你想到了即知即行嘛，马上就去做。
0: 是就像上一个礼拜我就忽然跟我老公讲说好久没有泡汤了、其实我们上个月才在古关泡汤，
1: 但是老师觉得又好像很久了、
0: 对，因为古关跟宜兰礁溪不同，地点的不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久没有泡汤、
1: 很久没有去宜兰泡汤、
0: 是的。然后我老公就说走吧，我们下完课3点钟我们车子开着就过去了、住个2天1夜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是只有在这个饭店里面享受泡汤，躺在床上然后就是装傻吃吃喝喝这样2天回来充电了，又开心了一个礼拜的开始了。
1: 哇，所以老师你也很会犒赏自己呢、
0: 当然当然，就像我先生讲的嘛，钱不是100、200、1000、2000了，现在我们看的是百万的、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赚百万，我们就享受几万以下的吧。
1: 就既然没有办法赚百万
0: 是啊，
1: 就不要去省那1000、2000、100、200、
0: 你想到想吃一克4000你就吃吧，其他的时间我们吃阳春面可以吗？
1: 所以还是有一个平衡，
0: 当然要平
1: 衡，但是可以知道老师的生活是非常多姿多彩的。
0: 是的，
1: 所以你除了在乐见、在据点去服务带领这些长辈之外，老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活动啊？
0: 我下一年大概还有40-50场的演讲。
1: 题目是什么
0: 啊？题目
1: 主题主题
0: 志工带领志工的经营因为我做志工的这个培训已经有从台湾省的祥和志工到现在了，那40-50年哈。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社区的活动的设计，活动的带领，所以大概我现在比较多的都是跑社区去带动他们的这些银发也好，乐龄也好，年轻的这个领导者也好，那再来就是青年志工领导的人才训练，那我在训练他们就是口语的表达，主持的能力，还有训练他们怎么样去做人际的沟通，大概这些都是我的主讲的内容。
1: 所以老师你很忙哎、
0: 真的是蛮忙的。
1: 对呀、那这么忙你怎么维持好的体力跟体能啊？
0: 是的，爱自己嘛，想睡就睡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是睡到自然醒。我现在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有课，那除了这3天以外，我们大概就是睡到自然醒。醒来以后就是丰富的早午餐。我早午餐不假他人，我是自己做。
1: 自己做。
0: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有平衡的这个饮食。我的女儿是多纳营养师。她把关我非常的严格。所以呢、我就也都很努力的去把关。对、那第一个就是生菜，我绝对不能放弃。生菜的营养素，生菜的维生素。是我早午餐一定必备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地瓜，这些球根类的，还有呢坚果一定也是要。那我的早餐我最常有的一定就是这几样，那蛋嘛，每天的蛋白质，然后还有就是肉啊，牛奶呀、那咖啡一定不能没有这个是我每天一大盘丰富的早午餐。像我早上吃了以后，我早上10点多吃到现在我还是饱足感呢、我还没有吃午餐哦，也没有吃晚餐哦。
1: 所以老师对于吃营养这件事情很重视。
0: 是的。
1: 所以老师你是你是重视养生的人吗？
0: 我非常重视。
1: 嗯，
0: 那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洒脱了，比如说
1: 有的时候放假一下这样子。
0: 对，有时候就想说臭豆腐好像很香，炸鸡块好像也不错，然后就请假一次，然后吃了以后，但是第二天我就补回来了
1: 啊，
0: 然后再来勤运动，
1: 嗯，
0: 一定要把它补回来。那好油 ，Omega 3的好油，平衡油。是我维持我的这个能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来帮助我，我自己在运动

0: 它还是慢慢在老化。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运动。
0: 运动
1: 吃
0: 还有玩
1: 玩，然后心情、
0: 没错，
1: 很重要，
0: 吃喝玩
1: 乐，然后心情好还有不断的学习，让罗老师的生活真的是充满了乐趣，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乐趣呢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过快乐的健康的熟龄生活。时间的关系呢，就跟罗老师聊到这边，
0: 谢
1: 谢罗老师。
0: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慧萱，谢谢。
1: 也要跟老师多多学习哈、
0: 啊、
1: 虽然慧萱比罗老师年轻一点，但是哎，我的体能很显然的很不如啊。
0: 是是，我们放下脚步慢慢来吧啊，来享受当下的温暖。
1: 享受当下的温暖。
0: 是的。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0: 佳音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全台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明天开始北方锋面接近，水汽略增，桃园以北东部地区及迎锋面山区降雨几率增加，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大台北地区明天高温上看33度，中部地区高温落在32到34度之间，南部地区约31到32度，东半部地区高温则在30到31度左右，而离岛地区高温则大约在27到29度之间。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2026年金恩杯亚洲大洋洲第二级赛事6月15号将在吉隆坡登场，针对日前谢淑薇未获我国网球协会征询参赛的争议，几经波折，网协今天表示，我国女双一姐谢淑薇已经确定在代表队名单。本届金恩杯要求区域二级各队参赛球员的上限为4人，其他名单还包括梁恩硕、杨雅一及万艺文。台湾队届时将力拼重返明年亚大区第一级门票。NBA 东区决赛 Game 1，克里夫兰骑士做客纽约尼克，放手一搏的骑士到第四节前段还领先22分，但却在第四节后段进攻断电。尼克 Jalen Brunson 率队打出18-1的攻势，全场拿下38分，帮助球队先在正规赛追平比数，延长赛再延续气势，硬是以115-104完成大逆转，收下重要首胜。而不断被针对进攻的老将 James Harden 和骑士教头 Atkinson 关键时刻不暂停，也引发球迷热议。宜兰地区的艺文观光亮点创为沙丘艺术节，今年迈入第8届，将在7月18到8月16号在创为沙丘生态园区登场。活动期间除了艺术地景外，还有4场星夜沙丘音乐会、沙丘市集及创意体验活动。而今年将新增3组地景艺术作品，分别邀请3组国内外艺术家创作，与现存10件驻地艺术品共同展出，要让人感受壮维的在地文化内涵。Meta 近期宣布推出青少年适龄内容分级机制，针对18岁以下用户预设套用符合电影分级中13岁以上标准的浏览限制。这项措施涵盖 Instagram、Facebook 和 Messenger 平台，透过 AI 技术强化年龄侦测，确保未成年用户远离不适当内容。此外 ，Facebook 与 Instagram 最低注册年龄为13岁。若系统判定账号疑似未达年龄门槛，将先暂停使用，若无法提供年龄证明，账号恐被永久删除。疗愈系养成手游皮克敏在台湾爆红，官方不定时会发送免费礼包，但此举却被诈骗集团盯上。近期社群平台出现各种皮克敏兑换礼包，声称只要加入 LINE 客服就可领取，但实际上皮克敏并没有经营 LINE 官方账号，也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个资，此为诈骗手法，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我们三股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状况之后搜寻副专介输我的 ID FEIPING8888。在这之前，记得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 ，Let me check it out。有我们的激动哥，有 Matthew， 有珊珊，有小青，有陈明哥，有 Linda， 好久不见呢，你好吗？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一下有哪一些好朋友，欢迎丁珊珊，欢迎尖子哥，欢迎玉智，香港的好朋友，还有基隆哥 Fiona， 还有庆威 and Maggie， 还有陈明哥，还有喂菲尼，还有维尼果，维尼高，你好你好，哎，好久没看到维尼了，你好吗？还有梁婉华同学，王杰你好，谢谢小心按赞。还有燕子，简子林老师 ，Hello， 你好你好，我们马来西亚的好朋友，哇，你看我们真的是 international 哎哈，欢迎基隆哥，有香港的啦，有那个马来西亚的啦，还有在金门的啦，正妹在金门，你好，没有来开玩笑，还有 Karen Huang，Hello， 欢迎静怡。跟今天很多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线上哈，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

好，那个榜单突然消失了，你知道吗？我好不容易把它找回来。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已经为大家来介绍完毕了。今天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到的就是本周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

OK， 好。本周第十名呢，到底是哪一位歌者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呢？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它在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已经有一首歌进入排行榜哦，就是第十九名《整个世界都寂寞》，伍思凯所带来的歌。身边好，第十名又是他呢，是哪一首歌呢？伍思凯在同一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来欢迎伍思凯所带来的《等着你，爱着你》。江浪联播网交飞奈城市自由行，欢迎郑医师阿西文，欢迎海豚 ，Hello， 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不要停下你的分享的手，感谢大家，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谢谢你。

雨珊说现在回到了国中时期，真的。来，1989年5月19号，1989年那时候我几岁？18岁。

这是蒋英老林播报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废品的 TikTok 频道，废品的粉丝团，废品好朋友金学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同步直播，感谢大家，谢谢你，谢谢每一位好朋友的分享。

本周第九名的歌曲，这首歌呢上周来到了上周是第四名，本周往下降了五名哦。不过这首歌呢超级超级好听的，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潘美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催泪单曲，潘美辰所带来的我想有个家。谢谢建议师长阿星，谢谢你继续分享哦，谢谢。欢迎建志哥，晚安。

超好听的歌曲，潘美辰所带来这首歌《我想有个家》。对，因为那个玉智说国中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到底是男生女生，他比较中性啊。然后呢，这个就穿一个皮衣啊，然后那个头发也是很像是男生会留的头发，对不对？好听的歌声，继续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

0: 今天到你汪家宾在城市自由行音北团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团FM 90.3罗东广播电台FM 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在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到了哪一个名次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周是第六名，往下跌了两名，他是谁？我们要跟大家来欣赏到的这首好歌，就是学生情歌王子张信哲。
1: 每个人的脸都变了，不哭不笑也不在乎，
0: 我们都爱这个错。曾经

来，彭月林同学他说有回到国中的感觉，你跟我们的珊珊感觉一样哎，所以你们应该是年纪相仿，大家都还这么年轻。

好听的歌曲，张信哲所带来的《我们爱这个错》，本周第八名的歌曲。接下来本周第七名的歌曲，上周是第五名哦，哇，往下降了两名，现在好像都是下降，到底是谁上升呢？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你们就知道了，期待一下。本周第七名的歌曲上第五名，往下降了两名，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让我们来聆听，这是他们的第一首单曲。

小虎队青苹果乐园。谢谢快乐时情分享了十位好朋友，谢谢你，感谢您，阿里亚多哥戴尼莫斯达。新年快乐，这张专辑当中的时候收录了这首好听的歌《小虎队青苹果乐园》，Come on， 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

来，好听的歌声。耶！感谢到雷梦啊，今天在城市自由行的现场，继续帮我们分享，谢谢。对，这一首阿星说这个原唱日本少年队没错，叫做 What's Your Name。

大家连那个日本少年队的名字都还记得，阿星，山东纪之，他是里面最不会老的一位耶，是不是？欢迎慧珍，你好，你好。

摩天过客小虎队所带来的青苹果乐园。来，今天让你放在平台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往上咯，刚是第七名对不对，来本周第六名的歌，哇塞好厉害，上周还在第十名，本周往前升了四名，是谁呢？这是他个人的第三张专辑。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世新广播电台偷偷实习的时候，他发了这张专辑，我还带着这张专辑到世新去播给大家听，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然后就访问了叶寇姐姐。来，现在要听的歌曲，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啊？欢迎依林。

0: 好听的歌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杰第三张国语专辑。
1: 多少冷漠我都不常见。
0: 欢迎彭同学。
1: 多少回忆
0: 愿琳，谢谢琳达，谢谢 Checking Yo。

0: 慧珍说想起老公当兵时的回忆，也是我最喜欢唱的歌，真的哦，好甜蜜哦。欢迎快写实情，我们的玉志说一开场就知道是王杰的歌，只是忘记是哪一首，就是这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是否
0: 我念成山东济之吗？不是东山济之吗？
1: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拍谁拍谁？东山济之。

0: 好听的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多年之后，我记得张小燕曾经在节目当中用这个做开场，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不会一无所有啊，有这么多支持王杰的歌迷们，对不对？遍布在世界各地，所以我觉得杰哥一定是非常非常富足的，只是我们也都很希望他能够过得很开心。好，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记得要来开演唱会，跟我们一起聚一聚啊，我还没有看过你演唱会啊，好期待啊，都只有在我们的经典演唱会当中带着大家一起看而已。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跟大家来介绍到了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撸来撸金丢，撸来撸刺激啊，对不？到底是哪五首好听的歌曲呢？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锁定我们的频道，马上回来哟。
1: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2: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0: 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0: 安吧。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哎，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中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赶快赶快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要一一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哟。

接下来喜欢这位好朋友的好朋友们应该要准备尖叫了。来，本周第五名的歌上都第七名往上升了两名，恭喜张雨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超爱这首歌，张雨生所带来的《如果你冷》。哇哦！

超好听的歌，张雨生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如果你冷》，本周第五名的歌唱第七名往上升了两名。欢迎抖音当爷，欢迎 Leo， 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谢谢 Kenny 老师，谢谢。

张雨生所带来的《如果你冷》，有朋友说第一次听到也觉得很好听，对不对？没关系，我们怎么可能每一首歌都听过呢？对不对？虽然这首歌很红。好，嘉音浪雷波浪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台中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刷落来，刷落来，天哪，这位歌者在这一次的排行榜有三首歌进榜诶，这首歌更厉害，比如说第四名的歌上第三名哦，往下降了一名，到底是谁？让我们来欢迎第三首入围当中的歌，恭喜，同一张专辑哦，伍思凯所带来这首歌曲《爱到最高点》，欢迎小明哥，欢迎静怡，欢迎王杰。欢迎空友，你好，巨棒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到贼

超好听的歌，爱到最高点。好，我们恭喜伍思凯三首歌来到我们的排行榜里面。欢迎宝兰 ，Hello。欢迎阿星，欢迎正面在金门。

来，好听的歌曲，爱到最高点，这是我们的伍思凯所带来的歌声。江阴浪联播网 Jamie Night 城市自由行，越来越精彩了。本周第前三名的歌，前三名的歌准备好了没有？来，本周第三名的歌曲，上周第二名往下降了一名。

厉害啊，他是谁？他是好多人一起带来的这首歌。恭喜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王杰、星星、月亮、太阳所共同带来这首歌曲《永远不回头》，七匹狼的主题曲。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来，谢小青。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

0: 远不回头。
1: 好听的歌曲《永远不回头》，欢迎 PP， 欢迎 PIP。对，叶泉真有眼，谢谢 PIP 的，感谢您，谢谢。你永远不回头，李燕同学会把这首歌歌名改成《永远不洗头》，永远不洗头多痒啊！欢迎这歌，欢迎欣颖，继续帮分享直播间，谢谢。

VIP 说他是国小六年级认识张雨生的。郑杰说每个人的声音的辨识度都超高，这就是80年代的歌手非常厉害一点的地方，对不对？谁唱绝对不会跑调。陈乐融作词，陈思源老师作曲。好听的歌曲永远不回头，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本

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第一名往下降了，一名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太厉害了，对不对？来收录在七匹狼的电影声带当中的这首歌《我喜欢疯狂》，张雨生，恭喜！本周的冠军单曲是谁？猜猜看。去分享哦，谢谢。

0: 听的歌曲喜欢疯狂，天亮的播放间，飞在城市流行，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王杰，欢迎宝兰，超好听对不对？谢谢 PIP。
1: 找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方向，找个没有人能打扰的地方，找个没有对着自己说话，找个空房让我大声地唱。
0: 欢迎蓝天。

0: 来去分享多少天，马上要告诉大家本周的冠军单曲是谁，大家猜一下，猜一下是谁，冠军是谁，写在公屏里面告诉我。
1: 哇哇，喜欢放光，
2: 被大雨淋得全身，
0: 恭喜丸子。

来38位咯，继续分享，赶快超过40位50位，在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谢谢。这个去 KTV 怎么可能唱得上去了？接下来 GINIU 7K 到底接下来本周的冠军单曲是谁？本周的冠军单曲就是恭喜小虎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逍遥游》，这就是本周1989年5月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世界有时很吵杂喧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陈威璇，但愿我们都成为认真给幸福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有位打铁匠正在辛勤地挥着铁锤敲打一块烧红了的铁块。这时一位牛仔走了进来，看他打铁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你知道吗？你的动作让我想起了闪电。打铁匠自豪地回答说：哈，可不是嘛，我的动作就像闪电一样快，像雷一样重啊。牛仔点点头回答说：没错，但也就是因为像闪电一样，所以有许多下都不知道

全放在刀口上，反而只为求快而分散了气力，失去目标，将时间、金钱、心力浪费在不该浪费的地方呢？圣经上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当立定目标后要专心一意，别让分心阻碍了成功之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会听到我变弯，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请

0: 迎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喜欢绘本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有一种图像，第一眼看上去像孩子随手画下的线条，但是你再多看一会儿，就会发现里面有笑、有泪，还有一种非常深、非常深的人情味。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日本的绘本作家长谷川义史。他的故事常常让人边笑边红了眼眶，到底是为什么呢？明明画面夸张的可爱，可是他里面的文字却直直的走进心里面，这种不假修饰的真诚呢，让人家很动心。今天我们就要跟你介绍这样一个绘本创作者。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语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你知道每次我们在谈绘本作家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想多了解一下他的家庭怎么影响到这个人。今天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一个日本的绘本作家长谷川义史，他的作品非常的多，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儿童文学作家刘清颖老师来节目当中分享。清颖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林静好。你喜欢长谷川义史吗？
1: 喜欢啊。
2: 对，好像没有人不喜欢。
1: 对，他的东西好巧妙，都从生活当中取材，
2: 而且好像没有小孩不喜欢。
1: 没错，孩子都很爱他的作品。对，
2: 而且几乎只要秀出这个封面，所有的孩子或大人都会说啊，长谷川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在日本这么红的原因。
1: 红哦，对，有原因的。
2: 对，因为他的图太好辨识，然后他的故事永远带着那种一种啊，笑中带泪的那种感觉哈、啊，
1: 而且都跟他的家庭好像有一点
2: 关系，都有
1: 关系。
2: 对，所以我觉得难怪他的作品对在台湾、在日本可以得到这么大的功。
1: 对，因为我想。

0: 东方民族其实都很重视这个家人关系。
1: 你有没有见过他？
0: 有
1: 哈，对不对？这个
0: 很有意思，
1: 很有趣，对不
0: 对？
1: 对，
0: 很有趣。
1: 对，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在好了，他的来台湾的演讲的场合嘛。他居然就带着乌克丽丽，
0: 对对对，
1: 然后在台上又唱又讲，还一边画画，
0: 对，表演的画画，
1: 就是他一边唱歌一边画画，然后就可以把一个故事弄完，讲完了耶，
0: 很厉害，
1: 佩服的五体投地。
0: 没错，
1: 我想说，本人演讲还没有办法唱歌嘞，
0: 还跳舞，
1: 哎，对，又唱又跳，然后更有趣的是那个翻译的人，
0: 对，
1: 叫米娅小姐，米娅老师陪着他又唱
0: 又
1: 跳。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完全开了我的绘本演讲的脑洞，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他的每一本，你知道我书柜很多书嘛，我书柜有一格有一层几乎都是藏不穿意识的书，对，每一本都收在那边。我真的觉得他的作品实在太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读他，而且这个人太值得你好好爱他了。我觉得
0: 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1: 好啊，他其实到我们也没几岁了，
0: 年龄差不多。
1: 不行，不能泄露，不能泄露主持人。
0: 你保持得非常好，
1: 不能泄露主持人跟我的年龄。那我可以泄露仓库川历史的年龄。他1961年生，民国50年哈，1961年生，所以他生在大阪。那他出生的那个城市叫藤井四市，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保留区。我后来想说，为什么他的作品总是可以呈现出那种有一点我们觉得复古味很重的那种感觉，
0: 跟他环境有关系。
1: 是，他从小就生活在那样的地方，
0: 是
1: 一个世界文化保留区，所以你想到他身边，可能连墓碑都是百年的，都是百年，房子也是，然后街道啊，
0: 日本对这个文化保存非常在意啊。
1: 是啊，对，所以啊。这就是你在他的画面里面常常会
0: 看到的，
1: 就是哇，好像那种复古风，很有那种感觉，
0: 辨识度很强，
1: 辨识度很强。那他从小呢，很喜欢看电视，很喜欢看他，这就是我后来知道说，原来他的作品为什么常常像笑中带泪，因为他很喜欢看当时很兴盛的两种喜剧，一个叫松本喜剧松本喜剧，另外一个是吉本兴业的喜剧哈。那你知道如果你对日本的这些文化稍微有点了解的，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喜剧其实影响到后来日本的电视跟文化发展非常非常的大。松本喜剧其实它比较偏向是戏剧啊，它以戏剧的方式去呈现一些市民小族的生活哈，尤其是中低下阶层的人的生活。然后那些生活里面其实有感人的部分，也有好笑的部分。那吉本兴业呢？吉本兴业就是完全强迫式的搞笑，非要让你笑出声音来，所以他们的打扮会很丑，然后故意做很滑稽的动作，很落反差很大的剧情或角色设定等等。他从小就爱看这个，那回头来看他的作品，
0: 所以有时候可以看到里面一些影子。
1: 对，他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仓库川义史从小很小就喜欢画画。但是他画画的那个过程里面，他就是两三岁就会画那个咸蛋超人。他得到的评语是哇，好有趣哦。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孩子在画画的时候一开始得到的评语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得到的不是说哇，画得好像哦，
0: 对，
1: 画得好漂亮哦，不是，大家给他的评语说啊，好有趣哦。于是他脑袋里面想的都是什么
0: 有趣的事，
1: 对，我怎么画出有趣的图，让大家看了会笑，会觉得哇，这个好有趣，他想得到这样的赞美。所以你知道他的图哦，有的人觉得没有美感，但是并没有，那就是你看到他的图，不管你觉得他有没有美感，这见仁见智，但你一定都会觉得他有趣，
0: 对，
1: 有趣，
0: 是，
1: 而这就是从小得到的影响。所以他从小画画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大人都跟他说哇，好有趣，好有趣，好有趣，于是他就一直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好，那他有一个有趣的爸爸，好，会带他做很多有趣的
0: 事情。
1: 可是这个爸爸七岁就过世，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0: 突然间的，
1: 对，突然就过世，就是胃穿孔开刀，然后好像就并发副作用，就没有救回来。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七岁的孩子还完全还不太懂人事的状态下，

0: 突然失去了父亲，
1: 要面对死亡，对不对？
0: 当时家人很难过，
1: 嗯，
0: 他自己反而没有那么强烈的情绪，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哦，生活里面没有爸爸了，
1: 嗯，
0: 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在他的人生里面不断的在反刍，
1: 嗯，
0: 不断的一段时间他就会拿来想，一旦拿去，嗯，去感受，其实他从小也一直在经历这种没有爸
1: 爸
0: 的人家的眼
1: 光是
0: 或对待的方式，嗯，所以他极力很想要在那个年代，
1: 嗯，
0: 没有父亲，你知道很多小孩就会很 mean 嘛，就会很就很坏意，就很恶意，就会嘲笑说哎呀没爸的小孩，没爸的小孩，
1: 嗯，
0: 虽然他妈妈很努力成为一个他的
1: 依靠，对，
0: 依靠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去替代性的角色，但是对他来说他常常
1: 就是缺席的，
0: 他就必须面对同学这样子的看待，左邻右舍，
1: 嗯，
0: 我说哎呀好可怜哦，从小就没有爸，
1: 嗯，
0: 那么早这么小就没有爸
1: 爸
0: 了，
1: 爸
0: 爸亲戚朋友也是会这样讲，所以他一直很希望在这种别人看待他的不同眼光当中去活得跟别人一样，
1: 嗯，
0: 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很大，
1: 嗯，
0: 而失去爸爸这件事情是他一直在反刍的一件事，以至于他在47岁后来创作的时候，
1: 嗯，
0: 他决定把他的这个沉淀反复的这种，
1: 嗯，
0: 心情思考的过程历程把它
1: 写下来，
0: 然后把他的爸爸永远留在一本书里，
1: 嗯，
0: 而那个书呢书名就叫做天国的爸爸很有趣，书名叫天国的爸爸，
1: 嗯，
0: 可是呢封面画了一个爸爸手上拿了一个棒球手套在接
1: 球是，
0: 好，天国的爸爸，我觉得第一句话我就要掉眼泪他说天国的爸爸你好吗，
1: 嗯，
0: 好像我觉得他可能从7岁一直到47岁创作这本书的40年的过程，
1: 嗯，
0: 他一直在问这
1: 这句话是
0: 天国的爸爸你好吗，而画面呈现的是他小时候仿佛应该我在猜想应该是骑三轮车跌倒
1: 曾经有的这个经验，
0: 对，然后爸爸在后面抱着
1: 他
0: 因为他哭痛得很痛很难过，
1: 嗯，
0: 他抱着他这样，好，那是过去的回忆，
1: 嗯，
0: 接下来回到现实生活了，你走了以后家里就只剩下我姐姐还有妈妈三个人，不过我们都过得很好，我觉得这前面这两句话都是他40年一直在讲的，
1: 嗯，
0: 天国的爸爸你好吗，
1: 嗯，
0: 我们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啊，接下来就开始回忆他过去了，
1: 嗯，
0: 爸爸跟我虽然没有留下很多回忆，可是我们偶尔会想起那些宝贵的时光，
1: 嗯，
0: 他就拿起那个棒球手
1: 套
0: 跟棒球出来，爸爸你记得吗，以前你常邀请我一起传接球，可是我传球的技术很差，每次都哭着回家，
1: 嗯，
0: 现在回想起来要是当初没有哭着回家就可以跟你多传几次球了，
1: 嗯，
0: 但你知道讲得很平淡，可是你心里想说
1: 酸酸的，
0: 哦，对，就是没有办法挽回，这件事情再也没有办法了，我忘记什么原因了，爸爸有一次你不是买了一把夏威夷的小吉他给我吗，我当时开心极了，当啷当啷当啷的一直拨动的琴弦，
1: 嗯，
0: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好玩把琴弦越转越紧，转得越来越紧，结果啪的一声小吉他被我弄坏了，我拼命的用粘胶把它补回去，可是后来还把它藏起来，但没有用，破碎了就破了，哎，坏了就坏了，他说爸爸对不起，他也被爸爸修理过，
1: 嗯，
0: 不晓得是做了什么坏事，你记得吗，有一次你揍了我的头，就只有那一次而已，虽然当时很痛，不过现在我觉得如果当初能够让你多揍几拳该有多好，
1: 哦，那个心就好酸哦，对对，
0: 没有了，
1: 没
0: 有
1: 了，人就是这样子，嗯，
0: 就是没有了，嗯，有一次你不是带我们去看飞行表演吗，那是我第一次看这样的表演，飞机云划过蓝天让我好羡慕，
1: 嗯，
0: 飞机云划过蓝天可能一下就没了，
1: 嗯，
0: 那天回家的路上你还跟热狗车的老板买热狗大亨给我们吃，我从以前就很希望能够吃到热狗车卖的热狗大亨，可是妈妈都不买给我，爸爸都是你买给我吃，哎，好，也没有
1: 了、
0: 嗯，爸爸你去世的那一天屋外下着冰冷的雨哦，我们在奶奶家接到消息的 一大清早起来所有的人都在哭，
1: 嗯，
0: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吐了，吐在院

0: 这样只有在家门前的路上偶遇过一次，对不对？你对我说：“孩子啊，你还好吗？”那个人一定就是你吧？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天国的爸爸，我就要升4年级了。爸爸，请放心，我们一切都好。
1: 他就是要讲这句话，对。
0: 对，文字好像非常平淡的在描述一些日常，失去爸爸的日常，
1: 是，
0: 还有他过去的一些回忆。可是我觉得长谷川义史，因为他同时掌控图文，
1: 对，
0: 他的图像传达出更多更厚的情感
1: 是，
0: 跟讯息在里面。其实你仔细去看他的图，仔细去研究他里面的那些他放的一些线
1: 线
0: 索，
1: 索。
0: 其实你真的会觉得他其实把很浓很浓很浓很浓的情感，其实是透过图像在表现的。
1: 对，到底图像怎么表现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听听看秦老师的分享，长谷川义史的图像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游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日本出名的绘本作家长谷川义史的故事。刚刚提到了他跟爸爸的关系，清老师也说到，长谷川义史其实除他同时掌握图文，特别他的图像里面有很多很浓郁的一些情感，你要不要谈一谈看？
2: 我觉得他放了很多象征跟隐喻的东西在图里面，那只是我们在看图的时候也会觉得啊，他理所当然在描绘这些画面，但是就过去了。譬如说他一开始拿到了那个棒球手套出来想念爸爸，从第一张图就是那个他跌倒，小时候跌倒的那个画面，问说天国的爸爸你好吗，到后来他开始回忆，从棒球手套开始回忆，还有那个乌克丽丽，对，就是你知道后来他会
1: 谈这个乌克丽丽，
2: 对，会谈乌克丽丽的原因。而且我真的在台上看他，每次在看他在那边弹乌克丽丽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一定又在想念爸爸。那是爸爸留给他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啊。所以这些事情，包括被修理的这个过程，我们都觉得说，这就是亲子父子之间常有的一些互动。但我。

0: 后来看到他那一次，爸爸带他去看那个飞机表演，飞行表演，飞机云这样划过
1: 我
0: 天
1: 去。
0: 空，再搭配他的文字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哇，他为什么把这个段回忆放在这里面？你知道飞机云这样过去，一下就没了耶，
1: 对，
0: 一下就散了。
1: 散了哈。
0: 而这个飞机云同时也出现在
1: 后面，对
0: 后
1: 不对？
0: 面，对，蝴蝶叶。其实我觉得他也许就用这些飞机云在暗示着他跟爸爸的关系是这样。
1: 很精彩的那个部分，但是就很快
0: 这些
1: 了。
0: 回忆，前面的这些回忆，包括大亨堡的回忆，就是全
1: 瞬
0: 部
1: 间，
0: 瞬间，短短的7年不到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他讲的那些回忆都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他想被，即便想多传几次球，想被多揍几下，
1: 都
0: 都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了。
0: 了。都没有，想多吃几个爸爸买给他的大亨堡，都没有了。而他现实场景必须面对的是什么？别
1: 别
0: 人
1: 人的
0: 说你，
1: 眼光，
0: 对，别人的眼光，可怜哦，那么小就没爸爸
1: 你可以不用画爸爸，画妈妈也
0: 了。
1: 行，
0: 对，
1: 对，
0: 你看去剪个头发，剪发阿姨说：“哦，
1: 对，
0: 可怜哦，这细汉都无老爸，
1: 对，
0: 这么小就没有爸爸了。”然后呢，连美术老师都要同情他。别人觉得他可怜，但是长谷川一直觉得他，你看从头到尾他并不自怜。
1: 对。
0: 他虽然在爸爸过世的当下他不知道怎么表现他的情绪，他吐，
1: 吐，
0: 压力大到吐
1: 是，
0: 啊。可是他并不希望别人可怜他，
1: 是，
0: 他也完全不自怜。我觉得这张图我非常非常感动，就是他放学回家的时候，走过一个围篱的地方，
1: 对，
0: 然后看到有一个，你知道那种。在街角会
1: 街
0: 有
1: 角，对，
0: 那
1: 我
0: 种
1: 刚才
0: 放
1: 看，
0: 大的那种镜子镜
1: 是，
0: 面，就是看你让你去看到对方那个转过来的那个车子，他站在那边看着自己在那个镜子里面，然后在那边吐舌头，然后那边前面有一个围篱围开他跟对面的那个两个不同的空
1: 空
0: 间。
1: 间，
0: 他文字写说，每一次听到别人说我可怜，我心里都会想，其实爸爸比我更可怜。因为你看不到我长大，你看不到我成长，你看不到我现在是什么样
1: 没
0: 子。
1: 错，你好像爸爸就没办法看到那个镜子那一面，在另外一边。
0: 是，就在另外一边，
1: 边，
0: 好像就隔开来了，那个围篱就隔开了他跟他爸爸两个人的世界啊。但是在他心里面，爸爸是无所
1: 所
0: 不
1: 不
0: 在
1: 在
0: 的。
1: 的，
0: 就连我觉得这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是他想要在你知道杂货店里面偷糖果的事情。他后来住手了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爸爸会 看
1: 都
0: 到，
1: 在
0: 他觉得说啊，如果我做了坏事下到地狱，我就见不到天国的爸爸了。那他全书里面只有一页是黑白页，就是在爸爸自从你离开以后，我们好像只有在家门前的路上遇过一次，对不对？你对我说，孩子，你还好吗？那个人就是你吧？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亲人过世的悲伤的过程的时候，有时候你
1: 会有这样，
0: 会有这样的错觉。
1: 对，
0: 在我哥哥过世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过世的时候，有时候我走在路上，看他有时候看到那种戴着帽子、高
1: 类
0: 中
1: 似
0: 身
1: 的，
0: 形跟他差不多的那些学生的背影，我都会觉得，哎，怎么他又出现在这边？
1: 是
0: 这样哈，
1: 太思念了，
0: 对。但是他心里面要告诉他，天国的爸爸是我们都很好，我们都一切都很好，而那个都很好的呈现的方式是，他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整个人也长大了。从一开始，爸爸呵护他、保护他、安慰他，跌倒的那个小小
1: 是，
0: 孩，他已经变得是一个，你知道，跟后面的最后这一页是，前面是爸爸在后面，妈
1: 对，
0: 妈，他在前
1: 前
0: 面，爸
1: 面，
0: 爸在安慰他。可是最后一页的时候是妈妈在前面，他在后面，
1: 对，
0: 而他在帮妈
1: 帮
0: 妈
1: 妈
0: 捶
1: 捶
0: 背
1: 背，
0: 啊，因为他妈妈很辛苦，要
1: 是，
0: 母带父职
1: 是，
0: 啊。所以，表现出其实，在那个我们都很好的状态是，爸爸，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妈妈。
1: 是。
0: 那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放在画面里。我们读他的文字的时候，你必须跟着这个画面。我相信，这就是他的书很迷人
1: 耐
0: 的
1: 人
0: 地方。
1: 寻味，
0: 里面
1: 对，
0: 讲了一些搞笑的事
1: 没
0: 情，包括
1: 错。
0: 挨揍的事情啊，包括什么那些调皮捣蛋的事情。
1: 他等于用幽默来呈现，他其实里面有很深浓郁的感情在那，
0: 是。就是让你读着读着就哭了，
1: 对，没错，没
0: 就
1: 错，
0: 落泪了；笑着笑着就不小心就落
1: 落
0: 泪
1: 泪
0: 了。
1: 了，对，
0: 那这就是他童年的处境，就是爸爸走了以后，他必须面对这些啊，然后他必须面对所有人都觉得啊，你没有爸爸，你没有爸爸，你没有爸
1: 对，
0: 爸。

0: 他想要，所以他想要在这种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的状态中，
1: 嗯、
0: 活得跟别人一样。
1: 嗯、
0: 所以啊，倒霉的是谁？
1: 就是妈妈就很不容易。
0: 对，就是那个妈妈，妈妈就很不容易了。
1: 嗯、
0: 同学有什么？爸爸买了什么东西给他、
1: 嗯、
0: 爸爸买了一条牛仔裤给他，妈我也要、
1: 嗯、
0: 等下爸爸买了个袋子给他，我也要，
1: 好，
0: 别人有什么我也要什么，我不要跟别人不一样，人家又说我是个没有
1: 爸
0: 爸的小孩。
1: 爸爸太可怜了。
0: 对，
1: 所以妈妈就做给你，
0: 是妈妈做给你，幸好他妈很厉害。
1: 对、啊、那个
0: 他妈妈是个裁缝师，用那台缝纫机后来养活了他跟他的
1: 姐
0: 姐、
1: 嗯、
0: 姐
1: 姐。
0: 张谷川义史当然也看在眼里、
1: 嗯、
0: 他怎么去表示他看在眼里，
1: 他就创作了一本书，
0: 是妈妈做给你。然后前面封面是妈妈在
1: 裁
0: 缝纫机缝东西，可是他在后面偷看。
1: 对，
0: 我想他用这张图来呈现妈妈所有的辛苦，他、
1: 嗯、
0: 都
1: 看在眼里，是，
0: 对，他都看在眼里、嗯、而这本书就延续的天国的爸爸，从第一页的第一句话开始，我今年小学三年级、
1: 嗯、
0: 好，比如他前面不是讲说我要升四年
1: 级
0: 了吗，他讲小学三年级，爸爸过世之后家里只剩下我姐姐还有妈妈，不过我们三个人一切都好。接续着天国的爸爸的后面最后一句话，我们一切
1: 都
0: 好，画面也一样，他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1: 嗯，
0: 很如常的生活、
1: 嗯、
0: 好，一切都好，只是旁边后面多了他爸爸的那个神龛在那边。 好，我妈妈是一位裁缝师，她帮人缝制柔道剑道之类的衣服、嗯、有一天我跟她说，买一条像阿红穿的那种牛仔裤给我啦。咦，妈妈说，牛仔裤哪需要买啊，妈妈用裁缝车做一条给你、
1: 嗯、
0: 他在学校看到同学穿牛仔裤、
1: 啊、
0: 回来跟妈妈说我也要牛仔裤、
1: 嗯、
0: 妈妈说，哎，他妈妈就缝纫师，
1: 对、啊、
0: 就裁缝师、啊、
1: 我自己来就好、啊、
0: 对
1: 啊，
0: 这干嘛买呢，还要花钱，
1: 对，
0: 不用，妈妈做给你。隔天妈妈真的做了一条牛仔裤给我、
1: 啊、
0: 但布料，你知道牛仔裤有特别的丹宁布吗？他说但那布料是他做剑道的裤裙剩下来的，剑道的裤
1: 裙
0: 看起来实在有点怪，不过我还是穿着那条牛仔裤去上学、
1: 嗯、
0: 结果同学们一搭一唱的嘲笑我说，什么嘛什么嘛，像牛仔裤却又不是牛仔裤，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嗯、啊，他没有腰
1: 带，
0: 他这个绳带绑在那边，然后看起来松松垮垮的、嗯、布料也不太对。我天生就很会流汗，每次上完体育课我的衣服都比别人湿，有一天妈妈跟我说，你们的运动服的质量实在是太厚了、
1: 嗯、
0: 妈妈拿薄一点的布、
1: 嗯、
0: 用裁缝车做一件新的给你。我开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开始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妈妈真的做了一件新的运动服给她。那件运动服的质量啊，就像衬衫那么光滑，谁会穿衬衫的布料做的运动服啊，天哪，看起来很怪，运动服会比较硬挺，
1: 对，
0: 它能就轻飘飘软软的这样，
1: 松松的。
0: 我很勉强的穿起它去上体育课、
1: 嗯、
0: 结果同学们一搭一唱的嘲笑我说，什么嘛，你是上班的阿伯吗像运动服又不是
1: 运动服
0: 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好，有一天我的朋友小广提了一个好好看的袋子来上学、
1: 嗯、
0: 我心里想啊，像那样的袋子我妈妈一定会做哦，这次不是了，不是叫妈妈买了，妈妈一定会做。于是回到家以后，她就去画了那个图、
1: 啊、
0: 把那个袋子的样子画下来、
1: 嗯、
0: 颜色也都标示出来、嗯、给妈妈看，妈妈我要一个这样的袋子、
1: 嗯、
0: 妈妈说没问题，
1: 妈妈
0: 用裁缝车做
1: 给
0: 你做一个给你，我可是什么都能做的、啊
1: 嗯、
0: 妈妈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我很高兴的想、
1: 嗯、
0: 这次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1: 嗯、都画那么清楚了，
0: 对，而且就是个袋子嘛、嗯、好，隔天早上一起床我看到那个袋子就傻眼了因为做的样子是一模一样、
1: 哎、
0: 颜色也一模一样，但那个袋子中间缝绣了两个字，义夫什么嘛，为什么要绣义夫，我又不要这样子的、
1: 嗯、
0: 我又没有说要这样、嗯，不止绣了衣服还绣了两颗星Oh my god Oh my goodness、啊、妈妈说傻孩子啊，这样才帅、
1: 嗯、
0: 诶，他明明叫长谷川

0: 义士，为什么不绣义士而绣义夫呢？虽然很不情愿，我还是提着袋子上学了，自己要求的嘛。
1: 对，
0: 结果同学们一大一唱的嘲笑我说：“什么嘛，谁是义夫啊？你的名字明明叫义使啊，像义使又不是义使，到底是什么东西呀？”这时候他就会，下面那一页他才开始说明为什么他叫义夫。妈妈绣了"义夫"两个字。我一年级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事，爸爸生了一场大病，在那一年过世了。都是义使这个名字犯冲啦，以后就改叫他义夫吧。亲戚们聚集在一起，连问都没有问我，就擅自决定帮我改名字。从那天开始，不管是妈妈、姐姐还是亲戚们，他们口头上都叫我义夫。有一天，我拿了一张父亲参观日的通知单回家，交给妈妈，妈妈就说。好啊，我去参加。他心里就开始紧张了。父亲参观日，你来干嘛？你不用来了，你不用来。
1: 老师
0: 妈妈，妈妈就对啊，就说就是爸爸来，爸爸父亲参观日。妈妈说你在意什么？妈妈会去啊。不要吧，这样丢脸呢。你不要来。妈妈说我要去，我要代替爸爸去。妈妈一步都不肯让。唉，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想都没想就冲着妈妈说。我也想要和别人一样啊，我不要妈妈来，我要爸爸来我们班。哇，这句话好伤哦。
1: 对。
0: 那你就做一个爸爸给我啊。你什么都能做嘛。
1: 对。
0: 你就做一个爸爸给我啊。你不是什么都能做吗？那你就做一个爸爸给我啊。哇，好伤哦。我一讲完，妈妈的表情就变得很难过。她说，对不起，妈妈没有办法用裁缝车做一个爸爸给你。我手上的那碗饭吃起来和沙子一样。
1: 他自己也知道错了，对，
0: 这是他的心情。
1: 是，
0: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就是父亲参观日了。哎呀，反正我们家不会有人来，于是我松了一口气。上课钟响了很久，过没多久我回头一看，差点没昏倒。妈妈
1: 来了，
0: 竟然站在他们中间。你知道爸爸都穿西装吗？
1: 对。
0: 他妈妈也穿着西装，他说明明没有上体育课，我就流了一身汗，因为妈妈穿着西装站在那里。妈妈走到我后面，揪起自己的西装料子，小声的在我耳边说：“这我用裁缝车做的哟。”
1: 这个妈妈太有趣了，所以这对长谷川义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当然，这本书最后面还有一个小彩蛋哦。妈妈除了代替爸爸参加之外，还有了什么样的惊喜？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谢谢青岩老师分享了长谷川义史的爸爸跟妈妈这两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特色？
2: 爸爸有很多呈现回忆的地方，然后呢，但是妈妈就是在呈现生活日常，
1: 现在对，
2: 而这些日常里面点点滴滴，其实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尴尬或讨厌，或者是被同学嘲笑啊等等，其实就都可以看到他妈妈对他的付出跟爱。
1: 支撑他走下去的，
2: 当下也许他不高兴，或者是不愉快，但或者是很尴尬。好，可是后来他，我想他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心里面对妈妈是满满的感谢，
1: 对，
2: 甚至有懊悔跟遗憾，尤其是那句很毒的话：“你做一个给我，不要爸爸去。”哈，对，他知道那句话有多伤，多重。哈，他也知道讲完以后就知道那个饭吃起来像沙子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两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妈妈后面穿着那个黄格子西装。哇天哪，你知道所有的爸爸都是素色西装，就他一个黄格子衬衫，
1: 而且他非常自豪说这是我用裁缝机做的，
2: 对，
1: 我也可以做
2: 出来。你看我做不出一个爸爸，但我可以做出爸爸的衣服穿在身上。、那我就觉得这很有趣。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最有趣的是封底页，封底页妈妈别的爸爸就是来参加，
1: 对，
2: 但这个妈妈来呢，
1: 便当，
2: 她带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惊人的便当来，丰富又美丽，这是所有的爸爸来参加的爸爸
1: 没办法
2: 做不到
1: 的，是，
2: 所以所有的人都变成黑白了，唯一彩色的是内盒便当。那妈妈的爱呢，才在爸爸离开以后，我们刚刚提到说爸爸的爱就有点像那个飞机云，稍纵即逝，但妈妈的爱呢会像白云一样永远。

0: 远在蓝天上，
1: 天上
0: 这就是他在这本书的后蝴蝶页、嗯、放了几朵白云，
1: 对，而且是缓慢的陪伴他成长，
0: 对，
1: 对，
0: 缓慢的陪伴他，就是一直在那里，
1: 对，
0: 天气晴，仰望天空，白云就在那里、嗯、妈妈也永远
1: 在
0: 那
1: 里
0: 对，也一直都在那里、嗯、对、嗯、
1: 讲完爸爸妈妈他影响他的好像还有一位老师，对不对，
0: 这跟画画有
1: 关系了，
0: 就是、嗯、他喜欢画画这件事情是很小就开始有的嘛、嗯、我刚刚提过，但是就是我觉得画画对，就是他得到的那个评价很有趣的那个、嗯、评价其实就影响他后来整个画画的过历程、啊嗯、但是他对于绘画的启蒙是一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嗯、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老师，
1: 是
0: 那个老师才让他真正懂得什么叫做艺术、
1: 嗯、
0: 因为他以前接触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嗯、他就是用搞笑的方式在那边画图画这些看到的漫画啦、嗯、或者是卡通啦，
1: 比较像画匠， 对，
0: 对，就是在、就只是在画、嗯、画有他当然画的是有趣、嗯、但真正让他了解艺术，
1: 嗯，
0: 打开他绘画脑洞的就是这个
1: 大西老师，
0: 他的国小五年级的那个老师、嗯、
1: 对，
0: 那个老师是大西，叫大西老师，但那个老师也真是够特别了我的天哪、
1: 啊、他一生当中遇到很多特别的人物、哦、
0: 对，我每次在演讲讲这本书大家都觉得哈，这一开始讲大家就会哈、啊、好，为什么小朋友也是会啊，
1: 对，
0: 因为一开始说升上五年级的时候呢，他三个好同学一起去上课嘛、嗯、好，那他们很高兴开学第一天就有美劳课，
1: 嗯，
0: 好，第一堂课呢本来应该上国语，那六堂课应该都上不同的科目、嗯、
1: 对，
0: 第一堂课本来是国语课，但是新来的任那个班级级任导师大西老师就说，来来来，各位同学把你们的国语课本收起来、嗯、我们今天只上一种课、
1: 嗯、
0: 他说啊，为什么要上什么，我们今天从早到晚六堂课我们只上美劳课，
1: 哇哦
0: 美劳课，全部的同学都觉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然后呢在他们惊魂未定的时候，老师又从底下拿出了一个更厉害的东西，
1: 对，
0: 说来今天呢把你们的美劳用具收起来，不要用你们的水彩笔，要用这支笔画画、啊、老师帮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16号最初的那个水彩笔、嗯、
1: 水彩笔，
0: 那个水彩笔呢在日本有一个惯用的名称叫玉兰、嗯哦、玉兰花的玉兰、嗯、啊，这这么大号的水彩笔、嗯、这只叫玉兰，就准备了玉兰水彩笔给他们画、嗯、好粗哦，同学一看到就呆住了、嗯、然后小朋友就开始举手说，老师啊，用那么粗的水彩笔画画啊，涂颜料涂出来怎么办，涂出线怎么办，
1: 对，
0: 小孩很在意这件事情，
1: 对，没错，
0: 老师说啊，涂出来就涂出来啊我们又不是在着色，我们是在
1: 画
0: 画，根本就不用那么在意，
1: 所以他开始在讲什么是艺术了，
0: 对，
1: 对，
0: 不是在意说哦，在这个线条里面要涂颜色，不是。那另外一个很皮的小孩就说，可是这么大的水彩笔画的时候就要这样动来动去、嗯、动来动去
1: 扭来扭
0: 去，动来动
1: 去，
0: 动久了会肚子饿、欸啊、肚子饿吃饱了就继续画就好啦、嗯、那这时候同学就说，那老师我们那个这么大的水彩笔我们要怎么画呢，老师说把你们的调色盘通通收起来、啊、小朋友的调色盘是有格子的嘛，
1: 对，
0: 他说拿出你们的垫板、
1: 啊、
0: 用垫板当调色盘，哎，垫板
1: 好特别，
0: 我小时候也用垫板调过、啊、当调色盘，可是你到水彩一弄上去，
1: 对，
0: 那个颜色就会
1: 混在一起，
0: 老师说混在一起就混在一起啊，或者说不定会混出更漂亮的颜色、嗯、然后于是给他们每个人一个水桶，带着他们的颜料、嗯、带着他们自己的垫板、嗯、还有那支特大号的玉兰水彩笔
1: 16号
0: 、嗯、去学校找一个你喜欢的角落画下来，
1: 嗯，
0: 同学们就一窝蜂的冲出教室了，那这三个调皮的小男生就在那边看来看去，要画什么画什么画什么画什么，突然就觉得啊，我们来画一个东西好了，走廊、
1: 啊、
0: 走廊这样长长的走廊这样延伸过去，然后有一个同学就说，哎，画走廊很好画，你只要在这个纸上全部
1: 涂
0: 满咖啡
1: 色就完成
0: 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知道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干嘛，
1: 自己玩了吗、
0: 哎、对、嗯、而且那笔很大，
1: 对，很快就涂满了，
0: 对，哇，于是他们就把 那个咖啡色的颜料挤在垫板上面，然后开始在里面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涂

0: 不停的涂，涂完以后就开始玩了。那么大号的笔正好可以拿来干嘛？击剑。
1: 对，
0: 在那边打，就看你们铿铿锵锵的在玩起来了。哎，这时候大西老师走过来了，说：“你们在干嘛？”嗯、我说：“我们画完啦。”你们画什么？我们画走廊啊。
1: 嗯，
0: 走廊很简单啊，都是咖啡色啊。这时候老师就说：“是吗？你有没有蹲下来仔细看过？走廊真的只有咖啡色吗？你有没有趴在走廊上听听它的声音？闻闻它的味道？哎，你如果蹲下来看，然后听听看，闻闻看，说不定你觉得走廊会有不同的颜色哦。但是那个时候中午的钟声响了，
1: 对，
0: 两个人同学就跑回去吃饭，只剩下昌谷川医师在那边。他就真的蹲下来，他发现那个光照射进来的地方，走廊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1: 不同的色彩。
0: 他听到走廊上有嘣嘣嘣的脚步声，有那种沉重的感觉，然后他也闻一闻，有臭脚丫的味道。于是吃完饭以后，他都咚咚咚咚咚的跑回来了。然后开始在垫板上挤出绿色，挤出蓝色，挤出红色，挤出黄色，挤出黑色，各种不同的颜色，他就挤在垫板上，然后开始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上各种不同的颜色。最后他发现他画出来的那个走廊好像会动，感觉会动。
1: 是，
0: 我想哈，我每次演讲放到这一页的时候，全部的人都会惊呼，对，因为他画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地板。
1: 对，
0: 而老师这时候来了，就说：“呀，意识你画得真好，这是你的走廊。”
1: 你的走廊很重要，
0: 你的走廊不是别人的，
1: 是
0: 不是他们的，不是另外两个同学的，也不是我的，是你
1: 的
0: 走廊，那是你的走廊，这是属于你的走廊。然后可是昌谷川医师因为画得很用力，可是我肚子饿了，就去吃东西吧，去吃点心啊。然后书的封底有一张昌谷那个大西老师跟他们的合照。
1: 合照，
0: 大西老师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呢？因为昌谷川医师后来自己说，大西老师教他的不只是画画，他教他的是艺术，
1: 对，
0: 甚至教他做人的道理。
1: 嗯，
0: 好，因为他说大西老师跟他讲，他说他大西老师跟他说，画画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展现内在。展现内在，你对于这个事物，对于这个人事物，对于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心情，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看到的，听到的，你闻到的，你接受到的，在你心里被内化之后出来的那个是，那才是真的是艺术。
1: 所以那是你的地板。
0: 对，
1: 原因在
0: 那是你的地板。他说只要细心的观察，观察诚心画出感受，它就是最好的作品。所以大西老师这句话其实给他非常深刻的影
1: 响。
0: 所以他说大西老师教导我的不只是艺术，还有重要的人生，重要的人生道理。对，所以你知道这本书是他为大西老师做的画的嘛？这本书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先找到
1: 大
0: 西
1: 老
0: 师，然后把这个画送给他。
1: 对，
0: 但你知道大西老师收到这本书的时候给他的 comment 是什么吗？大西老师说：“啊，你的画怎么还是跟小学的时候一样？”但是你知道昌谷川一直说这是老师给他最好的赞美。
1: 是
0: 是，表示什么？他仍然保有当初老师教他的那个纯粹的艺术 的那个想的 概念跟想法，甚至还保有童真，
1: 而且老师还记得，
0: 老师还记得啊，记得这件事情。
1: 是，
0: 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他的画那么有辨识度。就是说小朋友只要是他昌谷川一史的画的书
1: 一拿出来，
0: 小朋友说啊，昌谷川一史，
1: 对，而且开始笑了。
0: 对，光看封面都会笑，马上可以识别出来。
1: 是，
0: 这个风格非常强烈，因为他到现在都还是用16号的水彩笔在画画。
1: 对 对,
0: 对，用那支玉兰彩色笔在画画。所以后来他因为这样的启发，他高中就去念了艺术学校，然后念了艺术大学。那虽然他后来有因为家里有经济上的需要，所以他就去做了广告设计啦，或者是做一些平面设计的工作。可是他心里一直很想着他要

0: 好好画画，
1: 嗯，
0: 一直很想画画，甚至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绘本。
1: 对，
0: 但那个时候受到常心泰啊，哈，
1: 影
0: 田
1: 响
0: 岛征三那些人的
1: 是，
0: 影响，他就会觉得说，哇，画这些可以把画画用在这个地方说故
1: 嗯，
0: 事，好像是很酷的事情。
1: 对。
0: 可是他一直没有机会，他一直到24岁的时候，在一个画廊的安
1: 嗯
0: 排下，
1: 嗯，
0: 他做了第一次个展，
1: 对，
0: 而帮他策展的那个人叫做青木宏江，就是他
1: 他
0: 后
1: 后
0: 来
1: 来
0: 的
1: 的
0: 老
1: 老
0: 婆。
1: 师
0: 对，
1: 傅，
0: 所以他们后来因为那个展认识，29岁结婚。他一结婚之后，他老婆反而是他去工作，
1: 专心
0: 要
1: 的，
0: 长谷川一直专心画画，
1: 对，
0: 而长谷川一直在那个状况之下，他才能够好好的开始创
1: 嗯。
0: 作。所以他后来创作的所有的作品里面，只要是图文创作，都是他创作的，其实都跟家庭有
1: 有
0: 关。
1: 关系哈、哦，
0: 对，他非常非常看重家
1: 是因
0: 庭。
1: 为他后来有3个儿子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如果你看马铃薯家族，嘿嘿，
1: 啊，
0: 那就是一个家庭。然
1: 对，
0: 后你看那个
1: 小六，
0: 最早是肚脐有个洞，
1: 洞
0: 那个
1: 对，
0: 是他大儿
1: 大
0: 子
1: 儿
0: 的
1: 子
0: idea。大儿
1: 是，
0: 子说："哎，爸爸，因为他老婆怀老二的时候，
1: 啊，
0: 爸爸就说：哎，里面有小 baby 哦。
1: 啊。
0: 然后他儿子突然讲一句说：啊，如果小 baby 从里面看到
1: 看
0: 外
1: 我
0: 面，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就先画了肚脐有
1: 有
0: 个
1: 个
0: 洞，
1: 洞，
0: 然后后来为他的二儿子画了小
1: 嗯，
0: 六。"
1: 小六是儿子，
0: 对，小
1: 对，
0: 六是二儿子，我画了一系
1: 系
0: 列哦。
1: 列，
0: 然后后来还画了一本《男子汉阿查》，是
1: 啊，
0: 画他们家的那只
1: 狗，
0: 狗哈，那只
1: 柴
0: 柴
1: 犬
0: 犬。
1: 犬，
0: 对，那为什么叫男子汉阿查呢？阿查是他们家老三给
1: 三
0: 他取
1: 对，
0: 的名字哈。所以包括山田家的气象报告
1: 嗯。
0: 啊，马铃薯家族回转寿司啊哈，这些书其实都跟家庭
1: 有
0: 脱离
1: 关
0: 不了关
1: 系
0: 系。
1: 是，对，
0: 所以你就知道，从过去成长的历程到
1: 嗯，
0: 后来，这一系列都影响着他现在的作品。
1: 是。
0: 嗯，
1: 长谷川义史用粗犷却真诚的笔触画家庭、画日常、画自己的学习历程，也画出那些不太容易说出口的情感。谢谢青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有没有觉得更靠近大师的心灵一点呢？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嘉义联播网点选下载区，或者是 Pocket 上面都有，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让他们一起来享受阅读的乐趣，一起在长谷川义史作品当中看见幽默，看见风趣，也看见生命成长当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家人关系。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裁判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哎呦，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战争真是继续啊！这个非利士人好像也没有一次就被消灭，连大卫也需要常常去打他们，能够使国内太平啊。嗯，因为神讨到神喜悦大卫，就保守

大卫的国家能够强大，军队能够得胜，那么大卫治理得很好。第18章的第2节，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因为大卫是讨神喜悦的，所以神就祝福他，使他内政外交都能够成功啊。第3节，索巴王哈大利谢往伯拉河去，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夺了他的战车1000，马兵70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啊，这个打败了敌国，得到了胜利，还有继续的得胜，就是亚兰人呢、在历代志上18章第5节，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利谢的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二臣中夺了许多的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时常征战，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这里的战争是不少啊。我们想到在迦南地的本身一直有这些战争，我们看起来也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迦南人的就是好战流血是很多的，神给了他们很多机会悔改，当他们不肯悔改的时候，当他们子子孙孙都继续这种好战残酷征战的本性的时候，神也让他们被大卫消灭打败。因为人不肯悔改，要继续的与神为敌，与真神为敌，与灵舍为敌，那么神也迟早会把这样的势力、这样的国民性的民族消灭啊。好，那么在历代志上18章呢，还继续有讲到，大卫的这个武功啊。第12节讲到，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在岩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附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这是大卫的了不起的地方，蒙神祝福的地方。当然，大卫也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战败的时候，但是基本上因为他爱神。他治理的好，百姓听他的，他的军队也训练的好，能够得胜。那么这是一个聪明的王，这是一个蒙福的王。这个聪明蒙福的王，在做王以后就避免了很多扫罗的错误。最重要的，他单单的是依靠上帝。他有犯罪，他会悔改，他不会离开，他不离开上帝，上帝也保守他。他治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其他支派不是都很服他，或者说其他支派不是很服犹大支派，这个所以以色列是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在扫罗死了以后，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死了以后，大卫要统一全国还不太容易了。因为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还有就是其他犹大支派以外的这10个支派，都有二心啊。
大卫是需要很有技巧

的，能够让战争越少越好，让内战越少越好，让这个统一国家的这个事情不至于流血过多，以至于那个各支派之间的那个不和的因素始终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那里看到，在大卫受膏做王了以后呢，他还是有困难，就是要统一全国还是有困难。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啊，这个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可以说军师啊，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有一天，伊斯珀瑟对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子孙，也是王了，这是窝囊的一个王，他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跟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你看，就是权势很大啊，敢睡皇后啊。那亚尼尔就很生气，然后就去要跟大卫和好啊。他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起誓应许大卫的话，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家啊，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看这个亚尼尔是不是一个好的国家的国防部长啊？不是，他不忠诚，他也不老实，他就因为他上了皇帝的床，然后被皇帝责备或者说指责，亚尼尔就跟大卫要和好了。到亚尼尔不是真的是什么为了什么道义的理由跟大卫和好，而是因为他等于上了国王的床，这个是一个儿皇帝，他很不像样。但是他去见大卫的时候说：“这国归谁呢？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都归你。”大卫就跟他立约了。大卫就跟这个不好的、不老实的臣子立约了。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以色列中间战争实在太多了，内战太多了。内战这么多，这个国家要尽量减少内战，免得这个仇恨是越来越多。所以他就对亚尼尔呢，很宽松啊。那亚尼尔也是很不忠实。就是我们在这件事上看起来，会觉得大卫不应该跟亚尼尔这么好。亚尼尔不是一个老实人，亚尼尔的确不是老实人，但是亚尼尔呢，可以让以色列和犹大，也就是大卫家和扫罗家呢，冲突减少一点。这个战争的冲突多的话呢，就和好和平就很难了啊。所以后来亚尼尔呢是被大卫的元帅约押呢杀掉的。约押为什么杀他呢？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也有记载。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掠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为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去了啊。大卫跟扫罗底下的重臣，就是亚尼尔和好了。为了要减少双方的这个战争的冲突，这是不得已的事。但是约押就没有这个眼光了，约押就觉得亚尼尔不是好东西。他就跟随他的全军到了。有人告诉约押，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出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约押就很不高兴的去见王，说：“你这做是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什么送他去呢？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然后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把他带回来，然后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的时候，约押就带他到城门的翁洞，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个约押杀亚尼尔呢，
有正确的理由，就是亚尼尔不是

这个好东西，而且是曾经杀了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但是也有很愚蠢的地方，就是让以色列和犹大呢，他们和好就更困难了啊。所以大卫要演一番戏给大家看，大卫要咒诅咒骂约押，然后大卫要撕裂衣服，腰束麻布。然后吩咐约押和其他的人在亚尼尔的棺材前面哀哭啊，痛哭啊，大家哭得好厉害啊。那么还为他写丧歌啊，亚尼尔为何像鱼丸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背下。那就是很为亚尼尔悲伤，这是演戏给别人看的，这是政治，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啊，当大卫为亚尼尔哀哭，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是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啊，就是他这个演戏居然演成功了，众民知道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哦，这个新王对我们的这个旧。对我们是宽大的，是友善的啊，所以你演戏，老百姓就听了，民。

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就是大卫内部也是对于约押他不太能够控制得住啊，约押不能被控制不是一件好事啊。一个王底下的国防部长对他不怎么服，这国王就很难当了哈。那大卫那么英勇，他还是底下有些他控制不了的人，约押就是。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大卫在这些事上不是做的全对，约押不是全错。我们看到在现在的社会，在圣经里面的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也就是都有奸恶的地方，也是照着神形象造的，也就是也有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看圣经，务必要小心，不要看错了啊！不要以偏概全，不要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有好人有坏的地方，坏人有好的地方。这是我们在看历代志的时候看得到的，撒母耳记的时候也看得到的。我们继续回到历代志上第18章啊，就是18章12节，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这是大卫的一个勇士，是他的外甥里面一个比较听话的。他在盐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附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这是大卫在治理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不是那么 smooth，不是那么平顺的。但是基本上来讲，因为大卫敬畏上帝，那么所以基本的路线是对的，也蒙上帝的祝福。但是罪恶当然还是很多啊。历代志上18章第14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罗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呢？好像是大卫的禁卫军啊，就是身边的这个保护的人，是他最亲信的部队啊。这个统辖的领袖是比拿雅啊，这个人也是大卫的一个杀手啊。大卫的众子都在大王的左右做领袖，这你看以前的封建社会都是这样的，国王在武力呢都交给自己的亲人，因为别人信不过。但是交给亲人也其实信不过，因为权力使人腐化啊。好，这我们也再复习一下大卫的王朝的一些在历代志上所记载的他的状况啊。在历代志上记载大卫做王啊，是先记载他在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在逃亡的时候，或者他在跟扫罗对抗的时候。以及扫罗死了以后，以便雅悯人对大卫还没有完全的效忠的时候，大卫的状况就是他做王，他真的全国都统一了，那恐怕大卫一辈子都没有，因为一辈子这个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的冲突就一直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了。那后来终于他们能够。在形式上有一点统一，是在扫罗和他的儿子被杀了以后。那么在历代志上第11章讲到，以色列人就在希伯伦高大卫为王了。大卫呢也有很多的勇士跟随他了。历代志上都记载这些，在喜格拉的时候，归向大卫的勇士也很多，包括加德族的人。在大卫的军队方面呢，在历代志上第12章就有讲到大卫的军队有哪些支派，有多少人跟着他，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像历代志上第12章归于大卫的战士成军里面有
西

布伦支派，你看西布伦支派我们不太熟悉的这个支派呢，上阵用各样的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就是说我们都有点觉得吃惊啊，有这些人跟随着大卫，因为大卫心向着上帝，上帝就把人民心也向着大卫。这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的和枪的有37,000人。历代志的数字还有整个旧约的一些数字呢，可能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因为从字面来看有的时候是太过庞大了，我们不知道大卫的时代可以维持这么大的军队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有一个含义，就是上帝让得道者多助啊，他走在上帝的道中，神就把很多的帮助加给他了。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也包括耶和华所差遣来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在历代志上第12章38节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就是一心一意啊。那么我们温习到13章，就想到大卫做王以后很重要的事就是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那么但是大卫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刚开始他忽略了应该要照着上帝的规定用抬的，他把它放在牛车上学那个菲利士人，结果是遭了大祸啊！就是乌撒的死在扶约柜死掉的那件事情，大卫很愤愤不平，说约柜就不要来了。结果神把约柜所在之地赐下很多福气，大卫就又把约柜带来了。把约柜带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大卫呢，就让许多的利未子孙在会幕那里服侍，包括歌唱，包括烤饼。这是我们今天比较难想到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圣殿里面做的事情，烤饼、烹调，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圣殿里我们做的很重要的事，当然就是祷告啊，还有听道。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居然烤饼歌唱也在其中啊，这表示神的事情，人食衣住行娱乐都跟神有关系。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要荣耀上帝，在每件事上都要有人来服侍上帝啊。在大卫献祭为百姓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利未人有诗班啊，利未人组成的诗班。利未人有注意圣殿里面的烤饼的工作，那么这也是看起来很世俗的，但是上帝也是让人注意到这个事情。我们复习的17章里面讲到，大卫有意为耶和华建殿，神没有允许。大卫很希望为耶和华建殿，好像耶和华跟他们能够长远的、长久的同在一样。耶和华说，你不必为我建殿啊，我会为你建立家室。这也让大卫非常的感恩啊。这是我们看到第17章、18章大卫击败非利士人神所给他的祝福。然后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王，我们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凡事上高举主，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以赛亚书50:4-5说，提醒我的耳朵，开通开通我的耳朵。以赛亚很深渴慕成为一个受教者，他重复的求神提醒，求神开通，他期待主耶和华的言语不但进入耳朵，更能够进入心思心灵，更进入他的生命跟生活，这是他生命能够不违背不退后的保证。回想我做门徒到全职侍奉这60多年来，我有很多的软弱失败甚至懒散，但是感谢不放弃我的主，从建造荣耀的教会的提醒又提醒，到职堂的开通又开通，20多年来合一成为一个不断的提醒，持续的开通，这些话进入我的耳朵心思心灵，进一步成为我生命的全部，甚至生活的方式。这是我到如今过了83岁的生命生活侍奉不违背不退后的关键因素。

0: 亲爱同奔天路受教者的同学，我一连几天苦口婆心说了又说，只渴望我们不要听而不闻，更不要像醒却半昏睡。祝福你，祝福你，让神的话好像种子撒在你善良诚实的心里，能够结实100倍。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有一个男子决定前往一座遥远的城镇，那座城镇的名字叫做快乐。男子接连走了好几天，终于看到一个路标，上面标示着距离快乐镇还有1公里。男子高兴极了，连忙加快脚步。突然间，不知道从哪里跑出一个乞丐，他拉住男子说：
1: 先生，请赏给我一点食物吧，我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
2: 很抱歉。
0: 男子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2: 我正赶着前往快乐镇，没有时间帮你。
0: 继续往前走，男子又看到了路标，上面写着距离快乐镇还有10公里。诶，刚刚不是写说只剩1公里吗？为什么越来越远了呢？男子觉得很奇怪，但还是继续向前。走着走着，男子又看到了一个小孩蹲在路旁哭泣。小孩求助地说：
3: 好心的先生，我迷路了，你可以帮帮我吗？
0: 男子一边走一边说：
2: 小朋友，很抱歉哦，我正赶着要前往快乐镇，没有时间帮你。
0: 再往前走，男子发现路标上的文字变成距离快乐镇还有50公里。男子看得目瞪口呆。又走了一会儿，男子看到了一个人陷入了流沙里，向他大声呼救：
4: 救命啊，救命啊。
0: 但男子依然说：
2: 很抱歉，我现在正赶着要前往快乐镇，没有时间帮你。
0: 继续往快乐镇的路上，男子再也没有见到一个路标。最后他走了一辈子，却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俗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这位男士却与快乐背道而驰呢。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分给别人不会减少，自己反而越来越多呢？

答案就是快乐。对身边的人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善意，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过程中挥别了忧郁，找到了快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0: 挑一张喜欢的唱片，按下播放键，让乐声充满空间。冲一壶茶，点一盏蜡烛，再挑一本喜欢的书，窝进沙发里，享受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客厅。在不想出门的日子里，窝在沙发也是微小的幸福。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的路的时候，一杯清凉的水正是你最需要的。圣经约翰福音7:37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温柔、体谅与平和的表情。佳音电台与您共勉，上帝的供应将及时满足我们的需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3: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在这个天使不打烊节目当中，温姐就要像这个天使一样到处巡游。像今天的单元是天使爱看书，那我们的巡游过程当中就是要为大家找到适合的书，对我们大家是有帮助的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书，虽然是充满了一些科学的数据，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书写的这位作者，这位教授，成大建筑系的特聘教授林子平老师，他却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方式书写。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我单单看到书名我就被吸引了。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你知道吗？这个书名放在我们现在非常适合。为什么？你不觉得吗？这几天的温度就在开始上升了，前一阵子还在

高温当做一个跨部会的核心议题哦，就表示说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必须要看待。尤其在这个时候，我还觉得这已经晚了，早些年就应该开始了。不过开始总比没有开始好，这样子哈。他说为什么呢？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炎热高温啊有种误解，或者认为说，哎呀，反正就这样子吧，大家都一起热吧啊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呢，这个高温的伤害是缓慢累积，而且日益普遍增加的哈。所以当这个年平均的气温一直上升，那夏季呢，夏天照理说一季嘛，三个月，对不对？可是现在夏天已经延长到了这个七个月哈，所以你就要想说，我们不能够再去忽略这个高温啊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哈。所以在看了今天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啊，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啊？其实它只是取了那么一个书名啊，更吸引人。可是最重要的讨论到的就也就是说啊，这个最重要就是说这个高温哈啊，其实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种灾害哈。然后台风我们都会去预防，那这个高温高热呢，是否也应该变成一种的灾害要知道可以怎么样的去预防，甚至于提高警觉哈，让大家不要忽略到这样子哈。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些比较重点呢，就是说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这种粮食地图，就是靠抗高温粮食地图哦。就是借助了这个西班牙的巴塞隆纳还有日本他们这些国家的经验这样一张地图呢不单单是让我们要去认路了，最主要就是说在让我们了解到在整个的一个城市当中有哪一些的空间呢是所谓的避暑空间，当我们出门的时候觉得是热不可当的时候，可以去找到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觉得可以落脚喝点水喘口气的地方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为了守护那些独居的长者，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热中暑哈，这个热感冒热这个热也会带来疾病哈，也是对身体来讲也很大的危害的哈。所以它有所谓的提前六小时的室内高温预警哦，因为大家也知道有些老人家就节省嘛，舍不得那个开冷气啊，舍不得花这个电费啊，所以宁愿热也是忍啊忍的哈。然后我们家就有一个我先生，我们只要开冷气，他就开始一直碎碎念，一直念，一直念。可我儿子就在讲，说现在冷气很多都是变频的，他说你开了关，开了关反而更耗电。如果你这样持续的几小时开着，它就维持在一个很舒爽的温度，那你就不要设定太高的温嘛。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开28度，可当然这个28度，对欧洲人来讲，他们会觉得哇已经很热了哈。可是不管怎么讲从今天这样一本书当中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本书到底主要的谈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哈。我们大家可以透过这本书呢，可以对这个所谓的环境凉爽跟炎热甚至于在台湾是闷热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呢？待会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的章节让我们可以对这个热环境热适应可以更多的认识。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天使爱看书的单元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作者是林子平教授，他本身就是主持了一个建筑与气候研究室，长期投入这个都市高温跟人体热舒适的研究，这样子。所以他自己陆续也写过了一些书籍，包括《都市的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热》、《跳出温度舒适圈》、还有《温度的正义》等等。所以我想他今天这本书真的对我们现在越来越热这个天气，我们读了以后我想多少都是有些帮助的。在这本书当中一共分了四大章，第一章就是从这个科学去探索这个现象，所以他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热舒适的基准，就是气温到底到几度才算热，是我们所认知的吗？30度以上才叫做热吗？你知道吗，现在有人认为说今年夏天说不定会到40度的高温，天哪天哪，如果真的这样子，我想我们大概都要躲起来，全部躲到冷气间里面去了。那另外呢，他还谈到遮荫就说有些树如果有些这个路要种一些行道树或什么的那这个就可以在那个遮荫下面你就会觉得比较凉爽让人放慢脚步那至于室内的低温就是怎么样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呢，城市里的风真的能够进得来吗？那有人说住海边多好这个海风阵阵甚至于你住在这个山脚下，是不是山风也可以吹下来？他说问题是，他说这些位在城市里的风真的可以吹得进来吗？像香港，你看它不是靠海的，可是问题是我在他们的有些闹街上，我真的觉得热不可当再来他也谈到就跨越行政边界的都市热岛，如果这个以前我记得绿岛好像叫火烧岛，是不是如果这个台湾这个宝岛变成火烧岛，那真的是热不可当了。第二章呢，他就谈到前面就是先是用科学来探索种种的热现象，第二章就谈到怎么样用政策来回应高温，那就再来告诉我们说有所谓的温度图，那这个温度图是不是正确呢？那高温到底算不算一种灾害呢？另外还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在我们生活中沿街的那些遮荫就逐渐的消失了，就好像我们美丽的海岸线也是被各种的余温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也都是把它掠夺掉了。那另外还谈到这个通风的难题啦，还有这个被高温偷走的儿童游乐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三章他是谈到怎么样用沟通来翻转我们的认知就说呢，一个呢就是说用热行走，就是我们怎么样用身体来聆听温度还有呢就是高温报道就是媒体的种种提问唤起种种的行动。那至于高温工作坊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地图上的便利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寻找那个比较舒适的地方。另外还有所谓的温度贩卖机就是高温议题的入口。最后就是谈到数据的远征当科学逻辑遇上威尼斯艺术策展到底两者之间是怎么结合的。最后第四章是谈到用行动促成改变，不能只是看到一堆的理论一堆的现象，可是我们还要知道到底有没有可能去改变它呢？当然有，

需要采取行动。一个呢，就从学生的脚印看见校园微气候的设计。再来呢，是南国小城的浓密绿荫跟这个和煦微风哈。因为为什么他会写到这些呢？因为林教授他就带着学生就全省走透透去做各种的观察以及调查等等哈。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用 Cool Map， 就所谓的凉爽地图哈，这个串起城市的粮食网路。另外呢，还有一章是谈到这个守护独居长者哈，也就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哈，就是提前6小时的室内高温预警。那有些路为什么走起来依然高温难耐？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哈，所以最后呢，他特别提到，在未来的街角，我们希望跟谁重逢？那就是跟凉意重逢，跟凉爽重逢哦。也许你会想要跟旧情人重逢哈，可是呢，带给我们生活中真正舒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凉爽的气候。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哈，这个提到了很多相关的这样一个热议题哈。那里面当然那个林教授也特别提到哈，他们就是因为在这个。全省各地拍拍照，譬如在车站前面的广场啦、文化中心的长廊啦、博物馆的阶梯啊、大学的校园哦，这些，他说他们都会去做了各种的调查，甚至于发放了很多的问卷哈。最后呢，累积了6497份的问卷哈，拼出来这个属于台湾的第一套户外热舒适基准哈。而且是采用了国际上常常使用的一种体感温度指标 PET 这样子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所谓的温度哈认知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到底什么样的温度是刚刚好，不冷也不热哈，大概就是27.2度哈，这个这样子一个温度哈，那所以它就是。落在26到30度之间呢，所以像现在有些百货公司也是一样啊，尽量就说不要那个太不环保哈，太冷，冷气开太冷哈，他就把它设定在这个当中哈，27、28度啊什么的哈，所以有时候你到百货公司人多的时候，就觉得有些闷热了这样子哈。可是问题是呢，这个调查出来这个所谓的是台湾的这样的一种对热的感应哈，可是它跟欧洲比，它是说呢，他们的舒适热范围是在这个18到23之间，那个温度对我们来讲有点凉。的确，我如果到欧洲去旅行啊，我发现他们大概就20度上下的时候，我都还要穿外套啊什么的哈。可是呢，待久了以后，你就发现那个温度是很舒服的。所以呢，在台湾我们所认知的这个26到30度的这样的一个。舒适温度哈，可是对这些欧美人士来到我们这边，他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有点热了哈。就像我到那个美国加州洛杉矶去，那时候我女儿在那边念书嘛，我就发现他们虽然夏天白天也是很热，可是他们就早晚就比较凉爽哈，所以你要住在那里还是蛮舒服的哈。所以说这个呢，就说。这种的气候的差异最主要就是怎么样受到生活习惯的影响，你在台湾住久了以后呢，你自然就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子哈。那甚至于呢，我们可能会选在这个清晨或傍晚的时候出门去运动。我有时候会想到小时候，我那天还在跟孙子孙女讲，我说我们小时候夏天呢，没有冷气耶，我们都是坐在大树下面有遮荫，然后在那里拿个扇子扇就觉得很凉快了。可是问题是，这些大树一棵一棵的消失了，而这个温度气温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热了哈。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在这样的这本书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当中跟大家分享。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这本书，我觉得蛮重要蛮关键的一本书，我们要了解我们住在这样的一个岛屿上是不是越来越炎热呢？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呢？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建筑系的教授林子平老师。他里面有一章我就觉得的确说得很有道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选了一个地方如果你在台北生活那你可以去试试看，那个捷运忠孝新生站四号出口的地方，它靠近了北科大的侧门那里，它那个两边的道路就是不一样，对面呢是二号出口，所以四号出口这边呢就是有那个大树浓荫绿荫密布那另外呢在对接的二号出口呢就是人行道是没有树荫的就有一些的商店什么的，所以他们在那里老师带着学生做了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就记录那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两个有遮荫跟没有遮荫的地方人的走路的速度，就用这个来判别，就是说你走得快就表示你觉得热所以要赶快走完那段路。那有的人因为他必须要走二号出口的那边嘛，即使没有遮荫他还是得去那边办事嘛。那有的人走这个四号出口这条路当然就走起来比较舒服。我为什么也会特别举这个例子，因为有一阵子我在念那个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的台北班的时候呢，我就几乎只要坐捷运就会走那条路，所以我知道那边真的有很大的一片的树荫这样，就即使下雨的时候因为有了树荫也不会哗啦哗啦全部都淋在身上这样子所以那条路真的是走起来比较凉快。那除了这个做一天的观察也另外有一组学生他们是在台南做了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就花了大概在这个所谓的台南火车站还有成大校园周边的两条对照路段这样做了比较长期观察了42天这样子大概有将近3000人次的这样调查，所以它不是只有在北部的调查，南北都有而且在这当中发现不单是在有遮荫的地方平均的这个走路的速度比较缓慢就另外他们还观察到一点，女生还走得在有曝晒的地方女生会走得更快一点。为什么大概怕晒黑怕被晒到，的确如此，像温姐就有这种感觉。我每个礼拜大概都要去复健几次那复健的时候有些地方是有骑楼的，有些是要穿过马路的，所以穿过马路的时候我都会走快一点，哇实在够晒可是如果走到树底下的时候我的走路的速度自然就慢了这样子

所以他在书上就特别就提醒大家，我们如果走在阴影里面，就可以保护自己，也改变城市哈。他说，不管我们上下班啊，或者去办事哈等等哈，那这个有这个遮荫哈，对我们来讲哈，一方面让我们觉得比较舒适，而且也比较轻松这样子哈。啊，至少不会在长期在这个阳光的曝晒之下哈，走的这个晕头转脑的哈。我记得有一阵子我孙子还小的时候，2、3岁，我常常喜欢带他去街上走，也是一样哈，想办法就会带他去走那个比较阴凉的地方，或甚至也走啊走，我们就会跑去公园里玩一玩呢，因为公园里面至少这个树也比较多哈。所以他在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哈，就是说好像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啊，这个建筑的这个骑楼也不断的在消失当中哈，好像我们小时候走路发现哎，这个大楼下面都会有骑楼，所以这样子碰到下雨天你就可以避避雨啊，碰到这炎热的天气可以避避太阳的。可是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建筑的设计哈，类似这样子的骑楼，好像也是在慢慢的消失当中哈，所以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呢，在面对炎热，其实要做的哈是都可以有一些事情蛮多的哈，等等的。啊，当然，在这个当中，他也因为不单单是举我们的例子，还举了一些国外在实验上成功的哈，就说啊，譬如说我们实在太热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哎，现在这个便利商店到处几乎都有哈，就跑进去，他们现在很多都有设座位啊，只要有座位有空就进去喝杯饮料就是喝杯矿泉水都好哈，在那里休息片刻，让自己身体这个被晒的这个比较高的温度略降一些哈，这都是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所以透过这本书呢，可以提醒到我们在面对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哎，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去适应？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面对这个来临的炎热的夏季，我们要想想看怎么样去抗暑抗热，所以今天介绍这本书，我想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在这本书当中，林子平教授他提出了他们做过的相当的一些的研究，以及国外的一些的经验。那我觉得当然有些改变是没有办法立刻就可以发现到那个效果的哈，因为他这里面特别就有提到，他说如果你要去改变这个建筑啦，建筑的设计啦，还有人行道啊等等的遮荫啊什么的啊，这些可能有些要很多。

年的时间去做所谓的城市改造这样子。所以他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规划出这个所谓的适合全省各地每个人都可以用的派上用场的 core map， 就是凉爽地图，这样的粮食地图哦。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说不同国家他们有不同的做法。譬如说巴塞隆纳是用公有绿地跟有冷气的公共空间组成一个庇应所的网路让 98% 的市民能够在10分钟之内找到避暑据点。那多伦多呢，是跨部门整合公有空间，打造600多个可以进入的粮食空间呢。那墨尔本就是那个除了有这个所谓的即时地图之外，也推动凉爽步行路线以及绿化潜力地图哦。那至于日本呢，他们就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采取所谓的民间参与哦，而且把它整个实施变成一个制度化。所以他在日本的粮食地图当中冷气空间不再只是由公部门负责，而是透过大规模的公家私人协力把民间的空调建筑一并纳入在公共避暑的版图，这样子呢地方政府就可以跟这个百货公司、购物中心、超商、药妆店、连锁咖啡店等等合作产生这个所谓的这种登陆机制，让这些据点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这个粮食的场所那可是问题是，那台湾呢，台湾到底又该怎么做呢他这边也特别记录了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担心就说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增加公部门那些大厅冷气开放，增加电力，还有人去维持这个空间的清洁，另外呢还有饮水机、无障碍设施，这些是不是都还要列入考虑当中所以后来最后呢就采取一种方式，就是结合了欧洲跟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优点那我们到底是不是可以设计出一份属于我们台湾的抗高温的粮食地图 Core Map 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它就是采取了一种就是户外的遮荫降温据点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可以走出门去，要不然都待到室内的话，那个真的用电量还有排碳量都会增加这些所以他说他这边就列举出来一些树荫密布的公园甚至于有些有这个乔木变为顶盖的人行道还有公车站等等这些那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室内凉爽点像之前温姐也提议过嘛，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图书馆啦、博物馆啦、一些运动中心啦，甚至于有些像饭店啦、银行这些所谓有大厅的地方等等，还有教会啦、还有庙宇超市、超商、超市冷气很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些生鲜食品必须要靠这个冷气来那个冷藏设备来保持食物的新鲜嘛所以我想我们自己如果住家附近，你可能也会知道有些什么样的空间可以在那里停留的，至少也许在你炎热的时候，尤其像有些送外卖的、骑机车的业务员这些的，或者是在热天的时候这样到处跑来跑去的时候，避免这个热中暑，尤其在中午的时候呢，可能没办法赶回公司去，你就要知道哪里是可以带给你凉爽的。当然在这样一本书当中还有很多这个精彩的部分呢鼓励大家都可以阅读，也可以把这样一本书列为家庭之书。这本书的书名是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那我们就去走这些街道吧，也可以呢寻找一些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避暑的地方。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咯，拜拜。

别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

哇，今天节目开始的这段乐声真的让我们一听就想要跟着跳舞了。快乐的小喇叭，来自古巴的管乐名家格内洛索·西美尼兹，在2001年的时候呢，所录制的一张在中文翻译为《天才老爹》的主题专辑。在这其中呢，他集结了当时古巴非常优秀的管乐高手啊，像是我们多次介绍到的 Paquito de la Riva，或者是今年要再度来台湾的小喇叭手 Arturo Sandoval 等等啊，这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古巴的乐声，这都是我们非常钦佩的古巴音乐人，他们齐聚在一块录制了《天才老爹》专辑。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到底谁是格内洛索·西美尼兹呢？简单介绍一下这位长号手的背景啊。说到了格内洛索，他在业界有一个小名叫做 Toho， 那他除了是一个很棒的长号演奏家，也是乐队的指挥以及编曲家，非常年轻的时候呢就成为一个职业的乐手了。在1939年的时候呢，他跟长笛演奏家跟小提琴家来创立了一些很好玩的乐团。那么在他壮年时期，也正是古巴政治情势相当不稳定的那个时间点啊，许多人决定要离开家乡去欧美寻求不同的发展，但是格内洛索他是决定留在古巴，并且在1965年录制了一张名为《泥泞的长号》这样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被视为是古巴音乐的经典之作啊。不过后来也因为政治情绪的不稳定啊，所以他必须要隐姓埋名，甚至被迫停止演奏长号。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在路边摆小摊位过日子的。

但是又过了好些年，他才又被发掘，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乐师浮生路的那一票音乐家，他们走过了那个政治很不容易的时刻，七十多岁又再次的被许多人给看见给听见。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后来有机会再回到乐坛当中的格内洛索，他跟他的管乐好朋友们一起成就的天才老爹专辑。接着要送上这首曲子，叫做《沉醉爱河》。

迷人的管乐声沉醉爱河，来自于古巴非常重要长号手格内洛索西美尼兹啊，他所集结的乐团录制的经典乐声。时间回到1999年，有一家英国电视台为了拍摄纪录片《重返哈瓦那》，他们特别到古巴去访问了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位长号演奏家格内洛索。当时格内洛索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是他讲出来故事却是真真切切的历史的现场。我们知道古巴曾经经历过一段娱乐产业没有办法好好发展的那段岁月，在卡斯楚执政的时候这古巴人们其实遇到了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但是在卡斯楚执政之前的哈瓦那岁月尤其是音乐的这件事情是有着缤纷的色彩的。在那段时间点当时还是壮年时期的格内洛索，他所写的乐曲呢，可以说是在纸醉金迷的各大夜总会里面不断的被传唱着，可以说是反映出了热情活泼的古巴人民之声。格内洛索除了有 Toho 这样的一个绰号，很多人也称呼他叫日本佬，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古巴伸缩喇叭手，他可以说是一个传奇色彩极其浓厚的古巴管乐手，他的一生也是20世纪古巴音乐的缩影。

珍贵的历史录音啊，这是来自于2000年的时候啊，古巴非常重要的管乐名家格内洛索，他当时呢组了一个非洲古巴管乐团，录制了这张名为《天才老爹》的专辑。作品在发表过后呢，也是备受许多朋友们的一个喜爱，同时也入围了格莱美奖。当时格内洛索为了要参与格莱美奖的典礼啊，是难得到美国去参加。你要知道，他是曾经经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哦，就是人生不自由，甚至也没有办法吹奏他所喜欢的管乐的那样的一个岁月。后来有机会到许多古巴人们认为是所谓自由的国度啊，但我们不知道正确性是怎么样。我相信，2000年时候的格内洛索应该也是感慨万千，因为跟他同期的许多音乐家，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Babel Vardis 啊，这个古巴非常重要钢琴家。当时发现到了政治很混乱的时候，他们都选择离开家乡到其他国家去打拼。格内洛索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其实他也可以大可以离开家乡去其他国家啊寻求发展的机会，但是他决定留下来。有一段时间他也过上了好日子啊，因为古巴的政府觉得诶你蛮忠心的，所以也就给他一些工作机会啊。但是其实政治的情势啊是说翻脸就翻脸了啊，所以他很快的被冷冻啊，并且啊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表演啊，只好做一些劳动的工作。但是我们仍旧相当感谢很多人想要去探寻古巴老乐手们的故事，所以大概在他们沉寂二三十年过后，这些古巴老乐手的啊人生的点滴都慢慢的被挖掘出来了。我们所回顾的这张《天才老爹》的专辑，在录音工作里面，格内洛索呢是负责所有作曲及编曲的工作，也参与了几首乐曲的独奏演出。而值得一提的就是格内洛索的女儿 Regina 啊，她也是一个优秀的古巴伸缩喇叭手，所以你也可以听到这个父女俩精彩的合作啊。我相信也是因为父女俩精彩合作，这张专辑在中啊。这张专辑当时在亚洲地区发表的时候呢，就以天才老爹作为一个命名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作品啊，超级好玩的，就叫做那就是伸缩号。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回顾的是古巴的传奇音乐人陈后手，也是乐团领班格内洛索在2000年的时刻呢所录制的这张名为《天才老爹》的专辑啊。这样一晃眼，我拥有这套作品竟然也有25年的时刻了，但是这个作品听起来却没有任何的老派感啊。我觉得古巴音乐就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斑斓的色彩，它不受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损啊，它反而是好像越磨越亮，而且越听越有味道，就像是一杯陈年老酒一样啊，你每一次去喝一口都会有不同的滋味。在这套《天才老爹》的阵营当中除了有格内洛索他真的太经典的长号乐声之外，那么也有我们刚刚所提到他跟女儿的精彩合作，那也有另外20多位乐手都是当时在古巴算是一等一的优秀的音乐家像我们提到的小喇叭手 Arturo Sandova 或者是萨斯风手 Pacrido de Barriva 等等这两位音乐家其实也是在那个古巴政治很困难的时候，他们相继离开古巴前进到美国或者是到德国投奔自由，但是在离开古巴之前的他们跟格内洛索他们都是一块玩音乐的所以当他们可能在年纪这么大又再聚在一块玩音乐实在是太精彩了。另外在这张专辑也有一位主唱当时录音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这位歌手是 Rudy Cazado， 而且 Rudy 在录完这张专辑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所以你知道这张专辑真的已经成为了无法再现的绝响了，但好在这些精彩的乐声互动都透过有声出版的形式给好好的记录了下来。接着我要听到这个歌曲超级可爱的，叫做《学吹奏萨斯风》。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回到节目当中，持续听从土地长出来的歌，接着要回顾的也是我珍藏了应该有20年以上的专辑，这套作品叫 Takaya 同名专辑。 Takaya 是种田高哉，那他是1959年出生在北海道的一个音乐人，主要他负责主唱、吉他以及打击乐。他组了一个乐团叫 TAU 乐团啊，这里面以民谣的形式唱土地的歌。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是夏之花 Summer Flowers。

我们所听到的是角头音乐在多年前所出版的 Takaya 同名专辑 Takaya and Tao Band、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作。这里面的歌曲 Summer Flowers、口琴、吉他和声、非常典型的民谣的乐风，来自于北海道的这样的一个民谣乐团成员们、主要就是希望用音乐来述说着他们的生活。这个核心人物 Takaya

种田高哉，他本来的职业是一个调音师，成员之二的余景红是以农作耕种为生，而波多野杏子这样的一个成员是主妇兼钢琴老师，还有另外一对夫妇档也是这个乐团的伙伴，就叫片山夫妇啊。片山夫妇当时是养护中心的职员以及护理师，这一群人在日本80年代反核以及社民运动当中，他们彼此相遇了，一起组团玩音乐，有着革命情感。他们虽然都没有接受过所谓正式的专业音乐训练，但是他们呈现不同唱腔，有自己的个性啊，也带出了一种很朴实的聆听音乐的氛围，有时候听起来很欢乐但有深沉的意涵，有时候听起来很包容但是也是鼓舞大家要向前进啊。在这里面有很多生活的价值观，我觉得每首歌的故事都相当精彩啊，也是值得大家听好几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一套作品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叫做《森林里的人》，那有一点原住民的味道啊。那我们也听到了塔卡雅的歌声是很坦率的，来听听这首《森林里的人》。

来自于整田高哉和他的 TAU 乐团诠释的森林里的人啊。今天咖啡猫这一次将自己收藏了二十多年的唱片啊拿出来做分享啊。那其实过去我们也曾经提过整田高哉他的一些故事啊，有一个很核心的时间点，就是多年前陈建年去日本做演出啊，所以因缘际会他们就彼此相识了，那建立起了友谊的关系。那整田高哉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认识这常年致力于推动民族音乐为主的角童音乐，那么他们就一起合作，那所以整田高哉跟他乐团的专辑后来才有机会在台湾出版。我们更多认识一下成员的背景吧。那谈到 Takaya 就是整田高哉，1959年出生在北海道啊，那曾经在乐器公司做调音师的工作，不过没有多久啊，他因为挺厌恶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就辞职了。随后他也曾经在东京在奈良当记者，甚至到印度流浪，回到自己家乡之后呢，经营无农药蔬菜专卖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把重心放在家庭，也做酒店歌手驻唱的工作。后来他认识了我们所提到的余景红以及片山夫妇啊，那他们就一起玩音乐。很长的一段时间，塔卡雅是调音师作为正职，同时从事音乐工作，也因为音乐的关系认识了另外一位主唱，也是弹钢琴及手风琴的波多野幸子。其实塔卡雅的歌在日本是有不少人知道的啊，有个重要原因是享誉全球的冲绳音乐家吉娜昌吉有一次呢在偶然之间听见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森林里的人这个曲子，那吉娜昌吉非常感动，就稍加编曲重新录了这首森林里的人，并且收在自己的专辑当中。那因为吉娜昌吉影响力很大，他就是写花心的人所以很多年轻音乐人非常喜欢就开始也跟着唱总田高哉的歌。那仔细听总田高哉的歌，就像是一股清流洗净人们的心灵，也能够抓住听众的情绪这是总田 Takaya 他的故事。那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女主唱，就是波多野幸子。波多野幸子还真的是主修钢琴的她是武藏野音乐大学钢琴的主修，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她到了剧团担任过演员玩音乐做舞台幕后等工作。有一段时间她跟着她的丈夫生活在细章这个地方，细章是一个以煤矿为主的小镇那这个波多野幸子曾经在这个所谓的炭矿住宅养育三个小孩，并且度过十多年的时间。

直到1990年，这个探矿开采终止，啊，这个波多野幸子跟着丈夫调职，迁居到石首市，那才加入了我们后来所提到塔卡亚的乐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他才再度展开钢琴家的表演生活。请你仔细听波多野幸子的钢琴演奏，深情的、温柔的，但有时候是激烈的，会冲击到你的胸怀的哦。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位钢琴演奏家。今天和大家来回顾塔卡亚和他的 TAU 乐团所诠释的作品。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芽生》，芽是发芽的芽，那这是提到孩子的诞生带给啊唱歌的塔卡亚更多新的盼望啊。塔卡亚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而当口琴扬起的时候，也唱出了大自然的风光。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我们来听听这首《芽生》。

来自于北海道的民谣歌手 Takaya 和他的 TAU 乐团诠释的牙声。我们刚刚简单再重新认识了一下种田高哉 Takaya， 还有主唱钢琴手风琴手波多野幸子。其实说实在，这个团体每个人都是主唱，每个人都有自己lead vocal 的一个时刻，而成员们能够驾驭的乐器其实也非常多元化。除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钢琴、手风琴、吉他、打击也包括有曼陀林、口琴、贝斯，还有小提琴等等是一个音乐性相当丰富的团体我们在认识到另外一个主唱叫于景宏1955年出生在千叶县，为了实现个人音乐创作的梦想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移居到北海道，在从事有机农业的同时也持续的做音乐创作。那后续他认识了这个经营无农药蔬菜店的种田高哉，他们就开始了在萝卜白菜出货活动之外进行了乐团的活动。从日常生活作为根本的音乐创作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理念而除此之外呢，于景宏也致力于现场的演唱或是参与电影配乐的制作，是一个擅长用音乐来描绘风景的音乐工作者。那我们另外有说到 TAU 乐团还有一对夫妻档先生是片山纪彦，太太是野道林子。片山先生1957年出生在和歌山，曾经在15岁的时候呢，有机会在美军基地酒吧里面开始演奏生涯，所以很早就开始玩音乐了。而片山能够弹出来的音乐有蓝调乡村歌曲、爵士乐甚至是爱尔兰等不同类型曲风的一个演奏挺厉害的。而他的太太野道林子呢，也是擅长钢琴、手风琴。在组团的时候，他是在养老院担任护理师。而这个太太也蛮有趣的，野道林子，他是以演奏爱尔兰的传统音乐为主，而且他常常在说，他玩音乐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喜欢音乐这件事情而已，而是他常透过歌曲为世界祈求和平这是让我们很佩服的一个心智吧。今天在节目当中重新来回顾一下从北海道而来的民谣乐团 Takaya 和他的 TAU 乐团带来的非常细腻的歌声。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叫做《喜鹊之歌》，这里面我们将会听到手鼓的乐声，然后大人小孩一块同欢的场景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将来听《喜鹊之歌》，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著名的英国作家、神学家，也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鲁易斯曾经和朋友分享说，如果上帝实现了我所有愚昧的祷告，那我现在真不知道在哪里了。圣经上有许多经文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向创造天地的主倾心吐意。圣经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又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天天从祷告中经历上帝的大能，并明白上帝的心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12:15，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谦卑受教，做个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是六马队哈利波顿梦想中的一场比赛。NBA 总冠军赛第七战，只要再撑一下，他就能摘下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冠军。但就在那一刻，他倒下了，他右脚阿基里斯腱撕裂，趴在地上垂地痛哭。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哈利波顿却输了这场比赛，并且被推进了手术房。手术后，他在自己的社群上写下：
1: 我努力了一辈子，却走到这一步。除了震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相信，上帝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能面对的挑战。我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而是有幸去经历这一切。
0: 生命里有些挫折真的很痛，但却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宽更深。或许上帝也正透过这些试炼，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比想象中更勇敢。
1: 谢谢你曾努力走过的每一步，谢谢你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有个樵夫到山上砍柴，当他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突然发现河里有一条金项链，他兴奋地赶紧跳进水里去拾取，可是任凭他怎么找也找不着，只得又回到岸上。正当他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一眼瞧去，啊，那条金项链还是在水里呢。于是他又卷起裤管下水去捡，不过说也奇怪，只要他一进入水里，金项链就不见了。当他回到岸上时，金项链又出现在水中。这位樵夫就这样来回奔波在水中与岸上，从早上一直到黄昏，就是捡不到这条金项链。正当这位樵夫垂头丧气地坐在岸边看着水中的金项链时，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跑到河边，看到河边那棵大树的树枝上还挂着他忘了带走的金项链时，高兴地爬上树去取下它，并自言自语地说着，哦，还好这条金项链在这挂了一整天都没被人拿走呢。这个人带着金项链走了，

0: 樵夫水中的金项链也不复再见了。圣经上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啊。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生活里拼命追逐享受，是否也正如这位樵夫一样，追逐的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呢？人世间变幻无穷，没有长久的快乐，也没有永不忧虑的生活，名利也无法满足我们的心，就算拥有了一切，也没有人能够保证眼前的所有不会失去。就让我们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吧。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陈兰丽演唱的《爱的路上千万里》。陈兰丽从小就很爱唱歌，民国55年她就读高一，当得知今日公司举办歌唱比赛，本来就不是很想念书的陈兰丽央求着妈妈让她报名。本来妈妈不让她参加，但是熬不过女儿再三的请求，终于点头答应让她报名。但有一个条件，万一没有得到名次，以后陈兰丽就要好好念书。但没有想到的是，陈兰丽很争气，在1800多位的参赛者当中居然得了第三名。为了喜好唱歌，陈兰丽选择放弃学业，在今日公司的培植之下，她向紫薇老师学习歌唱。这段期间，陈兰丽也第一次参加了台湾电视公司生日快乐的节目。在摄影棚的强烈水银灯的直射之下，本来眼睛就不大的陈兰丽一下子就紧张地眯起了双眼，始终无法张开。猛一看，她的眼睛像是一条线，声音甜甜的略带撒娇意味的陈兰丽，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被大家戏称为咪咪眼。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咪咪眼歌后陈兰丽以及她的经典歌曲。首先来欣赏陈兰丽的三首经典歌曲：海浪花、委屈为了你、微笑。

对于现在许多的年轻人而言，可能不太知道陈兰丽是谁，但对于许多四五年级生的朋友们来说，听到葡萄成熟时这首歌的时候，几乎都能够跟着哼出最经典的那一句，葡萄成熟时我一定会来。而唱红这首歌的正是陈兰丽。陈兰丽因为天生好动，她唱歌的时候手部的动作特别的多，尤其陈兰丽将夏威夷女郎婆娑起舞的手势应用在民国63年推出的这一首葡萄成熟时的旋律当中，大受歌迷的欢迎。当年陈兰丽到新加坡南叶歌厅作秀，歌厅为了迎接陈兰丽登台，出奇招大肆宣传，特地从大门口一路到舞台搭建了一座长达100公尺的实体葡萄架，上面挂满了结实累累的葡萄，每一位进场的观众还可以获赠新鲜的葡萄，让所有的粉丝们体验一边吃葡萄一边听陈兰丽唱葡萄成熟时的奇特景观。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陈兰丽的成名曲葡萄成熟时，以及她所演唱的《伊人在天涯》，世界像一座彩屋。

成为歌坛当红炸子鸡的陈兰丽，当年她不只是会唱歌，同时还主持电视的综艺节目。在民国60年代，台湾流行跑秀场，歌手一天要赶好几场的夜总会或是歌厅，陈兰丽当时是票房的保证，经常在中南部到处赶场。因为她的形象亲切，中南部的乡亲特别喜欢陈兰丽。有一次她在南部登台演出，热情的农夫歌迷为了表达爱意，竟然在台下就直接递上了两颗现采的大凤梨。陈兰丽当时正在台上唱着深情款款的情歌，手势正准备摆出来的时候，结果看到歌迷递上来的凤梨，她不忍心拒绝，竟然就一手拿着麦克风，一手吃力地抱着大凤梨把歌唱完。眯眯眼歌后，陈兰丽抱着凤梨唱情歌的画面成为了当年秀场后台流传许久的趣闻。我们一起来聆赏陈兰丽重新诠释的三首国语老歌：海上良宵、昨夜你对我一笑、秋词。

陈兰丽出生于外省眷村，她与来自大溪本省家庭的帽子歌后凤飞飞，两个人的成长背景截然不同，但私底下却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不过他们两个人对于自己人生未来的规划也完全不一样。事业心重的凤飞飞，她渴望成为台湾的美空云雀，一路可以唱到老。而对于陈兰丽来说，唱歌只是兴趣，她的最大梦想其实是当个贤妻良母，步入家庭。民国68年，在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际，陈兰丽选择嫁给知名的小生杨洋。当时她在圆山饭店举行世纪婚礼，好友凤飞飞特别排开所有的演出行程，亲自担任她的伴娘。这一段两大歌后惺惺相惜的闺蜜情，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歌坛的一段佳话。一起来回味陈兰丽的歌声，你懂不懂？两条路上，我在静静等你。

从小就被妈妈捧在手心里照顾的陈兰丽，婚后随着丈夫移民到美国定居，逐渐淡出台湾的演艺圈。原本从来就没有想过重新站在舞台上的陈兰丽，她只想让歌迷保有她全盛时期最美丽形象的记忆。一直到了她历经母亲生病、过世等人生低潮，受到主耶稣的爱的感召，陈兰丽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她决定不要埋没上帝所给她的恩赐与机会。现在已经是牧师的他，领悟到过去演艺圈的工作是荣耀自己，但现在陈兰丽下半场人生的目标已经彻底转变。未来他站上舞台不再是为了掌声，而是要荣耀神，用歌声与信仰服侍更多受伤以及有需要的心灵。一起来领赏陈兰丽的歌声，泪的追响，记得我，情花一朵朵。

现在的陈兰丽，他认为名利都带不走，最重要的是心里有平安与踏实。如今他四处奔波宣教，就是希望用上帝所赐给他的恩赐与才能，陪伴现代社会当中许多患有忧郁与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找到人生的出路。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陈兰丽以及她经典的歌曲。节目最后，我们在陈兰丽所演唱的真情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信靠神的人一样好处也不缺。因为圣经上有话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又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丢弃的。

0: 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长存知足感恩的心，享受主里的平安与美福，喜乐人生就是现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大，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了一首蛮令人怀念的一首西洋老歌，往日重现。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蛮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位老先生住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孔维郡。老人家哦，一个人住，又没有什么朋友，所以说觉得蛮寂寞的。平常只要身体没什么不舒服的话，他就会在住家附近哦，随便的走走逛逛。其中有一家古玩店，老板夫妻俩哦，很开朗很热情，看到他总是会很和善的招呼他，所以哦，他经常会去光顾。有一天老板娘跟老板说，哎，怎么那位老先生好久没来了哦？老板说，哎，是啊，好久没看到他了。夫妻俩对老人家哦，也都是挺有好感。老板娘说，哇，老先生啊，他人挺和气，很有礼貌，我蛮喜欢他的。下次啊，我要跟他说，他是我们店里最受欢迎的客人。可是从此哦，就再没看到这位老先生了。后来过了好一阵子，有一天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来到这家店，她自我介绍说，她就是那位老先生的女儿。原来哦，他父亲已经过世了。他说他父亲在过世前还交代女儿说，要他一定要到那家古玩店去向老板夫妻俩致意一番。老板娘难过地说，哎呀，老先生啊，真是个和善的好人，我们都很喜欢他。前一阵子我还说啊，下次看到他的时候一定要跟他说，他是我们店里最受欢迎的客人。哎呀，可是啊，真是没想到啊，哎呀，真是。老先生的女儿一听，哦，真的吗？哦，他泪流满面地说，没想到你们这么欢迎他，这么喜欢他。我父亲啊，如果说知道的话，我想他大概就不会觉得人生无趣而厌世自杀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老板娘事后表示，从那一刻起，以后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想赞美别人，我就会立刻告诉对方，生怕哦，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朋友，您是否也是常吝于向别人表达赞美与感谢呢？但愿啊，这个小故事能够带给您一些警惕与提醒。赶紧打个电话吧。你知道吗？您善意的回应啊，

菲利普曾经说，很多人都知道怎样去奉承，可是啊，却不知道如何鼓励。真的哦，想想我们对别人的赞赏与鼓励真的是太不够了。我们都当过学生，不过相信啊，大家对学生时期印象最深刻的哦，就是老师对我们的赞赏。当我们拿到了好成绩，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表现的话，老师啊就会颁发给我们奖品奖状。哇，那时候啊，我们真是会感到很兴奋很开心，以此为荣。其实啊，我们在意的并不是得到什么奖品，

有一回上课，他替老师擦黑板，老师温柔地夸奖他说，今天的黑板啊，擦得好干净啊，并且当面谢谢他。你知道吗？就是这句赞赏，这句肯定，让这孩子啊，完全的改变了，连功课也开始有了进步。有人说，花也需要赞赏。你看哦，花都需要人的赞赏，更何况是人呢？是不是？你知道吗？一句赞赏的话哦，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哦。所以说啊，千万别吝于付出您的赞赏与鼓励哦。

0: 曾经啊，有一位心理医生对他的一个有厌食倾向的病人说，我这个处方啊很简单，就只有谢谢你这三个字。我要你在这个月之内啊，对所有曾经帮助过你的人都说声谢谢，而且啊，要诚心诚意的去说哦。
1: 哦，哦，病人怀疑的说，可是有谁会帮助我？
0: 哦，会的，会有的。

0: 心理医生啊告诉他说，只要你去找，就一定会找得到的。
1: 好，我去试试看。
0: 结果啊，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病人呢，容光焕发地回来了，并且告诉医生说，他目前啊，正在一家社会慈善机构担任志工。医生笑着问他说，那你现在感觉如何啊？
1: 病人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哦。我发现大家对我好像都变得很友善，大家啊都相处得很好。现在啊我好开心啊。
0: 哇，你看啊，真是多有效的秘方啊。这个小故事也让我想到辛尼加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对一件好事表达感谢，也如同做了件好事般的伟大。圣经上也有这么一句话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真的哦，许多时候当我们愿意真心的去与人互动回应的话，哇，你会发现啊，这效果真是出乎意外的好哦。所以啊，别忘了对帮助过你的人说声谢谢，并且啊，要随时多赞美别人哦。同时啊，更别忘了对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说声我爱你。

1979年，研究员在耶路撒冷旧城外的古墓里发现了主前600年的两片圣经卷轴，其中记载到民数记的经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古老卷轴并非只是历史文物，更是神真实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思想希伯来书四章里面所说的，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都能够辨明。很重要，很重要。容我再把这个经文的默想心得再进一步来分享。神创造我们筋骨、脊椎构造、排列组合、空隙都非常的奇妙，脱臼、粘连、磨损、突出都会带来疼痛，手脚发麻，非常不舒服，好像板机子啊、五十肩啊、骨刺啊、椎间盘突出。正确的听读默想神的道，让神的道不但进入我们的耳朵，进到我们魂的里面，更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神的道会像最优秀的筋骨专家、顶尖的骨科医生，活泼有功效地把我们属灵的脱臼、粘连、骨刺、突出能够非常有效地刺入剖开。神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清楚辨明什么是神的意念、人的意念、仇敌的谎言，能够辨明清楚。我亲爱渴慕听读默想神的话，能够活泼有功效的门徒同学们，让我们不要表面肤浅习惯的读经跟祷告，让活泼有功效的真理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耳朵、眼睛、头脑，更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甚至能够刀刀见骨、刺入破开。受教者、弟兄姊妹们加油，用最新的微创手术也可以，只要有功效就好。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七十七篇第六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亲爱的朋友，有一种歌鸟，在亮光中它不会唱歌，虽然主人竭力引它出声，但是它总是默然，有的时候偶然发出短而促的一声，但是这不足以代表它的艺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它唱出最美的音乐来，就是在笼子四围罩上一层不透光的黑布。夜莺是在黑暗中奏曲的，天使的歌声是在夜间听见的。天使报信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是在半夜很黑的时候。人何独不然，最使神满意的赞美是在最黑暗的处境中发出来的。因为人在安逸舒适中，不如在困苦患难中更懂得神爱的丰富、甘甜和完全。亲爱的朋友，以甜美的歌声歌咏神的恩。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

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 365天天天只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在讲祷告，祷告有一些秘诀，而今天要跟你分享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那个关键叫做等候。其实我想很多人，我们遇到了一些状况，我们想要求告神，把我所要的告诉神，很好，然后我也求问神，说主啊，我遇到一个困难，你告诉我应该怎么解决，应该怎么走，求问神，不论是求告也好，求问也好，显然当下我就是遇到了一些很大的困难。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把我要的告诉神，把我所想要问的问主，那最害怕的就是好像没有回应，不知道到底怎样了，是还是不是，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是应该往左边还是右边，但是就是好像没有回音。是有的时候神跟我们讲说，你祷告的一些事，神说好可以，我答应你，但是也有的时候神说不可以，好不行，你这个事情不对的。但是更多的时候神说 wait， 等一等，等一等。好，那等一等常常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就是要等多久？如果我知道可以等多久，那就好了。我就等三年，好，可以等三年，等吧，反正三年后，等两天，两天后就知道。但最害怕的是不知道要等多久，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他会回答我，要等候。但是圣经里面，特别在诗篇当中，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等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好，我读给你听这段经文好不好？他说，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在这里等，哇，心里很焦躁很烦恼，主你到底什么时候回答我呢？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他说要像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要比那人做得更好，就是守夜的人。守夜的人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古装的电影里面或者是电视剧里面，就半夜三点有人在那里敲门，然后有些人是在那个城墙上面守望。那些守夜的人，就是他的工作就是一个晚在那里当当当，三更咯，当当当，四更咯，小心火烛，就是这些人，或者在城楼上说要在那里看，一直要在那里看，说有没有敌人来，有没有小偷来，有没有盗贼来。等候等什么？等天亮啊。为什么？一天亮就下班了，一天亮呢，我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所以在那里就是熬嘛。那当兵的时候，大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晚上站卫兵，晚上一定要轮值啊，轮到站卫兵。那站卫兵在那里有无聊，第一个不能有出声音，因为你有出声音，那个你要抓的人就跑掉了，所以不能出声音。然后在那里有黑漆麻乌的一片，所以又觉得有点恐怖，有点紧张，有点担心，然后很累，白天出操累得要死，然后在这边就一直等，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哎呦，搞了怎么站了这么久？才15分钟，哇，好搞好久。你知道那个等候是一个很煎熬的一件事情。那守夜的人要等候，他必须等，因为那是他的当时的任务，他必须等。神也让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之后，你要有一个任务，说你就是等候神。那怎么等呢？守夜的，为什么要用守夜的这个人来形容那个等候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呢？因为守夜的人不只是要等候天亮，而且要警醒等候。那个守夜的人不是好吧，反正两个小时就我就在那边去靠在那里啊睡觉了打呼了，不是，他必须是警醒的，要醒过来。求主帮助我们，你不是说哎呀好难熬，也不知道这时候要做什么，不，这个时候你是有工作要做的，这个时候你可能是需要持续的祷告，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警醒的祷告。警醒的祷告，一方面看看有没有什么仇敌的攻击，但是更多的时候对一个基督徒而言，那个警醒的祷告。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

0: 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一节：此后亚蛮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啊，这个亚蛮人是跟以色列为仇的，但是大卫跟亚蛮人的关系很不错。理由我们可以推测，就是亚蛮人跟扫罗很不好。那么扫罗的敌人是大卫，扫罗的敌人当然也就是接受大卫、接纳大卫、保护大卫的亚蛮人。所以这里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大卫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想，大卫如果在逃避扫罗的时候有这个艰难，亚蛮人帮过他，那也不是坏事啊，就是情有可原。好，不管怎么样，大卫的朋友亚蛮人的王拿辖死了，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就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他爸爸对我很好，尤其在我逃亡的时候保护我了。”于是大卫差遣使者要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了详细窥探请父这地吗？”就是挑拨离间了、在王面前说大卫的坏话，这是愚蠢的新王呢就听进去了。愚蠢的人这对小人的这个挑拨离间是很容易上当的。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尊敬你父亲吗？他臣仆来见你，不是为了详察窥探请父这地吗？哈嫩就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掉一半，又割断他们的下半截的衣服，就让他们赤身露体，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当然就火大了，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胡须长起来再回来。这个羞耻不是下体露出来，因为应该穿件衣服或袍子，这个就解决问题了。羞耻是因为胡须被剪断了啊，这就觉得很羞耻。大卫就说：“你们等住在耶利哥，等胡须长起来再回来。”这好像时间也太长了一点啊。大卫这个安慰不是很到位哈、不管怎么样，大卫家就跟亚门人的家起了冲突了。这就是亚门人的愚蠢，或者带领冲突的人的愚蠢。本来大家平安无事的度日，就和平是和为贵，是很好的。你不和要主战，

要挑起争端，这是自讨苦吃啊，自找死路走。亚门人就起来备战了，雇了这么多的战车，还有军兵，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到了，哦，你们真的要打仗啊，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令在郊野摆阵啊，这个就是准备作战了。要作战，不是一件好事情。真是，如果能够国与国之间多能够求和，和为贵啊。但是现在亚门人备战了，就跟大卫冲突起来了。约押呢，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的兄弟亚比赛对亚门人摆阵。啊，这是两群人呢、啊，亚门人和米兰人。亚兰人要跟大卫的军队作战，那么这一次呢，约押表现得很好啊。约押呢，他前后都是有敌人，但他就从以色列中挑选了精兵，那么让他们对着亚兰人作战，那么其余的兵交给亚比赛，他的兄弟亚比赛对亚门人摆阵，那么他们彼此也是靠着耶和华要战胜，要勇敢。约押对亚比赛对他的兄弟说：“亚兰人如果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啊，这是约押很不错的地方啊，跟他的兄弟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而且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都交在神的手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约押回耶路撒冷去了，讲得很轻松啊，都没有讲他们什么交战，只有说他们敌人逃跑了。这也是耶和华给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有好的领导，有好的士气，也真的就得胜了啊。我们再看第16节啊，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啊。亚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人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附他了。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好，这是大卫的一场胜利啊。这个大卫在这场胜利，或者在这场战争中间，也就发生了这个他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那么，不过历代志呢，对这个事情就没有记载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很不光彩啊，这不是说历代志不可靠，这不是说历代志是宣传文件，但历代志的确是对大卫家呢，尽量的引恶扬善啊。大卫实在也是一个优点比缺点要更多的人，他是正面要多得多，但是他也有软弱的地方，他也有在性道德不好的地方，他也有在忠于国家的事上有可疑之处，不过他还是一个比扫罗要优秀多、成就也更好的人。我们很感谢主，神把大卫

放在我们面前，跟我们可能是有一样的性情，跟我们可能有一样的这个不可靠的地方，但是呢，都可以悔改归向主，得到赦免，得到更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也一样来温习一下历代志里面所讲的所写的历代志嘛，就是每一代的王朝跟列王纪不一样，列王纪是两国的事情都有记载，历代志呢只记载这个大卫的王朝。那么大卫的王朝呢，他不仅记了大卫的王朝，历代志一开始也记了亚当的族谱，亚当的族谱记了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后裔他很特别的记载了以扫的后裔啊，这个是在历代志里面才有的，以扫、希尔、以东，就是虽然以扫没有被拣选，但是神也给他所要的，就是在世上有成就啊。这个以东、希尔、以扫，这个整个的这族类呢，里面做王的时间比犹大成立国家有王还要更早。所以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你不要上帝的恩典，你要人间的恩典，你要人间的丰富，神也给你，但是你就永远的福气就没有了。就是以扫的个性你也知道，他就是只要现成的好处，现成口渴我就要红豆汤，这个长子的名分算什么，我不要。一切是以现实出发，一切以解决现实的困难出发，这个是不能看得远了，这个就是目光窄短小，这很可惜的。以扫是这样，雅各虽然奸诈，虽然奸

三章就讲到大卫的诸子，那么第三章的第十节开始呢，就讲到所罗门的后裔，然后第四章呢，就继续记载犹大的后裔是哪些人呢？那我们也提过，在第4章的第9节，这个他们家族里面有一个就是亚比斯，亚比斯呢比众弟兄更尊贵，他的名字叫亚比斯，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那么因为母亲生他很痛苦，亚比斯的祷告就是不要有痛苦。这个是好多年前这个台湾很流行的亚比斯的祷告，他是说，圣愿你赐福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就是成功神学很喜欢讲这个亚比斯啊，我觉得也不必太责备，因为圣经没有责备，而且他这样的祷告，对主还是有点信心的。他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愿你，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个好像不够高贵啊，好像不够高级，但是很实际啊。我们谁喜欢受苦呢？我们谁不喜欢扩张境界呢？我们谁不喜欢神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很诚实的，神应允，那我们觉得也很好。只是他的心可以更大一点，更希望神的国度的扩大，神的国度的丰富啊。这个是犹大的后裔里面一个人物，就是亚比斯，我们特别提出来一下。我们也讲过西面啊，西面的故事，我们讲过。西面跟利未都是很残暴的、很残忍的，他们在示剑城杀人。但是利未呢，因为后来站在耶和华这边，他的用刀，他的善于用刀杀人，变成善于用刀献祭。西面这个利未这个支派就很有福。西面这个支派呢，也是杀示剑有名的这个以色列的子女。但是呢，他没有什么机会再悔改，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悔改的现象，所以西面这个支派慢慢就被消灭了。各位，南国北国到底是哪些支派组成的？我们可以确定，南国是犹大支派，还有另外一个支派。另外一个支派是哪一个支派？有人说，很多人普遍说就是便雅悯支派也是在南国，但是我们看地理，便雅悯横跨两个国度，他在南国犹大是有份的，他在北国以色列有份的，所以说南国犹大有两个支派，有一个是犹大，有一个是西面，有一个是便雅悯，这个可能讲的不对。有些学者说南国是西面，但是西面这个支派慢慢消灭了，所以就只有犹大支派了啊。那我们在第5章也看到，流便的后裔，流便本来是长子，但是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那么犹大是胜过一切弟兄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在历代志上第5章第2节说，约瑟按家谱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由他而出，长子的名分是给了约瑟哈，就是这是一个强大的支派，约瑟支派其实就是以法莲支派哈，马拿西支派也是不是很强大，在第5章的第11节讲到迦得的后裔。然后后面有讲流便、迦得、马拿西半个马拿西的半支派，还有流便人、迦得人，他们在约旦河的那边得到了地啊，得到了地。虽然他们自己希望能够保存他们的信仰，对耶和华的信仰，他们却因为跟神的家分开了，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呢，就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他们自己地上的那些外邦人的神而行，邪淫，这就是神不喜悦的地方。所以神后来让

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把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走了啊。我们觉得最欣慰的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本来是一个很嗜杀的、很残酷的一个、很喜欢用刀的一个以色列雅各的儿子是利未，但是他这个用刀、残酷用刀的这个事情，后来因为他的个性，因为他站在耶和华这边，就被耶和华使用了，他的用刀就用来杀牛杀羊了，是变成叫神与神人和好的工具啊，这是利未，利未。用刀很凶悍，但是后来站在摩西那边，杀自己的同胞、拜偶像的同胞，这个得了上帝的喜悦，使利未就成为神职人员了。没有资产，没有土地，但是是神就是他们的资源，就是他们的资产，这是因祸得福啊。那么利未人里面，除了杀牛杀羊，在这个烹饪的事上很出色以外，在讴歌唱诗歌的事上也很出色啊，就是，这个利未支派里面有一些歌侠，的儿子、儿女，他们如何在诗班里有份哈、啊？这大卫喜欢唱诗歌，大卫显然对吃也很有兴趣，而在圣殿里面常常要做的事情就是音乐。还有这个烤饼啊，烤肉啊，让神的儿女能够食用，能够享受，特别是亚伦的后裔，特别是大祭司能够享受这些。在历代志上第七章也记载了以撒迦的后裔，还有便雅悯的后裔，还有拿弗他利的后裔、马拿西的后裔、以法莲的后裔，那么亚瑟的后裔，还有。这些后裔里面也讲了谁生谁，谁生谁，那么哪些人是比较优秀的，哪些人比较出色的，在第8章第33节讲到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所以扫罗这个便雅悯的支派的人是也出了一些英雄啊，只可惜扫罗自己从英雄中堕落了。我们在历代志上第9章看到，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后裔，还有又再一次讲到利未人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工作。在第10章我们就看到历代志开始了新的一面，就是讲到历史的故事，而不是只是记载一些家谱、人名的事情。在历代志上第10章讲到很悲惨。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在基利坡山上被杀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代的英雄扫罗的死亡。然后扫罗死了，当然以色列的百姓就在希伯伦高大卫为王了。然后大卫攻下了锡安，就是攻下了耶路撒冷。本来耶路撒冷这边有耶布斯人住在这里的，大卫呢很勇敢地攻取了锡安的堡障，就是大卫的城。那么大卫也鼓励人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就会做首领啊。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就先上去做了元帅。大卫呢，就把住在堡障里面，那个堡障叫做大卫城。大卫从米罗起视为建筑城墙，其余的就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啊。在第11章里面也记载了大卫的勇士。大卫自己能够登高一呼，吸引人来，这个是得胜的一个秘诀啊！我们一个人再强，能够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好像项羽就是这样，但他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投奔他，他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都没有用。因为一个国度的强大是需要整个的民心向着他，大卫就民心向着他。有这么多的勇士投靠他，有这么多勇士在他这里甚至是离开了扫罗，来到大卫这个地方，那是很可贵的。那是一个大方的人，肚子里能撑船的人，神给他的祝福啊。在第12章讲到洗格拉归大卫的勇士，加德族归大卫的勇士，

卞雅明归大卫的勇士，马拉西人归大卫的勇士，还有归大卫的各种战士，成了大的军队啊，这个都是让我们学习到心胸广大，心中有主，神就在各样的事上祝福。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真的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野心，求主让我们不任意妄为，求主让我们自卑谦卑下来，你就提升我们，你就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祝福，不是以这个为手段，而是我们的心真的能谦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最近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咱若有在遵守上帝的诫命，就知咱真正认捌上帝。若有人讲我捌上帝，毋过无得遵守伊的诫命，这个人是白贼，伊内面无真理。毋过，人若遵守上帝的道，上帝的听，就真正伫伊身上完全实现。人若讲伊踮伫上帝内面，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来生活。安尼就知咱有伫上帝内面。伫这个中间，伊讲到一个真清楚的，就是知、明白、有改变、有知识，甲你生活中间行出来的款式。所以，在甲咱讲，若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认捌伊，所以伫遮，予咱会当看到认捌，毋是讲你啊对即项事、即项代志，你到底伫个知识顶头，伫个说明书顶头，你捌伊偌济？你讲你知影即个工具，你讲你捌即个物件，迄是？你看说明书，看广告，诶，这是一款明白。但是，如果你那是有使用、有活用这个工具的时阵，你讲啊，我知影这款物件，我迄都无共款咯。敢那亲像一台车来，尾啊踮伫个兄弟姊妹中间，一听起来。我不知啊，侪人安尼，也就是讲，当伊买一台车的时阵，这车拢会有一本说明书，一本哦，啊，迄一本是几落百页，唔是干那三五页、三五十页，唔那安尼。咱知影伊踮咧电脑内边有行程，遮个资料，也唔过伊必须要改印。抓本出来，所以咱看到一台车的说明书之多，伊是迄上百页，是真厚一本册。甲你讲到每一个零件、每一个功能，这台车介绍个足清楚，嘛有甲你提醒，互你知影讲多一个灯，那光

都表示有什么款的代志爱注意。所以，我问过不止啊，做教会兄弟姊妹的开车的，这些兄弟，还差不多无一个人把这本说明书吼、哦、看过，太大本了。啊，唔过你那会当开车，那会晓用，因为买车的时阵，这个 sales 这卖车的会甲你真详细教你安怎用。过来，基本上咱即马对的车的了解，有一个差不多通用性的。不管你的车是三五十万、七十万、八十万，还是你的车是五百万、八百万，哦，基本上咱知影有一个普遍性的功能，还是讲这个气库你安怎用，安怎发动？哦，发动，即马无一定锁匙，不止啊多，是用你的砖头啊，用你的大拇指，哦，还是用指纹，嘛有，就是你我车去。你驾照一个人脸辨识，哎，你得去，伊都甲你发动。不管安怎，咱知影车就是一个，你有只个发动，有你要主动驾驶，有你个很多路，手爱滑下，都算讲这台车是主动的驾驶。即马会法令规定，你手。嘛是爱放伫个韩多路，放伫方向盘的所在，无用个讲车家己开，啊你手落点咩开手机，点咩滑手机，哈、哦，即目前为止，咱那个在即车有一个基本的只个动作，咱知影要安怎做，所以对伫安尼就会互咱对说明书唔是遐重视。所以不止啊，侪人车已经开三年、五年啊。其实车有一挂特别的功能，伊啊无用过，啊唔知影要安怎用。对，咱有当时啊咧讲，我知这车我驶的，我当然嘛知影这台车，知无表示你完全明白、完全进入、完全甲这台车亲像，咱讲。连最一体同款，唔是安尼。人甲上帝有缘嘛同款，所以当约翰在讲到爱认捌上帝、守伊个诫命的时阵，这都予咱会当知影，迄是不断的进行的。咱看约翰一直有这款的思考。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对遐个信伊的犹太人讲：“讲恁诶，认捌真理，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但是前提是安怎？恁信，恁就爱守我的道，恁就爱遵守，照安尼行。恁若有守这个道。”就真正是我的门徒，我的门徒都会照我行的安尼去行。啊，恁要明白真理，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有影，咱遵守上帝诫命，咱就明白伊。所以，明白甲遵行是斗阵。约翰迄个时代。真侪人其实知影心灵有需要，唔过找无上帝，所以伫古早的时代，因都会憔悴，想要认捌上帝。所以咱会当看到，即卖文化留落来即款对着上帝的追求认捌，会当讲是敢若亲像通过知识啊，然后来研究宗教。唔免去考虑伦理道德生活的部分，颠倒是知识的部分，更加知影这个宗教是甚物。所以，对遮咱会当看，人凭伊家己的知识来判断，

判断讲，哎、欸，我是不是认不上帝？但是无法度来判断我是不是良善的人，是不是一个适当的人？所以咱知影，真侪时阵，咱并无遐尼啊敖判断人，但是咱一直想要认不上帝。所以古早的希腊文化，因甚至会用一款的感受、感动你的经验来认不上帝。这点伫个真侪宗教内面嘛有，甚至点伫个基督教信仰的团体，咱嘛会听到这款话。有经验着信心无？哦，什么叫经验着信心？伊就是要讲到迄个体验、迄、那个感受啊。这是一款的宗教，对人出发，不管是用知识明白，还是用感受去明白，拢是对人来出发。不过圣经咧甲咱讲，是上帝启示，上帝打开家己，人才有法度明白上帝。稍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天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在这个所在的讲认不上帝，尊探伊的命令，这款的认不，不是因为咱行偌济伊的命令，咱做偌济功德，咱安怎去感受着？这款的灵拜是因为伊让咱打开家己，咱称作启示。上帝让世间人来打开家己，让世间人来启示。这嘛，敢那亲像犹太人，因讲因的灵拜耶和华上帝，是因为这个上帝家己来让人启示。无论是伫阿伯拉罕，甚至更加古早的拿阿，还是以后咱看到包括雅各，包括四百多年后摩西，这些人在认不上帝，不是自己去对找到，是上帝来找人，上帝来找伊，邀请精选好调的人，上帝自己来打开自己，启示自己，所以让愿意认不上帝追求真理的人可以认不，可以看到大家人的认不都不一样，不过那个前提是上帝他打开自己，所以人可以认不上帝，不是通过人自己知识会点遐想，点遐有，还是你感情感受特别深？有影有这款真特别的经验的，迄款的特别经验，敢那亲像保罗咧讲，灵魂离开这个身体，互人带甲互生命，甲你带到三天对外去同款，人安尼对当认不上帝吗？无法度，迄是一款个人性的宗教经验，嘛毋是你对的即个上帝完全的认不，所以将家己启示出来。将自己打开的是上帝，这个上帝是神圣圣洁的上帝，所以伊会邀请精选好调人来敬拜，来介伊亲近的时，这个人嘛是爱圣洁神圣的，所以咱看到。一个老师说，约翰他可以想到说，如果没有真正顺服上帝，就无法度真正认识上帝。对上帝的认识，只有通过顺服上帝来证明。对上帝的认识，也只有在你顺服上帝的中间真实来认不上帝，所以咱咧讲，上帝是神圣圣洁，意思是伊甲这个宇宙所有的存在，所有万米这些存有是无同的。神

用性格都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创造造物主这个主宰，甲所有受造的拢无共，是分别出来。创造的主上帝会当多情肉体来甲咱中间，甚至耶稣甲门徒讲：“我对他了后，请恁做朋友。”无阁请恁做罗卜仆人，因为朋友要知主的所有的代志，那罗卜都唔知咯。所以，咱会当看到主耶稣，嘛是伫即款的中间，呼召邀请的中间，义爱，才会闻到会当真实来认不主。但是要安怎明白这个主上帝，就是通过顺服，因为这个神圣圣洁的主上帝是和这个受造的世界万米无同款，互分别出来。所以咱看到另外一个老师讲，明白上帝就是在基督里面去体验经验到上帝的听，各用顺服来回应这个听。上帝的听真奇妙，上帝创造真奥妙，上帝对世间人的启示非常奇妙，有吸引力，所以予人伫上帝的自我启示，搁多情肉体，搁伫实力界顶来显明伊的公义，伊的慈爱。因安尼，通过信心的帮咱，予人会当明白上帝。所以，就是伫基督实力界这个救赎恩典的中间，咱看到上帝听，经验到上帝听，阁愿意伫咱日常生活中间、言行举止的中间，来亲像基督，来跟耶稣基督行，安尼来回应上帝的启示，回应上帝的听。所以，咱伫咧明白。也是咱的尊探伊的驾驶的，这个上帝是神圣圣洁的主上帝。对这，咱会当看到约翰要甲咱讲，明白上帝唯一的一个方法，阁是无法度妥协、无其他取代性的方法，就是顺服，通过顺服。所以咱再看到今仔日咱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三节伊讲遵守上帝的诫命，就知影咱认识上帝，真正认识上帝。你有遵守？什么叫遵守？恁就爱互相相听。所以咱就学习三听的功课，这是一个顺探遵守。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伊在咧讲着，咱那是讲听上帝、认捌上帝，啊，你阁无遵守伊的诫命，这叫白贼。第五节、第六节，予咱知影，上帝听要点伫个顺服。遵守的人的心中来实现，只有完全的顺服，结连的基督，在的基督里面，咱的言行举止，拢照基督所显明，安尼来行，这咱就知影，咱在伫个这个圣洁的主上帝里面。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听堂上帝，我感谢你，
让我们

会当回应你奇妙的听，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遵守上帝话命的话，顺服上帝的心意，一直到上路尾，一点啊都无怕折，恳求圣神来帮助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
1: 这首赞美之泉的诗歌让爱走动，提醒我们爱需要付出行动。我们都曾经走过伤心与沮丧，也曾因着别人伸出关心的双手，让我们都能被爱拥抱。
0: 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1: 在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并且告诉门徒，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用实际行动活出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诗篇137篇的1到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渴望回家，渴望回家。

雪儿和艾德住在落基山脉的高海拔干燥地区，当我们造访他们的牧场时，看到四处摆放着纪念过往的收藏品。如今他们年事已高，他们说起儿时在家乡的草原上骑马和放牧牛群的故事。我从他们的语气中听出他们对家乡的思念。诗篇137篇也流露类似的情感。那时以色列民被强行掳到巴比伦，渴望返回家乡。他们说，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畔，在那里我们一想起锡安就哭了，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这促使以色列民问道，我们怎能在异族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呢？渴望从被掳之地归回是旧约先知书常见的主题。最终以色列民确实归回故土，他们重建耶路撒冷，重新在此地定居，但一切已不复往昔。当他们重建圣殿时，那些曾见过昔日圣殿荣耀的人都大声哭嚎，因重建的圣殿远不及从前那样荣耀辉煌。当我们年纪渐长，可能会感觉到离过去的自己越来越远了，身体和心智都大不如从前。但对那些认识主耶稣的人而言，我们真正渴望的其实不是过去，而是未来。这正是我和雪儿、艾德谈话的转折点。我们都渴望那未来的天家，在那里一切都被更新，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美好。您怀念过去的什么呢？这份怀念如何帮助您期盼未来的家乡？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陪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个阶段，并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37篇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渴望回家。圣经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137篇，这篇诗可以称为是被俘虏者的叹息。在短短的九节经文里，我们看到被俘虏者他们是如何的渴望自己的家乡。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去旅游或者是移民，他们是被俘虏，被巴比伦俘虏到那外邦地，他们怎能够忘记他们自己的京城耶路撒冷呢？在这篇诗里，我们也看到他们咒诅耶路撒冷的仇敌。相信每一个远离自己家乡的人都会爱慕自己的家乡，同样的，以色列人也非常爱他们的乡土，因为那地和圣城与他们的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色列人远离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辜负了神的恩典，被神放逐到外国去了，他们思念故乡的痛苦，再加上知罪的忏悔，他们若是能够再回到自己的本土，就能得到赦罪的安慰，并且也能够知道确知神又眷顾了他们。这样等到将来主耶稣做以色列人的王，神要将他们一切的咒诅都除去了，他们就要满心的唱耶和华的圣歌。那个时候也就是千禧年，主耶稣回来做王，那时全世界也必享平安。今天的以色列人只有少部分的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国，以色列人若是不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严格说来就没有圆满的平安。接着我们看诗篇137篇，在这篇诗里，诗人和他的同胞们在一天的工作之后，他们就坐在巴比伦的河边，想起故国的河山就悲从中来。诗人呢，很可能是以前在圣殿当中弹琴歌唱的利未人。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是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呢？很可能他们是就在河边做奴工，就像先知以西结也是一样。我们看他们现在受到敌人的侮辱，因此只有呻吟叹息，怎么能够唱出快乐的诗歌呢？我们从诗篇中看到诗人对国家的热爱，对西安，对耶路撒冷的热爱，其实就是因为对神的热爱。是的，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因为热爱神的缘故，以至于我们也深深地爱着神的国，深爱神的教会？但愿我们也能够像诗人一样，因着爱我们的神，以至于深爱教会。我们从这篇诗来看，是如何的爱神以及爱神的家呢？首先我们在经文里看到，诗人认为他的一切才华都是为着神和耶路撒冷的。这位写诗的人有弹琴的技巧，也有美妙的歌声，因此可能这些外邦人也很喜欢听他唱歌弹琴，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当他愿意更多的为外邦人献诗的时候，也许他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然而诗人却有一个心志，他说，我若忘记了神和耶路撒冷，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以至于我无法歌唱。这位诗人的心志真是让我们何等的感动啊！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一切的恩赐才华，包括了我们的金钱，都是从神而来的呢？那么我们是否也把这一切都献给神了呢？还是我们仍然只是自私地为着追求更享受的人生而使用这些呢？甚至当我们以我们的恩赐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彰显自己的荣耀？但愿我们能够像诗人一样，一心一意地想着是让神得荣耀，让教会更荣耀。接着我们看诗人，他在喜怒哀乐与耶路撒冷紧紧地是连结在一起。他痛哭是为西安的灭亡而痛哭。在第六节，我们看他以耶路撒冷为他生命中的最喜乐。

智胜过世上一切的。我们要在祷告中常常的求主，求主兴起，好令他的仇敌四散。弟兄姐妹，您知道吗？其实我们的神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百姓，就是在乎神的心意，在乎神荣耀的百姓，特别是为着教会，为着爱慕锡安而哭的眼泪，我们的神要用皮带将它收集起来，因为神宝贵这样的眼泪。接着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巴比伦的河运，它的运河呢是通过了大平原，那对于住惯了犹大地、看惯了丘陵山谷的人来说，这个景观是十分陌生的。那么至于琴与唱歌的人，在尼尼微城西拿基利的皇宫中曾经找到过一幅图画，所画的情景和这篇诗一开始所说的十分相似，那就是三个战犯在弹琴，旁边跟着走的是一名武装士兵。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说苦待我们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接着我们看第二节，圣经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这个是表示他们决心抗拒仇敌的命令，拒绝为他们奏乐。经文说的柳树呢，指的是米索布达米亚地区非常普遍的幼发拉底杨树，就是胡杨树。俘虏他们的人，巴比伦人当然也喜欢羞辱他们，要他们唱唱锡安的歌给我们听一听吧，但是以色列人却在痛苦中把琴挂在了树上。外邦人的讥诮嘲讽令写诗的人更加的痛苦，因为原来是献给神的神圣而严肃的赞美，如今却在外邦地沦为外邦人的玩物，所以诗人在这里断然决志，绝不听从他们唱诗歌。所以我们看，即使是已经饱尝了亡国的恨与羞辱，却依然燃烧着对耶和华他们神的诚挚渴望激情。谁能够消灭神对我们的爱呢？在环境中谁又能够消除我们对神的爱呢？就像今天的我们，无论是祷告唱诗，那都是要赞美神荣耀神，唱耶和华的歌目的就是要颂赞神，怎么可以拿来成为一个消遣品呢？可见被俘虏的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唱歌是荣耀神，现在在外邦地不唱歌也是荣耀神。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神最知道最明白我们心里都在想些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最能够领情了。我们只要有些许的爱，些许的感动，我们的神都看见都听见，他在暗中查看我们。接着我们看第五节，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第六节说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根据以色列人的习惯，每个以色列人都必须学一技之长，像保罗他的一技之长就是支帐篷啊，所以他说情愿忘记右手的技巧，舌头贴于上膛，就是说不弹琴不唱歌，因为不能够忘记神和耶路撒冷，不愿意在异邦强颜欢笑。其实人若是一边敬拜唱歌一边忘记神不纪念神，那么再好的技巧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当我们用诗歌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是陶醉于音乐歌声气氛感觉，还是看着我们的神，因他是过于我们所喜悦的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更应当要爱慕耶路撒冷，因为在那里有主耶稣舍命的哥哥塔山，还有我们的主升天的橄榄山，有圣灵降临教会开始的地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说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那时候天上呢
有响声。

停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弟兄姐妹，内住圣灵的能力就是生命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浇灌圣灵的能力，也就是恩赐的能力。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来源只有一个，所以我们让内住的圣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它来充满，那么我们生命从里面流露出来的就是能力。那么领受了圣灵的浇灌，也就是充满。只有圣灵充满了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也就点活了过来。所以凡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被圣灵完全指挥的人，这也就是圣灵降临于教会的开始。当然我们看重的并不是看重土地啊、房屋啊，我们看重的乃是这些个神圣的事件。所以每当我们心中回忆主耶稣为我们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大事，谁不会心存感谢的心呢？我们若是不想念主为我们所做的，若不是为了这些事来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么其他一切所做的、所为的也就没有意义，那么口中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所以我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天天要纪念我们全知、全能、全在的天父上帝，主的恩典恩待我们。正如圣经所说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想起以前我们痛苦的回忆，我们也像那些被俘虏的以色列人一样，被罪恶掳掠到了河边，我们的主耶稣却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赦免我们过往失败的日子。天父上帝看我们就像是浪子一样的回家了，用最好的袍子给我们穿上，又赐给我们象征的地位权柄的戒指戴在我们身上。我们纪念主，主怎么会忘记我们呢？他要将我们领回，借着圣灵要重新的更新我们，成为主所爱的器皿，可以为主而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拯救了我们，你也爱我们，你用圣灵来帮助我们，陶造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让我们可以重拾生命的技巧，活出信望爱的一生，让世人和天使一同观看，为我们鼓掌，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明天还有永远的生命。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明白了神的圣经，明白了神的心意，此后我们就要为主歌唱，因着主我们要唱锡安的歌，使神得荣耀，我们也得安息喜乐，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环境是西南风，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从下午开始封面会逐

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环境水汽增多，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的云量也会有所增加。在中午过后，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中午之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低温普遍是在23到26度，到了白天是温暖偏热。在基隆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因此也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赖总统520谈话，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中国时报，赖总统送出成长津贴大礼包，六岁之前每个月最少10000，6到18岁5000元。自由时报，美国媒体报道川普点名要跟赖清德谈谈。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赖政府的两岸立场是备受关注。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上任届满2周年，在总统府发表谈话，他表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今天我们要更用民主的力量来决定台湾未来的高度。赖清德表示，台湾的未来不能够由境外势力决定，也不能被恐惧、分裂或是短期利益绑架，台湾的未来必须是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的国家战略目标。对于过去2年多以来国内的政治局势动荡，赖总统指出，国内朝野因为国家方向不同，国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僵局，致使国家的人事、预算还有法案都无法顺利推行。因此台湾所面对的不只是单一挑战，而是国家能否在变局之中来站稳脚步，在分歧中持续前进的总体考验。他深知民主社会一定会有不同意见，朝野之间也一定会有竞争，但是面对到外部的威胁，我们都应该团结守住共同的底线，坚定站在国家利益这一边。谈到军购，赖总统强调，立法院未能够完整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势必是严重影响到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政府将亡羊补牢，另外提出特别条例，并且透过追加预算还有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以及国际合作，还有推动国防产业的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战力。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这不只是他对台湾人民的承诺，也是应该要向国际社会展现的决心。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赖清德总统就职2周年送出大礼包，提出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第一波家庭支持篇预估将每年投入2000亿元，其中最大亮点是提供0到18岁的儿少每个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不排付，并且是与现行的补助叠加而不互相排斥。0到6岁的育儿家庭则是每人每个月最少可以领到10000元，预计将在明年上路。另外，赖政府也计划提出8年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型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赖清德昨天是在总统府以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作为主题，发表了就职2周年的谈话。他指出，上任2年以来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与经济发展，以及打造更有韧性、更有竞争力、更能够照顾人民的台湾这3件事。赖清德更强调，台湾没有退缩，台湾也正在前进。面对到少子女化的趋势，他也宣布在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家庭支持篇，其中提到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个人每月5000元，
希望借此在婚

还有养儿育女以及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来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也敢养。对此，卫福部则说明，未来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是完全不排付，每个人在每个月是普发5000元，并且与现有的津贴还有补助是可以叠加，不互相排斥。据此，0到6岁的育儿家庭最少每人每个月可以领到10000元，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外一半2500元是存进到未来基金账户，在18岁以后可以用来缴纳学贷或是创业等相关项目。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先前访问中国之后透露，将针对140亿美元的军购案与目前治理台湾的人来进行沟通，外界则是关注到是否有川赖通话。在被问及到是否有计划与台湾总统通话的时候，川普20日在安德鲁联合基地告诉记者：“我会与他谈，我会跟所有人谈，我们完全掌握局势，我们与习主席有很好的会面，我们会处理台湾问题。”但川普并没有说明会在何时进行。根据路透报道，川普如果与赖清德通话，将会是一项重大的外交进展，因为从华府在1979年将外交承认由台北转向北京以来，美台总统就不曾直接通话。但是此举必定会激怒中国。赖清德总统昨天则是在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有机会与川普对话，他有责任说出台湾的心声，其中包含强调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台湾对于美国军购则是维护和平的必要手段，因此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赖清德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会强调几点：第一，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政府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台湾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第二，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引起了印太区域紧张情势的升高；第三，台湾有感于威胁日益严重，增加国防预算，相信只有实力可以带来和平。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并且希望这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英国时间19日的晚间，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的英国国际布克奖正式公布，由台湾作家杨双子所创作，台湾译者金玲所音译的《台湾漫游录》获奖，这也是第一部获奖的台湾作品，同时是华文世界首度有作品摘下这个奖项。杨双子在颁奖典礼上表示，他相信文学有力量，而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正是台湾人对于自由与平等的百年追求，而本书在目前已经售出了24国的版权，在台湾销售超过有4万本，另外在日本、美国以及英国也都销售破万。中国时报焦点新闻，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在昨天中午宣布，三星电子的劳资调解是正式破局，因此工会也宣布会按照原定计划将在今天开始罢工，但后续在韩国政府的大力介入之下，到了晚间情势是大为逆转，劳资双方是戏剧性的达成共识，晚间工会则是再次宣布会延后罢工，并且将会在23日投票表决有关薪资协议。由于近年来高频宽记忆体 HBM 的景气大好，三星今年在第一季的营收高达有大约900亿美元，净利则是311亿美元，超越了台积电。但是根据三星电子现行的制度规定，个人奖金的上限只有年薪的50%，因此引起员工的怨声四起，同时发动了罢工计划。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前总统马英九计划在马英九基金会之内来增聘董事，不过董事李德维在昨天受访时表示，由于目前尚未召开任何

0: 董事会，因此没有增聘董事的问题。基金会方面则是回应，并非是没有召开董事会，而是因为包含李德维在内的三人小组董事连续两次不出席，并且造成流会，后续基金会将检具有关资料，请主管机关介入处理。先前马英九指控马英九基金会的前执行长萧旭曾以及王光慈破坏了财政纪律，目前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但基金会与调查小组还有萧旭曾之间已经有多次隔空互呛。基金会也要求三人调查小组必须在本月27日之前提出调查结果，否则将召开记者会让真相大白。但是李德维提醒，董事会才是基金会最高的权力机构，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妄自泄露资料。联合报政治新闻，根据立法院所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其中明定第一批的军购发价书预算上限是3000亿元，第二批的上限是4800亿元。行政院在昨天上午加开院会拍板特别预算案，院长卓荣泰则是在下午再次列席立法院会，报告对美军购相关特别预算案的编制经过。卓荣泰表示，中共对台湾的军演频率还有强度都有显著的上升，越过海峡中线的次数也是大幅成长，台湾加强不对称战力的整体装备、科技还有作战方式已经没有拖延的空间。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际油价的居高不下也使得美债殖利率继续上扬，对于风险性的资产也带来压力。台股在昨天碰上了台指期的结算，股汇双杀，上档压力沉重，面临到40000点的保卫战。昨天早盘在联发科、被动元件、矽光子等有关族群的带领之下，是多头展开反扑，一度上涨超过有263点，重回月线。但是到了盘中，日本与韩国股市都双双跳水，台股的卖压也再次涌现，记忆体族群继续表现疲弱，加权指数在午盘过后是越走越低，一度跌破了40000点，中场是下跌了154.74点，收在40020.82点，金弦守住了40000点，不过520行情落空，成交量则是达到1.01兆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首富换人当，根据富比士最新的即时富豪榜资料，国巨董事长陈泰明是以156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4978亿元的身价，首次超越了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成为台湾首富，也让台湾的富豪榜出现了明显的洗牌变化。外界关注陈泰明这一次能够登顶，和国巨股价近年来大涨有高度的关联。在昨天的时候，国巨的股价是收在520元，大涨了4.63%，盘中最高一度来到有545元。如果与去年的股票分割之后的最低点132.5元相比，股价的涨幅是已经达到390%。市场分析 ，AI 伺服器带动了 MLCC 的需求攀升，也是推动被动元件指标大厂国巨股价的重要因素。由于 AI 伺服器对于 MLCC 的消耗量是远高于一般的伺服器，包含高容、高压以及耐高温产品的需求也同步增加，而 MLCC 正是国巨主要的营收来源之一，也让市场是持续看好国巨的后续表现。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三班护病比入法，新制将在明年5月的医学中心先行，但医界则是担心上路之后恐怕会再次掀起官床潮， 为此卫福部寄出了

预防关床条款，拉高了三班护病比的奖励机制，同时医学中心必须要连续三个月没有申报健保病床的床占率低于 3%， 同时达成三班护病比的标准才可以获得奖励。至于三班护病比的入法进度，医师司则表示目前仍然在调整细节当中，预计在五月底会完成预告程序，法制作业预告60天，期间也会搜集各方的意见。自由时报新闻，卫福部在去年十月通过14品项的加热烟，还有4款组合元件的健康风险评估审查之后，有不少民众误以为加热烟是已经全面合法化，因此出国的时候，像是在日本或韩国等地购买加热烟回到台湾，但是遭到查获之后是因此受罚。对此，台北官统计，今年2到4月是已经查获有384件的违规案件，总计接近有28000多条。对此，台北稽征官特别说明，目前只有经过卫福部健康风险评估审查通过，并且在国内的免税商店所贩售的指定加热烟才可以合法的携带入境，所有旅客从国外购买带回的加热烟全数都是没有经过我国健康风险有关的评估审查，遭到调查之后，除了产品没入之外，也会移由地方政府来进行裁处，最低罚款是50000元，因此请民众出国的时候需要多加注意。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昨日赛况， NBA 东区决赛首战正式开打，只有休息一天的骑士队是来势汹汹，在米切尔的领军之下打完了前三节就领先了12分，甚至最多的时候是领先多达21分，但是没有想到到了第四节是被对手追平，进入到延长赛更是最后崩盘，是由尼克队以115-104上演了今天逆转秀，强行摘下了东区决赛的首胜。另外， NBA 的赛季季后赛是在进行之中，总冠军赛的赛程在日前也已经公布，但因为今年由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会在当地时间6月11日开幕，NBA 总冠军赛也势必会看这一场4年1度的足球盛事强碰，因此官方是特别把赛程调整，可以看到从美东时间6月3日开始会比往年更提早进行，也是 NBA 在56年以来第一次完全没有周日的赛程。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昨天的龙鹰之战是今年中职在花莲的最终战，魏全龙靠着本土洋将五夺缴了6.2局只失1分的优质先发，再加上蒋绍红的2分炮助威，最后龙队就以5-2击败了对手台钢雄鹰，拿下5连胜，在花莲的2连战是全胜凯旋而归。另外是在新庄球场的比赛，富邦悍将的日籍投手阿布雄大在昨天缴出了7局只失1分的好投，加上内野手王以诚单场就有2支安打，并且贡献了3分打点，最后率领队伍是以9-2击败了统一狮，也夺下本季的第19胜，在今天将有望大幅刷新球团的史上最速的20胜纪录。在桃园球场的比赛，乐天桃园则是以9-7击败了对手中信兄弟。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廷紧接着在美国总统川普之后是访问北京，美中俄的关系也受到外界关注。根据德国之声报道，中俄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衡的局面正在使得莫斯科在面对北京的优先考量的时候是变得愈发被动与脆弱，两国关系也日渐地呈现了单边化的趋势。报道指出，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对于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已经翻倍，在2024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大约有1290亿美元的货物，大多是属于折价出售的原油、煤炭还有天然气。根据估算，从俄乌战争以来，
中国是已经累计购买了超过

有3720亿美元的俄罗斯化石能源为莫斯科来提供硬通货，同时为其军事行动提供了资金的支援。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了会谈，针对双方讨论到的伊朗情势，习近平指出，全面止战是刻不容缓，坚持谈判是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将有助于减少对于能源供应的稳定，还有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以及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习近平也指出，在与普丁的共同战略引领之下，中俄关系是已经迈上了新的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同时推动两国的关系可以实现更高品质的发展。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在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国方面已经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延长到明年的12月31日。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位在中国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在19日是遭到了一名59岁的阳性男子持刀闯入，并且造成两名日本男性还有一名中国女性受伤。目前凶嫌的犯案动机还不清楚，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昨天表示，日本方面是已经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包含要查明真相、严惩嫌犯、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以及确保侨民安全等四大要求。此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已经对于受伤的人士提供支援，并且提醒在中国的日本人必须要注意安全。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19日表示，由于今年稍晚仍然会有时间在后续的会议当中来继续谈论，因此川普政府是并不急着要延长将在今年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与关键矿产贸易的休战协议。根据彭博报道，中国方面则是表明，或许可以接受美国把关税稍微上升到去年商定的水准，并且将会继续就延长贸易休战来进行磋商，这也显示美中关系是正在进一步的稳定。路透报道，贝森特在巴黎出席 G7 财长会议的期间接受专访表示，中国近几个月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总统先前的关税措施，因此获得比较低税率的待遇。他相信只要美国方面不再进一步的加税，中方将会接受美国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到先前的关税水准。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伊谈判的进展颇多，不过美国仍然是保有恢复军事行动的有关选项。同时他也示警，如果伊朗取得核武，将会是全球核武竞争的第一张骨牌。他指出，这不只是关乎伊朗，而是如果伊朗取得了核武，那到时候包含波斯湾国家乃至于全球许多国家都会想要取得自己的核武，美国20多年来的重点外交政策也将毁于一旦，而未来的世界会变得更加危险。因此美国希望只有少数国家可以拥有核武，但是伊朗方面则是警告，如果恢复战事，美军将会面对到更多的惊奇。伊朗也暗示要把战争扩大到中东以外的地区，同时有两艘各装载了200万桶原油的中国大陆的油轮，则是在滞留荷默兹海峡区域超过2个月之后，终于是在昨天通过海峡。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针对有2名韩国的志工在前往加萨走廊的途中遭到以色列军队逮捕一事，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昨天是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举动是太不人道并且越界，同时指出以色列总统纳坦雅胡是已经被国际刑事法院 ICC 列为战犯并且发布了逮捕令。因此他也指示相关部门，如果纳坦雅胡入境韩国应该严厉予以逮捕。尽管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魏胜洛解释，
这起冲突是起于以巴

之间的冲突，让以色列因此对于相关的海域实施了军事管制，并且遭到扣押的人士是违反了韩国政府的加萨入境禁令。但是李在明还是强调，国民不听从政府劝告是属于国内内部的问题，但是以色列在缺乏国际法正当理由的情况之下就强行扣押韩国公民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也指出，目前多数的欧洲国家都已经宣布，如果纳坦雅胡入境就将予以逮捕，韩国也应该就此进行评估。同时他也只是幕僚按原则办理，因为这段期间已经忍耐太多。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因应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在假日涌现了大量的人潮还有车潮，新北市交通局以及交通部公路局将针对行人、自行车、汽机车滚动调整多项的疏导管制措施，重点在于人行安全、车流疏导、停车秩序，将从本周开始陆续实施。而其中临近大桥南北两端是一共有四处的 U-Bike 的租赁站，在假日的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7点是只还不借，同时段也禁止两轮以上的协力车上桥，周边的人行道也将增设禁停机车的标志，请假日前往的时候特别留意各项管制。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新工处规划跨市民大道串联现行公园立体空桥，但工程历经了3次招标都是流标的结果，经过检讨发现主要是预算未能够符合业者的期待，更改工法还有钢料的耗损也增加费用，因此是决定追加3亿元到11亿1179万元。台北市议会公务委员会在12日初审之后是送交议会大会，并且已经在13日通过。对此台北捷运公司指出，已经开始公开阅览，预计会在5月底公开招标，年底之前开工，目标要在118年底之前完成。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立图书馆推出了年终感恩大回馈的活动，即日起到5月31日办理阅读存折，借阅点数是2倍送，还有在脸书留言抽神秘好礼，以及限量果陀音乐剧的票券优惠兑换。因此配合感恩月的限时优惠，原本相关的票券是需要400点兑换，但现在只需要200点，再搭配点数2倍送，等于说100点就可以兑换。联合报新闻，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将在本周六的下午2点30分在红毛城举办月满西楼户外音乐会，由知名指挥家许双亮、女高音谢梦洁以及真理大学音乐应用学系联合演出，以2小时的音乐来引领大众认识淡水与红毛城的历史，也为400周年的系列活动来进行暖身，欢迎大众参与欣赏。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